0: 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1: 拿命来！

0: 求老贼。
1: 哎呀，哥哥，
2: 黑人，
1: 快，快，哥哥，
2: 黑人，
1: 哥哥，
2: 黑人，
0: 牡丹兄弟，
1: 哥哥没事，
3: 麻烦你了，
2: 没事，
1: 来拿着，快，哥哥，来，哥哥，哥哥，
2: 恩人，
0: 啊，
1: 走，
0: 走，走。
1: 哎呀，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4: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
1: 好，洒家听哥哥的。
5: 两位好汉，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1: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5: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1: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5: 鲁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6: 来来来，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1: 好，哎。
6: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1: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6: 没没没，啊，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1: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没人情啊！
6: 提辖，误会，误会。
4: 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1: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5: 啊，兄弟，这
1: 说。留不留？
6: 提辖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1: 这还差不多。哼，
6: 来来来，诸位英雄，吃酒吃酒。
1: 来，哥哥，
6: 好好。
1: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4: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1: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4: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1: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4: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1: 告辞。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0: 脱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啊。瞎说吧。
1: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十字坡不杀僧侣。
0: 嘿，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
1: 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0: 哎。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1: 那是个酒肉和尚。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1: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2: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1: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0: 没有啊。
1: 你说了？
3: 没有啊。
1: 没说不卖。
2: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1: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
2: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说到底服是不服？
4: 大仙饶命，饶命！
2: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4: 是。
2: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4: 好，是。
2: 去吧。
0: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掌柜的，哼，
2: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0: 行，
2: 还愣着？上菜去。
4: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0: 快！
1: 嗯，快点，好了，啊，什么酒？
0: 好酒，
1: 准备好，
5: 哎，
1: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2: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4: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4: 行
2: 。哦，好，过瘾。 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4: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0: 鸟人！
1: 鸟！别动！你这和

1: 大哥，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鸵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灭吧。拖大后出去。
2: 好嘞。
3: 掌柜的，动手吧。
1: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
4: 三桃，哎，
5: 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4: 怎么回事啊？
5: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4: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呐？人呢？
5: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4: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
5: 现在连和尚也杀。嗯，
4: 哦，嗯，不行，老娘去看看。哎，
5: 老板娘，老娘，住手！嗯，二娘回来了。
4: 当家的，哎，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5: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4: 让我看看。
5: 哎。
6: 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鲁达，
4: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5: 花和尚鲁智深，
4: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6: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4: 快一点！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鲁达兄弟，
6: 这是要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4: 鲁达兄弟，是我。
6: 二娘。
4: 啊。
6: 你没杀就好，啊！你这贼人，别！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误会，误会，误会，
4: 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6: 赔罪，赔罪，赔罪！完了，这下可完了！
4: 怎么了？
6: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4: 我二弟怎么了？
6: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
4: 哎呦，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5: 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4: 哎呀，你干什么呀？
5: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4: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5: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你干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4: 哎，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5: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4: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
5: 好酒好菜啊！
6: 好嘞好嘞，
5: 那好吧。
6: 先吃了再说。哎，对对对，吃了再说。好，走走走走。哎，道上道上道上。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行。啊。
5: 好，我还得敬你一碗。嗯，那好，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4: 哎哎哎！
5: 哎呀，
4: 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5: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儿没事儿，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6: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

0: 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1: 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0: 嘿嘿，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2: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1: 喝喝喝喝喝喝，喝死你啊！喝！
0: 怕媳妇儿？
2: 见笑见笑。
0: 怕媳妇儿啊？
2: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1: 我怎么多事了我？
0: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啊
1: 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啊！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救二弟啊！喝喝喝，渴死你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

0: 虎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

0: 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

0: 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

0: 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天气真好，我找大家到森林空地玩球去。咪咪鼠，我们去森林空地玩吧。
1: 可是我今天要练琴，没有空呢。
0: 哦，好吧，我去找其他人玩。
2: 应该是往这里走了，没错。
0: 咪咪鼠，那我先走了，再见。
1: 嗯，再见。
2: 哎呀！
1: 啊
0: 啊，鼠阿大，对不起。
2: 哎呀，疼死我了！我的思路都被你打断了。让我再看看。
0: 鼠阿大，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按这个地图找一件很厉害的宝贝。
0: 鼠阿大，我帮你一起找怎么样？
2: 不用了，我自己找。
0: 好吧，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宝贝。哇，好香啊！范范一定又在做蛋糕。范范，范范，和我一起去玩球吧。
3: 豆豆鼠，早啊！我正做蛋糕呢，不能和你一起去玩了。
0: 啊，你也不能去啊？好吧，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去玩了。

0: 哎，豆豆鼠看起来不开心呀。
1: 月亮，你一个人在天上很孤单吧？啊，我也很孤单。你要不要下来和我玩啊？那我们都不会孤单了。月亮，欢迎你。那请你到我家做客吧，我们一起来玩。
0: 哎呀，月亮不见了，这可把大家急坏了。
2: 月亮怎么不见了？刚才还好好的。
1: 就是。
0: 奇怪，我咒语还没念完，月亮就不见了。
1: 那现在该怎么办？
3: 怎么没有见到豆豆鼠？我们去找豆豆鼠吧，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4: 好。
0: 豆豆鼠，快开门，出大事了。

0: 豆豆鼠是这样的，月亮不见了。月亮，月亮在我家做客呢。
1: 什么？在你家做客？啊？
2: 哇，近看月亮更亮了呢。
1: 豆豆鼠，为什么月亮会在你家呢？
0: 因为今天大家都很忙，所以我就只有找月亮来陪我玩了。
1: 那现在让月亮回天上去吧。
0: 好的，我这就去吧。月亮，谢谢你陪我玩，但你必须回到天上，大家需要你。月亮，你在天上，我也会陪着你，不会让你感到孤单的。
3: 啊哈，总算又见到月光了。
0: 啊，皮球啊，现在只有你陪我玩了。
3: 奇怪，今天怎么又只有豆豆鼠一个人？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4: 豆豆鼠是怎么了？怎么会把月亮叫到家里玩呢？昨天发生了什么？
2: 昨天豆豆鼠来找我玩，我在练琴，拒绝了他。
0: 他也找了我，可是我在做蛋糕，没和他玩。
5: 哎，豆豆鼠肯定是因为太孤单了，才会找月亮玩的。
4: 豆豆鼠平常这么热心助人，是我们忽略了他的感受。
0: 是啊，他一定很失落。
2: 对了，明天是豆豆鼠生日，
4: 要不我们给他举办个生日派对吧？
0: 好主意。
4: 那我和青蛙先生去通知乌龟爷爷。
2: 我和范范就去通知鼠阿大，我们各自行动吧。怎么突然起风了？啊，这范范，我先回去换身后衣服，再去找鼠阿大吧。
0: 好的。鼠阿大，
2: 你好呀。
1: 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明天是豆豆鼠的生日，我们想给豆豆鼠开个生日派对，我们来通知你的。
1: 豆豆鼠生日啊，那我一定要参加。
2: 好的，我回去写个生日贺卡给豆豆鼠，通知他明天参加生日派对。鼠阿大，你想想送什么礼物给豆豆鼠吧。
1: 那我要好好想想。
2: 那范范，我们先回去了。
0: 嗯，鼠阿大，再见。
1: 再见。
6: 哇，生日派对，我该送什么给豆豆鼠好呢？
3: 生日，生日！哎，对了，既然是生日派对，那就少不了一个生日蛋糕了呀。嗯，没错，让我来看看有没有做生日蛋糕的魔法。
7: 哈，原来大家还是很在乎豆豆鼠的呀，都在为豆豆鼠的生日做准备。豆豆鼠明天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嗯，我的生日又到了。啊？哦，这是咪咪鼠写给我的。亲爱的豆豆鼠，生日快乐！今晚大家在森林空地给你举办生日派对，请准时参加哦。哦，原来大家还记得我的生日啊，我太开心了，过生日去喽。
7: 啊哈，大家晚上好，豆豆鼠的生日派对开始了，我们快去看看吧。
5: 豆豆鼠生日快乐，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
4: 是啊，豆豆鼠，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要为你好好庆祝庆祝。
0: 谢谢大家了，
2: 豆豆鼠，之前忽视你，让你感到孤单，对不起。
0: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心里还是重视我的，我很开心。
2: 嘿，豆豆鼠，你真好。
0: 豆豆鼠，生日快乐！这是鼠阿大送给你的生日蛋糕。

0: 哇，好漂亮啊！谢谢你啊，鼠阿大。
1: 这没什么，这是我用魔法做的蛋糕。
2: 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叨叨鼠的生日派对正式开始。
1: 看我的，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
2: 叨叨鼠，快许愿吧。
0: 嗯，我希望能和大家永远在一起，永远开心快乐。
3: 快吹蜡烛。
0: 今天我很开心，有你们真好。

0: 转运魔法。
1: 停下！喂，停下，快停下呀！
2: 是鼠儿的。
1: 咕噜咕噜变。
2: 鼠儿的，你真是太有趣了。
1: 咪咪鼠，刚刚只是我魔法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哎呀，我的胡子！
2: 豆豆鼠，你看到了吗？鼠儿的胡子都要被拉下来了。
1: 哼，你们好好看着，现在就给你们变更厉害的魔法，咕噜咕噜变，火球旋转。你别过来啊！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哎呀！
2: 鼠儿的，你这是要去参加烧烤派对吗？
1: 可恶，你们竟然都来嘲笑我！哼！
3: 咪咪鼠，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2: 好嘛，我也觉得有些过分了。
1: 哼！怎么推不开呀？连门都跟我作对。
4: 怎么能不？
5: 一旦用钥匙锁了门，陌生人就不能随意进出家里了，还能防止小

0: 偷来偷东西。
1: 对呀对呀，现在每天电视里都播放着关于偷窃的新闻。树娃大，出门可一定要锁上门呀。
2: 好，我这就回去准备钥匙。

0: 去哪里了？
1: 哎呀呀，鼠阿达到家后连门都进不去，真是太倒霉了。
0: 到底丢哪儿了呢？在哪儿呢？
2: 太好了，可算找着了。

0: 哎呀，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这些魔法对我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嘛。可我为什么总是出错呢？哎呦！你怎么这么倒霉呀？什么破？转移运气魔法。你是不是找不到魔法失败的缘由？没错。你是不是会遇到倒霉的事情？让我进去。摔倒时还会被东西砸中。如此就能说明你的运气太差了。说的没错，运气差，对，就是运气。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怎么可能会失误呢？一定是我缺少了好运气。如果你想获得好运，那就学习这个转移运气的魔法，在别人有好运的时候对他使用这个魔法，幸运的是马上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但是切记，在别人有坏运气的时候使用这个魔法，那么坏运气自然也会来到你的身上，再怎么样也不会倒霉到转移别人的厄运吧。这么好的魔法，我得赶紧学起来。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天都亮了，昨天学了一晚上的魔法，可把我累坏了。现在转移运气魔法学的差不多了，赶紧去试试。我先去找豆豆鼠吧，他每天都嘻嘻哈哈的，肯定遇到很多好事，他的运气一定不错。
1: 哇，好漂亮的红宝石啊，是谁不小心丢的呢？
0: 青蛙先生居然这么幸运，不过这好运气要归我鼠爱大了。咕噜咕噜变。
1: 我在这里干什么？还是赶紧回家吧。
0: 我可真厉害，红宝石归我喽。
2: 鼠爱大。
0: 咪咪鼠，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2: 鼠爱大，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红宝石？很漂亮的，我好像落在这附近了。
0: 红宝石？我没有看到呀，要不你再找找。
2: 好吧，那我去别的地方找找。
0: 你慢慢找啊。还好没有被咪咪鼠发现。
2: 救命啊，救命
0: 啊。咪咪鼠，你怎么又追来了呀？
2: 救命啊，山上的石头滚下来了。
0: 咪咪鼠，你别怕，别跑。

0: 办呢？怎么办？有什么魔法？有什么魔法呢？随便用一个吧，咕噜咕噜变。糟了，我刚才好像用的是转移运气魔法。
1: 救命啊！救命啊！救！
0: 啊！救命啊！救命啊！哎呦，谁来救救我？啊！还好我摔了一跤，躲过了滚石，不然可要被压成肉酱了。谢天谢地，现在想想还是很惊险呢。既然没事了，先好好睡一觉吧。

0: 几点啊？谁呀？谁呀？咪咪鼠，你怎么来了？
1: 鼠阿蛋，你终于出来了。我来是想慰问一下你，昨天那么危急的时刻，谢谢你挺身而出。
0: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来指责我呢。
1: 鼠阿蛋，那么大的滚石一直追着你，你有没有受伤啊？
0: 我没有受伤，咪咪鼠，你可不知道呀，我鼠阿蛋纵身一跃，落在了滚石的右边，这才躲过了它。
1: 太好了，鼠阿蛋，你没事就好。
0: 对了，咪咪鼠，我要把红宝石还给你，其实那天被我拿走了，我因为自私欺骗了你，你不会生气吧？
1: 怎么会呢，你救了我，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0: 那就好，咪咪鼠，谢谢你原谅我。我用转移运气魔法拿走了咪咪鼠的红宝石，咪咪鼠却还这么担心我，这样不对，我可不能再用魔法耍这些小聪明了，要继续用它帮助大家才对。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真无聊啊，每天就是重复练习这些魔法，一点趣味都没有，让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待在家里，实在太屈才了。我可是要成为梦幻镇的守护者，我要帮助大家，让大家开心。
1: 大家好，听说耍大正在帮助镇上的小伙伴，不知道他的魔法是否能成功，让我们赶快跟上去瞧瞧吧。
0: 道德鼠，看我用厉害的魔法让咪咪鼠的花园变得更漂亮，看我的咕噜咕噜变。
2: 鼠阿大，你这次的魔法真的能成功吗？
0: 别担心豆豆鼠，看我的下雨吧。
2: 哇，花更加鲜艳了，这个魔法真厉害，我还有没有更厉害一点的？
0: 谁叫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当然还有更厉害的变。啊，怎么会这样？
3: 我的花，我的花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才走开一小会儿。
2: 鼠，
3: 鼠阿蛋，是不是你弄的？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不准你再来了。
0: 哎呀，咪咪鼠，我不是故意要弄坏你的花，而且我会想办法补偿你的。范范，你在家吗？哎呀，是我鼠阿蛋，快开开门啊！范范，你在干嘛？怎么不开门啊？
4: 鼠阿大，我正在打扫房间呢。
0: 你先去玩，让我来帮你。我很乐意为你效劳，一切包在我身上。
4: 那我先去玩喽，谢谢你，鼠阿大。
0: 用力擦，好干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玻璃怎么碎了？哎呀！
4: 哇，鼠阿大，你擦得好干净啊，就好像没有玻璃一样。
0: 范范，真的没有玻璃，这样你以后就不用擦了。怎么样？还有我需要帮忙的地方吗？尽管提议。
4: 不用了，不用了。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回家再想想办法。咕噜咕噜，变变，给我变！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让大家开心起来呢？有没有能让大家笑的魔法呢？对呀，可以让大家笑的魔法。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找到了。只要轻念咒语，就可大笑半小时。我可真是聪明啊！有了这个魔法，大家想不开心都难。我要赶紧去试试。
1: 嗨，蛤蟆小姐，怎么了？你好像不太开心啊。
2: 我真是太难过了，最近好像吃得太多，脸又长胖了。
1: 哦，好像没什么变化，我再看看。
0: 哎呀，怎么没人呢？是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机会来了。哇噜哇噜。

0: 咕噜咕噜，变！
1: 青蛙先生，你在笑我吗？
2: 对不起，
1: 气死我了！
2: 别走，别走，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0: 气了，让蛤蟆小姐也开心起来。哇噜哇噜，咕噜咕噜变。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你也停不下来了啊！
0: 大家笑得这么开心，这样多好啊！总感觉好像忘了点什么，让我想想。
3: 刷的好像忘记自己把秘密鼠的花弄坏这件事情。
0: 差点把秘密鼠的事情忘记了。我想他现在一定很难过，用魔法帮帮他。
4: 秘密鼠不要难过了，
5: 我的花全枯了，那可是我辛辛苦苦种了好久的花，如今全部没了。
4: 好啦，秘密鼠，我会帮你重新一起种。
5: 可是这又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开花，我可不想再等了。
0: 秘密鼠果然不太开心啊！看我的，哇咕哇咕，咕噜咕噜变。啊！
4: 秘密鼠，你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这样。
0: 嗨，秘密鼠笑得很开心嘛。
4: 秘密鼠，你怎么了？
5: 抓的，是不是你？
0: 没错，是我这个天才魔法师鼠阿大的杰作。我看秘密鼠这么难过，帮帮他也是应该的。
2: 原来是你啊。
0: 大家听我解释，让我再试试。哇噜哇噜，咕噜咕噜变。
4: 别跑！
0: 我不是故意的。我还是问问乌龟爷爷吧。
3: 鼠阿大最终还是失败了，大家没有真的开心。但愿乌龟爷爷能为他指点迷津。
6: 鼠阿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乌龟爷爷，快帮帮我吧！
6: 什么事能难得倒你鼠阿大？边走边说吧。
0: 就是怎样才能让大家开心起来？
6: 想要让大家真正的开心，不能刻意而为之，要做有意义的事。
0: 乌龟爷爷，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鼠阿大这是在干什么？好像在做什么东西，大家一起猜猜吧。鼠阿大把大家都召集了过来，是要宣布什么重大事情吗？
0: 为了弥补昨天的过错，我给大家做了秋千。
5: 鼠阿大，快来推我一把。
0: 好嘞，马上来。
5: 嗨

0: 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断请绕行，关门窗，撤低洼，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1: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1: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2: 对，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2: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2: 先给他堵，堵上堵。
1: 沙师弟，沙师弟，
2: 真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子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2: 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哦，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你，哎，你都成聋子了，要洞在哪儿啊？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哦，嗯，嗯，嗯，哎，二师兄，你怎么不躲耳朵了？我跟妖怪打起来，再躲也不迟啊！你，哎哎哎哎哎，嗯，哦，哦，哦，八戒沙僧过来，
0: 哎哎，好，好，
1: 您瞧。
0: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嗯，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
1: 过来，好像在这儿呢。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0: 让我打头阵啊！哎，
1: 别急，别急。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
0: 哎哎，
1: 别走开。哎。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走，哎，走，师傅，
1: 哎，走。

0: 师傅，慢点。走，师傅。先在这等着，
1: 接住！
2: 哎，往哪儿跑？
3: 师傅，
4: 悟空！
3: 师傅，哎呀，
2: 哪里跑？
4: 悟空，悟空！
3: 八戒，是我呀！
5: 哦，哎呀，师兄，哎呀，哎。猴哥，猴哥，师傅呢？
3: 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
2: 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6: 叫小的们别睡了。
2: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儿，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0: 大师兄。啊哎呀！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啊！哎，哎呀，八戒！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0: 大师兄还跟着三个妖怪在打呢。
1: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2: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3: 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也好，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3: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4: 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3: 哎呀，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多谢。
5: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4: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5: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6: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5: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5: 是啊，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3: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5: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7: 遵旨。
4: 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3: 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4: 得了。

0: 能走吗？
1: 来我一把，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2: 哎，不帮忙！
3: 好！

0: 万马连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这样啊！救命啊！救命！公鸡救命！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
0: 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2: 是啊、哎、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3: 求求公主了！
4: 啊！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0: 哎呀，
3: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5: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6: 哎，谢谢公
3: 主，
6: 谢谢公
3: 主，
6: 谢谢
3: 公主。
2: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
8: 快把妖怪交出来！
5: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8: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5: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8: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5: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8: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5: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8: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5: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8: 你
5: 敢怎样？
8: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5: 这还像话？
8: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
11: 你
10: 老
11: 着点。
12: 没有。
9: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3: 唐长老，
14: 唐长老啊！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呀！
9: 哎呀，
14: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9: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4: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3: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4: 啊！多谢二位仙君。
9: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4: 八戒，这是什么话？
9: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5: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4: 多谢仙君，
16: 有劳各位星君。
9: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16: 啊、走，走。
9: 好，
8: 请。哎呀，走了，
17: 哎，走了。
18: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17: 哎，对对对对对，
8: 多谢
17: 公主，多谢。
5: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17: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啊，
5: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17: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19: 哎，是呀，
17: 公主，
5: 你不是
17: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你们刚才的话，
17: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是，
5: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17: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19: 啊。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啊，
5: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17: 哎，那是你我。

0: 哎呦！哎哎哎哎！哎
1: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1: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哎呀！大圣饶命啊！大圣饶命！饶命！
4: 大圣饶命啊！大圣
5: 饶命！我杀了你！哎呦！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7: 哎，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8: 对。对
9: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0: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9: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6: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0: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9: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10: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9: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7: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4: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8: 只要99，我抢

0: 抢到了，
1: 只要9.99，我已经抢到了，
2: 只要9.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9，我抢到了。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

0: 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3: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先生，下雨有什么好看的？过来喝茶吧。战大哥，公孙先生到底怎么了？
1: 他在担心这场大雨。
0: 大雨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几天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吗？
1: 问题是这场雨下得太大了。
2: 这么大的雨下雨会造成水患的。
0: 啊？不会吧？
2: 蔡河贯穿开封，每逢夏季，河水就会上涨。如果雨势太大太急，就会泛滥成灾。我去看看大人。
0: 哎，公孙先生去找包大人干什么？
1: 大人是开封府府尹，

0: 这雨势，你看这雨势，只怕一时还停不下来。
1: 一旦暴雨成灾，受苦的还是黎民百姓。大人不必太过担忧，府衙上下已经随时注意雨势的变化，可以照防涝计划来做应变。

0: 城里已经开始积水了。
1: 雨势太急，积水难退，这场水患只怕在所难免。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那个分派人手，前往河堤两岸以及低洼地区，

0: 保居民疏散的安全之处，必要时强行撤迁。
1: 是。
0: 王朝马汉，
2: 大人，
0: 统领府衙上下提高警觉，随时听令就在。
2: 属下遵命。
0: 公孙先生，可能被托暂时收容灾民的住所。
3: 城内各级学术都已征用安排妥当，一旦真有灾情，足够灾民食宿之需。
0: 如今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4: 大人，可有用得上我们爱护的地方？
5: 包大人，我们真的帮不上忙。
3: 爱护，如果是面对奸人歹徒，你们当然帮得上忙。可是面对天灾，

0: 快走吧！
1: 别管我，都别管我，你们都赶快走。

0: 伤势恶化。
1: 是。

0: 切都没了。
1: 我们没事，我们逃出来了。
2: 小弟啊，爹！
3: 附近的学塾容不下这些人，会暂时把他们安置在这里。
4: 这算什么嘛？才下了几天雨，就死了这么多人，老天爷简直太残忍了！
5: 这就是天灾的无情。
4: 赵虎大哥，你们不是去疏散老百姓吗？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老百姓被淹死呢？
6: 他们舍不得离开家，怎么劝也不走。
5: 为什么不强行撤迁呢？
6: 人手实在不够，再说溃敌又发生得太突然，

0: 百姓具体受灾的情形如何？
1: 回皇上，蔡河两岸民宅全回3200户，办回8417户，失踪4620人，5403人不幸罹难。受灾百姓初步估计近10万人。

0: 百姓的身家性命无端受害，是朕愧对他们了。
1: 臣身为开封府府尹，却未能让百姓免于遭此劫难，请皇上下旨，治臣失职之罪。
2: 启奏皇上，天灾难料，若非开封府对防涝救灾早有准备，受灾百姓恐将更多。包大人并无失职之过，请皇上明鉴。
0: 既然无愧于职守，又岂能怪罪于包青？起来吧。
1: 谢皇上不罪之恩。
0: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0: 受灾的百姓如今是如何处置的？
1: 安置于开封府内各级学塾之中，食宿可保无虞。
0: 此举并非长久之计，总不能让灾民一直住在学塾之中啊。赈济灾民是朝廷不容推卸之责。王丞相，
2: 老臣在。
0: 立刻筹拨专款，指派专人接替开封府投入赈灾。
2: 遵旨。
0: 将作见。
4: 臣将作见判监事洪昌，恭领圣谕。
0: 朝中重大营造工程，属你将作见执掌。朕要你排除万难，尽快协助灾民，将受灾民宅整修重建。
4: 臣遵旨。
0: 都水监判监事许固。
5: 臣在。
0: 川泽金粮之事，由你都水监

0: 长官，蔡和泛滥，溃地成灾，你可曾查明原因？
1: 啊，回皇上，历年来每逢雨季，都难免如此。
0: 住口！

0: 灾情如此严重，绝非常态。朕怀疑，这不仅是天灾，且兼有人为之祸。宝清，
1: 臣在。
0: 你素有查案之能，水灾又发生在你开封府境内，朕要你去查这其中有无弊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1: 臣遵旨。
0: 王丞相，
2: 老臣在。
0: 此事由你亲自督办，朝中各部全力配合。倘若真是天灾也就罢了，否则朕定要将那造成水患的罪魁祸首揪出，以告慰无辜惨死的亡魂。
3: 皇上认为蔡河水患有弊案涉入其中。
1: 本府奉旨查弊，由王丞相亲自督办。
4: 我就说嘛，下几天雨怎么可能就闹水灾呢？肯定是有人在里面搞鬼。包大人交给我们，我和展达哥替你把搞鬼的人给抓出来。
5: 阿虎，现在不是抓通缉要犯，必须先弄清楚造成水灾的原因，否则就如大海捞针，什么也查不出来。
1: 不错，你们要事先做好准备，以后随时协助本府追查弊案。
4: 好，那我们就静候包大人的命令。
1: 公孙先生。
6: 大人，
1: 赈灾之事已由朝廷派员接手，备妥文书名册，准备交接。
7: 是。
1: 王朝马汉，
8: 属下在。
1: 备轿前往都水界。
9: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许大人免礼。徐大人是都水舰一舰之长，理当入座。徐大人请坐。
9: 谢包大人赐座，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1: 本府虽是奉旨来查水灾弊案，然而对河川之事从未涉猎，还请徐大人多加协助。
9: 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1: 既然如此，徐大人何不坦言相告？
9: 包大人此话。
1: 徐大人在都水舰任上已有多年，蔡河一水横过开封，若说徐大人对天子脚下金城要地的主要河川了若指掌，那是理所当然。不知本府说的可对？
9: 这
1: 然而今日在金銮殿上，皇上追问水灾原因，徐大人却推说不知，实令本府难以相信。
8: 包大人，下官。
1: 徐大人，蔡河水患毁掉无数百姓身家，皇上痛心疾首，令本府查明原因，揪出罪魁祸首。你若是知情不报，日后一旦查明真相，休怪本府将你一并纳入纠举惩治之列。
9: 皇上让包大人来查弊，下官就知道迟早是瞒不过包大人的。
1: 那么许大人还不快说？
9: 是。据下官所知，河道堵塞乃是造成水患的主因。
1: 蔡河河道年年皆有疏浚，又怎会如此？
9: 那是因为河道变窄了。
1: 河道变窄？
9: 蔡河中游大多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的府邸，为了夸耀显富、争长比短，这几乎所有的府邸都建起了楼台水榭，因此占用了河道。
1: 岂有此理！为图一时奢华，竟然罔顾百姓死活。
9: 这详细情形可否让主簿杜平来向包大人当面说明？
1: 好，换他来，本府要问个清楚明白。
10: 罗总管，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啊？
11: 怎么办？洪大人，我真不明白你紧张什么呀？
10: 这
11: 皇上要查的是水灾原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0: 这
11: 天下大雨，河水泛滥，那是都水舰的事啊。
10: 可是这次皇上派来查弊案的是包大人，他可是出了名的难缠啊。如果让他查出来

0: 怎么？你放心，他就是再有能耐，也查不到你头上。如果真的出了事情，我替你顶着。
1: 这件事儿是不是跟杜大人禀报一声啊？怎么？
0: 我说话不算数？不不不不不，您是杜大人的舅爷，您说话当然算数了。
1: 哎，这就对了嘛。这些年，凡事都是我和你决定就行了，什么时候惊动过他？放心回去吧，啊。哎，
0: 好吧。
1: 可是，
0: 那如果真的查出来有什么事了，
1: 你随时过来找我，这总可以了吧？
2: 好吧，那我先走了。啊，告辞。啊，就这么点胆子，还做四品官呢？真的不需要跟大人说一声？
1: 嗯，让他知道了，我肯定得挨顿骂。
2: 哼，如果不说，倘若真要出点什么事情，恐怕更不好吧。嗯。
3: 占用河道的楼台水榭少说有四五十处，平时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这几天大雨不断，造成河水暴涨，
4: 中有水流受阻，
3: 导致上游的水位升高，才造成了决堤之灾。
5: 你确认这就是造成水灾的原因？
4: 包大人。 都水鉴的分析的确是如此，
3: 本府并非质疑都水鉴的分析，而是其中有令本府不解之处。那请包大人明示。
1: 雨季年年皆有，连江大雨也是常见之事，往年虽有水患，却从未发生如此重大的灾情，这又作何解释？这，包大人。
3: 许多楼台水榭都是新建的，河道容量如何，水流是否受阻，都水建理当尽在掌握之中，又怎会批准增盖扩建？
4: 那些增盖扩建的根本就没有送来审核。什么？那岂不是违法私建？都水建为何不依法强制拆除？下官。
3: 纵容非法乃是失职之罪，许大人这是在以身试法。
1: 包大人，请容下官斗胆进言。
3: 好，你说。
1: 那些违法私建的，都是王公大臣，或者是与朝中高官来往交好的富商巨贾。
3: 哼，本府知道，不论他们是什么人，都不能无视于朝廷的律法规章。
4: 包大人，都水建虽属朝廷五建之一，但实质却属工部管制。许大人以五品判监事之职，对抗朝廷一品大员，岂不如同以卵击石？
5: 下官也想依法行事拆除违建，唉，实在是官卑之效啊。
3: 倘若许大人真有除弊之心，何不协助本府挺身而出，揭发此事？
5: 包大人不怕因此得罪了权贵。
3: 皇上命本府前来查弊，本府岂能不据实回奏？纵使因此得罪了权贵，又有何惧？只不过，却必须要请都水鉴提出相关的佐证才行。
5: 下官愿率都水舰全力配合。哦，许大人不怕，也会因此得罪了权贵，而惹祸上身。哈，包大人一无所惧，下官赔上这顶乌纱又算什么？
3: 好，许大人胆识，本府佩服。
5: 下官惭愧。杜平，
1: 属下在。
5: 速将蔡河水患的情形作出文案，明日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面呈。
1: 属下遵命。

0: 爱妃，你怎么来了？快进来。臣妾打扰皇上了。不会，你找朕有事啊？
1: 皇上，您忘了，今天晚上您应该去朱圣宫过夜的。
2: 喜鹊。
0: 哎呀，朕确实是忘了。喜鹊，那你怎么不来通知朕呢？
2: 是娘娘不让喜鹊来的。
0: 爱妃，臣妾知道皇上正为了水灾的事情烦心，原本不该来打扰皇上的。
2: 朕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保护好百姓的身家性命，朕实在是惭愧。天灾难料，皇上又何必自责呢？
0: 不。
2: 这出了天灾，也必定是人祸。朕已经下旨命包拯去查，一旦要是查出结果，朕定要替灾民讨回公道。
0: 包大人明察秋毫，相信一定能查明真相。皇上就不要太过操心了。
2: 你哥哥庞昱死在包拯的龙头闸下，你难道不恨他？
0: 臣妾当然不会忘记。
2: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0: 包拯的确是个贤能之臣，朝廷有他是皇上之福，百姓之福，臣妾又何必做昧心之言？
2: 你不但是朕的爱妃，而且还是一位贤妃啊。
0: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宽心罢了。
2: 朕
0: 忘了去朱圣宫一事，你不会怨朕吧？
2: 臣妾不敢，请皇上保重龙体，臣妾告退。

0: 大人，夜色已深，大人何不早点安歇？
1: 本府心中有疑，总是挥之不去。
0: 大人何不说出来，与学生言商？
1: 好。
0: 都水见分析，违法私建造成了河道片窄，是水灾的原因。公孙先生认为，是否合理可行？
2: 就学生所知。
0: 这应该是颇为合理的推论。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大人可是另有发现。
2: 那倒没有，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
0: 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1: 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
0: 是。
3: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不行。
4: 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
1: 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0: 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
1: 是。

0: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
1: 不行，他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可是咱们总得知己知彼，有所准备吧。
1: 准备什么啊？当年你们高价承建朝廷的工程还赚得不够啊，凭什么一定非要偷工减料才行啊？
0: 这不是想节约点成本吗？
1: 够了，自己捅出的纰漏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不许你把脑筋动到杜平头上。
2: 这事儿大人真的不管了？
0: 玉蒙啊，你在大人跟前已经半辈子了，可是你不如我这个当小舅子的了解他。他虽然明着不管，可是暗地里他还得管。你放心，这下子肯定会平安过关的。

0: 爹，你把公事都带回府里来了。包大人奉旨查水灾弊案，许大人向他禀报了违法私建楼台水泄的事。包大人明天要看完整的文案，所以只好带回来做。啊，
1: 既然是紧急公事，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公私不该混淆不清，将来该避免的还是要避免呐。是。
0: 孩儿谨记。包大人认同，造成这次水灾的原因是出自这些违法乱建的楼台水泄了吗？
1: 是，我相信包大人会不惧权贵，彻底拆除。啊，
0: 看来你对包大人是颇为敬佩呀！啊，
1: 是，包大人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堪称是朝中群臣之表率。孩儿以后能。

0: 做到他的十分之一，也就知足了。
1: 很好，你能够效法于他，才不辜负爹对你的期望啊。不过，你能做的还不仅如此。我相信，你一定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好官、清官呢。
0: 是，孩儿会以此自勉的。
1: 当初，你舅父也想和别人一样，在咱们府里加盖扩建。要不是你极力反对，恐怕我们现在也会成为这个水灾的帮凶了啊！
0: 那也是爹的大力支持，否则今天也难逃被拆除的下场。
1: 看来咱们父子两人是所见略同啊！啊，你忙公事吧，注意早点休息。啊，
0: 是。

0: 钱。
1: 好砚台啊，这端砚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太师喜欢就好，也只有像太师这样的风雅之士，才配得上拥有这块极品端砚呢。啊！
1: 不，无功不受禄，老夫怎么能收杜大人如此的厚礼呢？
0: 这算不上什么厚礼。端州的知州是老朽的昔日门生，我这也是借花献佛而已啊。
1: 那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收下了。哎呦，
0: 太师能够收下，真是给足了面子了。
1: 来，庞福，快收起来。
0: 是。
1: 杜大人。退休多年，朝中人脉关系如此之广，老夫真是自叹不如啊。哎，
0: 不敢不敢。我只是个退休的二品尚书，怎比得上太师乃是当朝重臣呢？
1: 想当年杜大人任工部尚书之时，老夫不过是户部辖下的一个七品员外郎，算起来杜大人可算是老夫在朝中的前辈了。哎呦，
0: 太师严重了，太师严重了。
1: 杜大人，令郎在都水监任职可算顺利啊。
0: 托太师的福，一切顺利。不过蔡河的水灾倒是让他这两天忙得够呛啊。
1: 遇到天灾，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儿啊。
0: 不过皇上认为这其中有人为的弊案，已经下旨开封府包大人负责查弊呀。
1: 有这种事？大禹成灾有何弊案可查呀？
0: 听犬子说，包大人认为是河道两岸这新建的楼台水榭所造成的，所以他准备向皇上请旨拆除。

0: 爹，菜和发大水没有影响太师傅吧？
1: 哎，没有没有没有，爹是怕女儿受到惊吓，所以才进宫来探望一下。
2: 太师别担心，娘娘在宫里是不会受到惊吓的。
1: 好啊好啊，喜鹊，娘娘身边就你最机灵，可得随时随地照顾好娘娘啊。
2: 是，喜鹊知道。
0: 爹，后宫虽然平安无事，可是皇上却为了受灾的老百姓感到十分难过。
1: 嗯，

0: 皇上仁德，不过你还是该劝劝皇上，要保重龙体，这毕竟只是天灾呀。
1: 不，皇上认为这是弊案造成的，他已经下旨要包拯去查，如果真的查出有什么弊案，皇上是要追究到底的。

0: 爱虎。
1: 展大哥，
0: 怎么了？
1: 真气人！那都是已经来了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听呢？展大哥，包大人每次和外人谈话，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去参加呢？
0: 那是因为你是半个江湖人，半个赏金猎人，而不是真正在官府当差。
1: 那你呢？你是朝廷的四品官，包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参加呢？
0: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1: 我，
0: 包大人有需要我们的地方，自然会找我们商讨。
1: 那如果包大人不找我们呢？
0: 那就是说，我跟你都帮不上忙。

0: 杜平把十年来蔡河水患的记录与河道的两岸楼台水榭兴建的情形做出了整理比较。
1: 本府看到了，
2: 下官是想借此证明河道受阻变窄才是水灾的主因。
1: 你的用意本府明白，然而你们所谓的违法私建却为何不见记载？
0: 正因为是违法私建，所以都水建才无法掌握到相关的资料，只能有府邸的外部去观察。
3: 徐大人，蔡河水道属都水建管辖，按理应当有权去绘图勘察才对啊。
0: 哎，话虽如此，可那些权贵们的府邸根本就不准都水建的人进去啊。
1: 要想拆除违建杜绝水患，恐怕必须先得证明那违建的确存在才行。如今也只有请皇上圣旨。

0: 此理，徐顾，微臣在。这奏折上记录的可都是实情？
1: 啊，回皇上，据都水县的分析，这的确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0: 那为何还不将河道上的楼台水泄全部拆除？
1: 皇上，适量建筑可以起到缓解河水流速的作用。
2: 对河道而言有利而无害，而真正造成水灾的，是那些大量的违法私建。好，包拯，臣在由你开封府协同都水建，查明违建之后全部拆除。
3: 启奏皇上，微臣恐怕力有未逮。
2: 你说什么？皇上，违法私建大多是王公贵族。 或是朝中大员的府邸，有些甚至于是朝廷封赏的领地，无论是都水建或是开封府，均无权进入。
3: 难道朕下旨也不成？
2: 有皇上旨意，自然可行。然而，违法私建为数太大，倘若一一传旨说明，势必旷日费时，事倍而功半。
3: 那又该如何才好？
1: 皇上何不利用早朝之时当众宣告周知？老臣将一些涉及违建而平时又不参与早朝的王公大臣也一并警举，那岂不是一劳永逸？

0: 好，就这么办。无论如何，朕都要将那蔡河水患彻底根除。蔡河水患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朕绝不容许像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都水涧向朕奏明。 河道两岸违法私建的楼台水线，正是造成水灾的主因。朕今日就当着众卿宣告，即日起，由开封府协同都水县清查违建，全数拆除。不论是谁家的府邸，若是敢阻拦清查、抗拒拆除，朕定将以抗旨之罪严惩不贷。
1: 一定又是那个包黑子出的主意，硬把水灾跟楼台水榭扯到一起。他分明是要存心跟老夫作对。
2: 太师啊，太师费了不少心血，从江南找来工匠，精心建造了观月台，在京城里谁家府邸能比得上？宛公才一个多月就被他拆了，实在太可惜了。
1: 哼，没那么容易，老夫绝不能让他说拆就拆了。
2: 可是皇上已经下了旨了。
1: 那你就给老夫想想对策嘛！属下，哎呀，庞福啊，老夫派你做太师府的总管，你怎么连个对策都想不出来啊？
2: 不不不，属下是担心来不及，万一他先从太师府拆起。
1: 那么多府邸，他单挑我太师府先动手，老夫料想也不敢。
3: 皇上命开封府与都水建协同除弊。
2: 不知许大人可有复案？
4: 包大人查案除弊的经验丰富，还是由包大人做主，都水建全力配合较为妥当。
2: 既然如此，本府就向许大人调用杜主簿吧。
4: 如此最好。杜平，一切都依包大人的指示行事。
2: 是，属下遵命。拆除违建非一蹴可成，请杜主簿将相关的地级图纸。 整理完备之后，带至开封府，在府衙之中暂辟一处，作为杜主簿办公住宿之用。
4: 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0: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日后还要常见面，不要太过距离。
0: 是。
1: 这位是公孙先生。
0: 原来是公孙先生，下官久仰大名。
2: 你知道我？
0: 公孙先生才智过人，京城人尽皆知，下官对公孙先生更是仰慕已久。
2: 好说，
1: 你直接听命于公孙先生的调派，若有任何疑问皆可向他请教。
0: 是，下官遵命。
1: 请公孙先生与杜平盐商清查违建细节。
2: 是。要不要找人来帮你整理一下？
0: 不，还是我自己来就行了。是否违建必须参照这些旧的地基图纸，实在不方便让别人经手。
2: 你的确够仔细，难怪大人会把你从都水监调过来。
0: 还请公孙先生多加指点。
3: 皇上已当殿下旨清除违建，包大人可要抓紧进行，免得夜长梦多呀。
1: 相爷是担心那些王公大臣不甘利益受损而有意刁难。
3: 修建楼台水榭所费不资，他们明着当然不敢抗旨不遵，可是暗地里难免会想尽办法避免被拆，包大人不得不防啊。
1: 多谢相爷关照，包拯谨记在心。
3: 啊，都水监许固可曾全力配合？
1: 许大人早有除弊之心，只是碍于权贵隐忍至今，如今既有圣旨之称，包拯相信他必定会竭尽全力。
3: 那就好。
1: 徐大人已同意由包拯主导清查拆除。
3: 那是应该。

0: 包大人的经验魄力都远非他所能及。可是他都水剑也不能闲着才行。
1: 许大人已将都水剑主簿杜平调派至开封府，可以与他随时互通消息。
0: 哦，是杜平。他可称得上是青年才俊，派他来就对了。
1: 相爷认得此人？
0: 包大人可记得朝中有位杜宾杜大人？
1: 包拯记得。那杜大人在工部尚书任上退休之时，包拯正在泸州担任知州。莫非、
0: 那杜平正是杜宾之子？
1: 哦，依朝廷规制，二品以上高官子弟可乘父荫而入仕派官，那杜平可是如此？
0: 不，杜大人对杜平期望甚高，不愿他坐享其成。杜平是凭自己的努力进士及第入仕为官的。
1: 哦，那倒是难得呀。

0: 你就是渡水舰派来的杜平？哇，这么年轻啊，我看你也没有多大嘛。
1: 二位是？
2: 我叫展昭。
1: 原来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大人，下官参见大人。
2: 行了，以后跟我见面不用来官场这一套，我受不了这个。
1: 这位是？
0: 我是暗虎，我是，我是，哎呀，展大哥，我到底该怎么介绍我自己嘛？
2: 你跟杜平一样，虽然不是开封府的人，却都来帮包大人办事。啊，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身份。
1: 幸会幸会。
0: 你要在府衙里住一段时间吗？
1: 是。
0: 你要在这里住呢，是没有问题。不过开封府的规矩你总得搞清楚。
1: 什么规矩？
0: 在开封府呢，大小事情都得听包大人的。接下来呢，是公孙先生和我展大哥。
1: 那是当然。
0: 再接下来呢，就是我。
1: 你？
0: 对啊，无论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得听我的，还有府衙里的衙役捕快，当然也包括你。啊，
1: 展大人，他说的，
3: 他说的都不能听。
0: 公孙先生，
3: 爱虎就是喜欢捉弄人。杜平，你们谁也不用听谁的，碰到问题大家一块儿研究商量着办。哎
0: 呀，公孙先生，你这干嘛呢？我正说得高兴呢，你就跑过来扫我的兴。
3: 好了，别说了，大人请两位到书房去。
0: 包大人，你是不是有差事派给我了？
4: 你不要急，先让本府说明眼前的形势。
0: 哦，好好好，我不着急不着急，那就请您慢慢说吧。嘿，
4: 本府即将展开对违建的清查，要杜平住进府衙，一则是便于同进同出，再则是为了安全。
0: 哎呀，我保护他的安全，你放心吧。
2: 爱虎，
0: 我也只是想帮点忙嘛。
3: 府衙里十分安全，而且大人指的是那些地级图纸的安全。
2: 大人是担心有人毁掉那些图纸。
4: 不错，无论是毁损或是篡改地级图纸，都有可能导致无法确认是否违建，不能不防他们铤而走险。
0: 那杜平的安全呢？他去查那些王公大臣的违建，一定会被他们恨得牙痒痒的。
3: 张龙赵虎会带人陪着他去。
2: 张龙赵虎对付一般人还行，要是对方请来高手，那就难说了。再加上敌暗我明，防不胜防。大人，还是让我去陪他吧。
0: 展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就保护不了杜平的安全？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2: 我不是看不起你，而是怕你会闯祸。
0: 闯什么祸啊？
2: 我们要去查的是高官显要的府邸，那些权贵的嘴脸你一定会忍受不了，万一要耍起你那赏金

0: 猎人的脾气，岂不是要闯祸吗？
1: 你
2: 展护卫顾虑的也没有错，万一爱虎受人挑衅起了冲突，反而给他们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1: 我王大人，
3: 展护卫，以爱虎的武功保护杜平可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
3: 公孙先生，倘若爱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惹事闯祸，由他陪着杜平可有问题？
2: 大人，倘若爱虎真能如此，学生认为绝无问题。
3: 爱虎，你怎么说？
1: 包大人，你放心，我答应绝不惹事，绝不闯祸。你要让我闭着嘴不说话都行。
3: 好，既然如此，就由你来负责杜平的安全。
1: 多谢包大人。哦，好啊，郑大哥、公孙先生，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设计我。
2: 要不是这样，怎么能赚到你不闯祸的承诺？
1: 公孙先生，
3: 好了，
1: 你
3: 爱护杜平的安全既然交给你，你就必须向本府保证不出差错。
1: 那是当然，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安心。
2: 哎，别急，等他回来再说。
1: 回来？他不是在房里吗？
2: 大人准他请假回家一趟。
1: 回家干什么呀？
3: 拆除违建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总得让他回家说一声，免得让家人挂心。
4: 包大人把你借调到开封府，足见对你的器重，你可不要让他失望了啊。
5: 是的，爹。
4: 清查违建之事并不容易，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足够的担当。虽然有包大人主导其事，但是你还是要准备迎接一切可能面临的挑战呢。
5: 孩儿明白，只是这段时间不能常回家了，爹还要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4: 放心吧，你把精力集中在公事上，不要分心。
5: 是，
6: 杜平啊，一个人住进开封府，也要多加保重。
5: 开封府的人对我都很好，舅舅不用担心。
6: 哈哈，好好好，听说包大人办事一向严谨，在他手底下干活你得仔细点。
5: 舅舅，
6: 哈哈哈哈，我知道你应付得了。包大人认为水灾是违建造成的？
5: 那当然，要不还能有什么原因啊？
6: 没有没有。
4: 罗兄啊，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6: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4: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5: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4: 好好好。老琼，
6: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问杜平别的呀。
4: 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7: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8: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7: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

0: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1: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2: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3: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堤坝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断请绕行，关门窗，撤堤坝，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

0: 何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1: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0: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2: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0: 好好好。老琼，
1: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问杜平别的呀。
0: 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3: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4: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5: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别看它只是一碗粥，却有着滋阴补阳、延年益寿的效果。来，皇上尝尝。
4: 好喝，甜而不腻，滑润爽口。爱妃，你可把朕的御厨给比下去了。
5: 臣妾没有那个意思，皇上这几天为了水灾的事情十分操心，臣妾看着心疼，所以
4: 朕没想到问题是出在河道上面盖的楼台水榭，害得百姓遭到这场无妄之灾，朕非得追究严惩不可。
5: 那些王公大臣原本并不知道事态严重，皇上既然下旨让他们拆除违建，已经让他们受到了教训，皇上就不要对他们太过苛责了。
4: 你就是心太软。
5: 臣妾是替皇上着想，既然都是些高官贵族，皇上又何必让他们心怀怨怼呢？如果对他们稍施薄惩，开恩不罪，岂不是令他们更加臣服归心呢？请皇上恕罪。
4: 爱妃身犯何罪？
5: 皇上说过后宫不得干政，是臣妾多言了。
4: 不，你只是在关心朕，算不上是干政。起来吧。
5: 谢皇上。
4: 你的意思朕明白，但是朕也不能看着百姓受灾而不追究罪魁祸首。让朕再想想吧。
5: 是，皇上。
6: 如果那些楼台水榭是造成水灾的原因，那后宫里的是不是都要拆啊？
4: 朕问过都水监了，宫中水道原本就是人工开凿，对菜河具有疏流作用，建筑也都恰当，不必拆了。
6: 那就太好了，否则娘娘除了朱顺宫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岂不是要闷坏了？
7: 什么？你保护我？

0: 怎么，你瞧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1: 哦，不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太年轻了吧。
0: 年轻又怎么样，你的年纪也不大呀。可是

0: 剑齿。
1: 难道真的会有人对我不利吗？
2: 当然，你要去拆他们的楼台水榭，他们能不恨你吗？问题是你害不害怕？
1: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
2: 好，那就好。
0: 哎，不过，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那你一切都得听我的。
3: 爱虎，你怎么又来了？
0: 哎呀，公孙先生，哎呀，我
3: 大人让你保护他，而不是指挥他。怎么，要不要我请大人改派别人去？
0: 啊，我不，
2: 我去也行啊。
0: 哎，展大哥，哎呀，好，杜平，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不用听我的，这总行了吧？
3: 嗯。这还差不多。
0: 公孙先生，你好像总是专门跑来扫我兴。
3: 不，我来是办公事。杜平，要去清查的府邸清单都列好了吗？
1: 都列好了，下官是依照公孙先生的安排按清查顺序列的。

0: 这清册之上，果然尽皆是朝中大员一时显要，若不是皇上亲自颁旨，恐怕任谁也拆不了他。
1: 大人，要清查的府邸太多了，这清查的先后顺序就照表列的顺序进行吗？

0: 这顺序是如何定的？为了避免受到无谓的阻碍，学生选择了几处比较容易沟通的府邸先做清查，一旦顺利进行，其他的府邸也就不至于太过刁难。嗯，
1: 本府明白。杜平，
2: 下官在。
1: 虽说是奉旨清查，却仍难免有人会迁怒于你，要特别留神。是，
2: 下官知道。爱虎说由他来负责我的安全。不错，他办得到。明日一早就要开始主府清查，先去休息吧。是。
1: 下官告退。
2: 大人对清查的顺序，可是有不同的看法。
1: 正是。本府认为，若是从位高权重、较难沟通的府邸先下手清查，反倒能收震慑之效。
2: 大人指的是庞太师府。
1: 公孙先生，
2: 大人，若论位高权重，当然非庞太师莫属。一旦顺利清查了太师府，的确能受到震慑之效。不过，大人一向与太师不和，这满朝皆知。若是头一个清查太师府，只怕落人公报私仇的口实。
1: 所以，公孙先生才刻意回避。
2: 学生擅作主张，请大人恕罪。公孙先生本是为了顾全大局，有何罪之有？不过，本府依然认为，还是该从太师府开始查起。
1: 是，学生通知杜平，让他格外仔细，以免给庞太师任何借口。不，
2: 明日由本府亲自带队前往。
1: 大人。
2: 此案既由本府主导，又岂能将难题留给他人？既有圣旨之称，谅那庞太师还不至于公然抗旨。

0: 包大人开封府的一纸公文分量够重啊，凭这个在我太师府完全可以来去自如了。
1: 开封府奉旨清查蔡和两岸媒介，打扰之处还请太师见谅。
0: 既然包大人是奉旨而来，老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据老夫所知，太师府该是第一个被查的府邸，包大人不知有何说法呀？
1: 不敢有瞒太师，太师府的确是第一个被清查的府邸，乃是刻意安排。
0: 老夫倒想知道你有何理由啊？
1: 太师官高一品，朝中以太师马首是瞻者大有人在，倘若太师能配合清查，其他官员想必会起而效之，清查工作自然顺利许多。
0: 所以你包大人就亲自登门带人来查了，
1: 还请太师成全。
0: 展护卫，难得见面呐！第一次来我太师府，就是来清查私件的，老夫感到遗憾呐。
2: 展昭随行，只是保护包大人的安全。
0: 哦，在太师府还有人敢对包大人不利吗？
2: 太师府当然没有，不过人心难测，难保有人不甘违建被拆而迁怒于包大人，展昭必定让他们无功而返，而且还要付出代价。
0: 好，展护卫不愧是来自江湖啊，还保留着江湖的豪迈之气呀。
1: 太师，都水建的人酒后多事，是否可以开始清查丈量了？
0: 好，既然皇上在金銮殿下旨了，当然要查。老夫，
3: 属下在。
0: 带包大人去府内仔仔细细的查，可不能让人说咱们太师府第一个拒绝清查抗旨不尊啊。
3: 是，
1: 太师言重了。
0: 包大人，要老夫亲自陪着去查吗？
1: 不敢有劳太师。
0: 那老夫就不奉陪了。
3: 包大人，请稍后，我先通知外面几位。
1: 庞总管请便。
3: 是。他倒沉得住气。
1: 圣旨当前，谁敢贸然抗旨？不过，他却未必会就此善罢甘休。
4: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5: 什么事不公平呢？
4: 说好了由我陪杜平去清查违建，为什么临时换成展大哥去了？
5: 大人决定亲自去太师府。展护卫是去保护他的。
4: 他保护包大人，我保护杜平，那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去呢？
5: 庞太师盛气凌人惯了，当然是担心你受委屈。
4: 受委屈我可以忍啊。
5: 要是忍不住呢？
4: 我
5: 要是你当场闹起来，会影响整个清查违建的计划，所以大人要你暂时避一避，等大人清查完太师府就回来，然后由你陪着杜平再清查其他的府邸。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0: 出去吗，公孙先生？
1: 出去办点事，你耐心等吧。啊！
0: 哎，我，
2: 高真走了？
3: 已经走了。他们丈量了观月台，还画了图纸一块带走。这一来，我怕观月台真的就保不住了。太师，没想到他们真敢第一个来查太师府啊！
4: 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3: 属下该死。
4: 老夫不管他们是第几个来的，也不管他们都查到了什么，老夫只要你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观月台，绝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给拆了。
3: 属下。
4: 要是做不到的话，你这个总管就别干了。

0: 太师要我帮忙，是啊。杜大人的人脉极广，关系深厚，保住官月台不被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笑>
1: 太师太抬举我了，我一个退休多年的二品官员，能有多大的人脉关系？
0: 杜大人客气了，只要令郎杜平把新绘制的图纸。 和旧的地级图，稍微调换。
1: 庞总管，并非老夫不想帮忙，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0: 杜大人，是想让我就这样向太师回禀？哎，不瞒庞总管，最近这些天。 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找过老夫，目的和太师完全一样。有的是老夫朝中旧友，有的却是皇室成员，老夫得罪谁都不合适，可是又不能全部答应下来，所以老夫只好一视同仁，不插手管这件事。
2: 啊，还请庞总管向太师转达老夫的歉意呀。大人的意思我会如实转达。不过太师一向恩怨分明，别人对他的好处他一定会记得，并且会找机会回报。同样的，如果有人不给太师面子，杜大人，您还是多费点心。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0: 怎么不走啊？哎，我们要走了。
1: 行。
2: 我们可是把你们大将军府里的违建都查完了。哎，画好了图在这儿，我们要带走了。
0: 喂，这个要让我们带走，你们将军府的违建就要被拆掉了。
3: 哎，虎，你干什么？
0: 你别管。
3: 哎，虎，你还不走？
0: 我们还有别的地方要查，耽误了正事，打人要怪罪。哎呀，
2: 好了好了，真没劲，去下个地方。你怎么了？他们很配合，而且清查的也很顺利，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3: 就是太顺利了，他才不高兴。
0: 他是想找理由打一架啊？
2: 哎虎，哎呀，别说了行不行啊？我们去下个地方，走。
4: 杜兵，有用吗？
5: 太师，有。杜兵是他的儿子，能不听他的吗？只要把新旧两张图纸一换，观月台就不用拆了。
4: 可你不是说过，有很多人找他，他都不愿意插手吗？
5: 那是对别人，太师府的事他也不管。依属下看，他还没有那个胆子。
4: 好，那老夫就信了你，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办成。

0: 贸然前来打扰，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1: 杜大人言重了，令郎去清查违建，一时之间还不能回来，杜大人可要本府转告于他。
0: 哦，不敢有劳包大人，老夫这次是专程来拜见包大人的。
1: 哦，杜大人找本府有事？
0: 包大人对犬子杜平的器重提携，老夫感激万分呐。
1: 不，杜平在都水建任职，本府只是借重他对职务的熟悉与能力罢了。
0: 包大人对犬子的调教，那是他的造化。不过，却给老夫带来了些许困扰啊。
1: 哦，杜大人此话怎讲？
0: 哎，不瞒包大人，老夫虽已不在朝中，却仍然难免招来不少的人情请托呀。
1: 本府明白了，杜大人打算如何？
0: 哦，包大人误会了，包大人铁面无私，众所周知，老夫还不至于自不量力向包大人讨人情。老夫只是担心犬子啊。
1: 杜大人所指为何？
0: 杜平年轻气盛，为人正直，却对人情世故历练不足，恐怕他一时冲动得罪了权贵，还请包大人。
1: 杜大人请放心，奉旨清查违建，彻底依法拆除，是本府之责，随之而来的责难也该由本府一肩承担，绝不会殃及令郎。除此之外，本府也会确保令郎的安全。
0: 啊，有包大人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
2: 哎呀，洪大人！哎呀，我说洪大人，你又跑来干什么呀？
3: 罗总管，你这次可把我给害苦了。
2: 你说什么？我害你什么了？
3: 哎呀，河道水位已经下去了，朝廷呢要我们江作建马上把堤防修好。
2: 那就修嘛，难道你还让我来负责修吗？
3: 堤防是快修好了，可是一直到溃堤之后，我才发现你的工程质量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2: 洪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不，
2: 当初修建堤防的时候，你的好处也没少拿呀，你江作建负责验收工程的也没少拿封口费呀，不省点工钱，银子从哪来？到现在你敢说这种话？
3: 我是担心万一被发现了。
2: 哎呀，河堤都修好了，怎么发现得了呢？你让你自己的人口风紧一点不就行了吗？
3: 我想以后再有其他工程。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以后不要来得太勤，引人注意，免得增加麻烦。
3: 怎么，包大人怀疑地方工程了？
2: 哎呀，你慌什么呀？他们的注意力全在查违建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3: 啊，
4: 大人，
5: 大人。
6: 哎呦，姐夫，姐夫回来了。姐夫，
3: 卑职见过大人。
7: 嗯，你有事啊？
3: 卑职、哦、
6: 姐夫没事，洪大人到这儿来说说闲话。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说闲话啊？
7: 洪昌，
3: 卑职在。
7: 你虽然是老夫的旧部属，在这段时间还是最好不要在这里出现，明白了吗？
3: 卑职明白，卑职告退。
6: 姐夫，见到杜平了。
7: 哼，我去见他干什么？
6: 姐夫不是去开封府找他说庞太师的事吗？
7: 哼，我是去见包大人了。
6: 那庞太师那边？
7: 我不得罪他，却也犯不着为他牺牲杜平啊。我已经推到包大人身上了。

0: 哎，有我在这很安全，你们还守在这干嘛？喂，我说话你们听不懂是不是？还不快走！
1: 爱虎，是大人要他们守在这里，防止文书图纸被盗。你让他们离开，他们怎么向大人交代？
0: 可是他们守在门口，我实在是不自在啊。
1: 那好办，只要屋子里有人，不用守在外面，在院子里巡逻也是一样。
2: 是。
3: 展大人，你请。
1: 听说你今天为了清查太顺利而不高兴？
0: 我才没有不高兴呢，我是……
2: 你只是想找人打一架。
4: 我们如果不催你走，谁知道你能干出什么来？
3: 是啊，要不是将军府的人不跟你计较，肯定会打起来。
0: 哎，你们三个什么意思啊？故意在展大哥面前数落我是不是？尤其是你，我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可是你再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话，要是真有人欺负你，你看我管不管你？哎，
3: 我……
1: 好了，爱虎，清查违建第一优先，除非有人直接威胁到杜平的安全，最好你还是少惹事，否则……
0: 否则你会把我换掉，对不对？
1: 不是我，是大人。
0: 哎呀，又把包大人给抬出来了。好好好，我尽量忍，不过要是真有那个不长眼睛的，哼。
1: 好了，不要打扰杜平，哼，他还要把清查的情形和原图做一个比对，明天一大早他还要继续查。都回去休息吧。
4: 是
2: 是。
1: 外面有人守着，安心工作吧。
3: 多谢展大人。
5: 今日刚开始，所以只清查了三处府邸，接下来估计会顺利许多。
6: 好，清查完毕上报朝廷之后再统一拆除。公孙先生日间去了何处？
5: 学生正准备向大人禀报。大人可还记得初接此案之时曾经怀疑过水灾的原因？
6: 不错，本府始终觉得除了违建造成河道受阻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
5: 学生推敲多日，也认为不该如此单纯。经学生查证，溃倒的堤防是去年才重修的。
6: 哦，莫非与此有关？
5: 今日学生去了溃堤现场查看。
6: 江作建不是正在抢修吗？
5: 是，幸亏尚未完工，才让学生有了惊人的发现。
6: 什么发现？
5: 去年重修的堤防严重的偷工减料。
7: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8: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

0: 局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

0: 两个食品，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火焰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

0: 局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

0: 两个食品，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火焰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9: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由福建综合频道和福建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午间新时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靠近我省沿海，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多灾叠加影响。十号，市委书记周祖义赴宁德市蛟城区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地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周祖义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高度警惕，克服麻痹思想，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落实防御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
1: 三都镇秋竹村三级渔港海域涉及众多养殖网箱和养殖户一百余人。防台风应急预案启动后，当地已迅速组织鱼排人员有序撤离，引导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或就近择港锚泊。周祖义来到渔港码头，实地查看防台风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通过宁德市智慧海洋平台了解全市渔船和人员防台避险、应急值守、抢险救援力量预制等情况。周祖义叮嘱市区负责人，切不可有侥幸心理，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预案，坚持关口前移，强化值班值守，抓紧抓实各类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养殖设施加固和救援准备等工作，确保不落一船、不漏一人。台风登陆后引发的风暴潮叠加强降雨，可能诱发城市内涝险情。东湖水闸是宁德市中心城区防洪排涝的重要关口，截至目前，合计排水1100万立方米，东湖腾出防洪库容1200万立方米。周祖义来到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查看东湖预腾库容情况，检查水闸运行管理、闸门启闭调度等。在调度中心，周祖义通过视频检查城区防洪排涝、低洼溢涝点预防措施是否落实，听取东湖与金海水库的连排连调情况。周祖义说，要切实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闸运行，加强上下游连调连排，做好设备巡查检查，保障泄洪设施行洪通畅，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周密安排群众转移避险场地，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管理。金海水库是宁德蛟城区的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功能。在水库调度中心，周祖义看望值班人员，了解24小时巡查值守落实情况，坝闸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周祖义要求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的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

0: 拉网式排查，做好除险加固，确保工程设施完好，运行安全可靠。坚持一盘棋思想，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内防洪工程体系，为抵御台风暴雨洪水等预留充足空间，全力保障水库安全渡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强调，当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进一步强化预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影响群众。要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动态排查，紧盯高空广告牌、玻璃幕墙、塔吊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等，严密防范暴风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强化抢险救援力量，资源向基层倾斜，向一线下沉，提前把救援力量、救灾物资、抢险设备预置到重点风险部位，加大防灾救灾知识科普，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做好防灾救灾人员自身安全防护。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防汛防台风工作纪律，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畅通上下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周祖义强调，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六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7月10号，宁德市发布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防汛动员令。今天12时起，宁德实行三停一休。福州也发布公告，提醒市民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接下来，巴威的路径会如何？对福建将有哪些风雨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室的记者陈慧。陈慧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静轩。那今天早上11点，我们刚刚接到的一份文件呢，是省防指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现在巴威的一个最新的动态。那现在呢，巴威是在距离浙闽交界的东偏南方向约400公里的洋面上，并且呢是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刚才呢？静轩在口播里介绍到的说它是强台风，那么现在呢它的这个级别呢有一定的调整，是以13级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向我国进行一个靠近。那么通过这个大的台风路径图呢，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到我们福建省已经逐渐进入到了台风巴威的7级风圈。那么接下来呢，我相信台风带来的风的影响我们会更加明显的感觉到。那么我们都说台风啊，除了带来风的影响之外，还会带来一定的雨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卫星云图来看一下台风现在在这个卫星云图上的一个状态哈。这个红色的区域呢是咱们福建省，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台风眼往南的方向，其实云雨会更加的密集和明显。所以呢，其实不要觉得现在福建很多地方好像风雨不是很大，但是未来相信到今天下午左右的时间，刚才有位专家研判说可能到下午的时候，我们福建这个风雨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好，那大家接着跟我来哈，看完了我们的卫星云图，我们再来看一下雷达图，会更加的直观。那通过雷达图呢，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在福建的多地啊，这个呈黄色或者是红色的这个区域呢，是代表这个降雨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或者是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比较明显的区域。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古田这个区域，还有我们的寿宁，还 还有我们的浙蓉，那这几个区域的降水呢，相信大家能够感觉到比较明显了。好，

0: 那我接着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哈。那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福建省从昨天中午的12时到今天12时，也就是刚刚过去24小时内的一个降雨的过程和分布。那么通过我们的雨量信息表呢，能够更加直观。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小雨的这个区域，主要呢，省这个出现的这个县市区的这个乡镇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其次是中雨，那么到大雨这个级别的县的个数和乡镇的个数呢，就是比较少了。那么我们相信，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家对这个八威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明显。好，那么我们再给大家念一个我们刚才收到的文件当中，也就是我们的省防指给大家提的一个醒。好，那这个提醒呢，就是北部地区部分有这个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是有暴雨。那么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以及涉海涉岛旅游是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的，要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除此之外，防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也请沿河和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进行转移。那么虽然现在可能我们有些地区的朋友可能还感觉这个风和日丽，甚至是风平浪静，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好的，主持人，我在省防止了解到的信息就是这些，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你。
1: 好的，感谢陈慧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其实对于防抗八威来说呢，我们不仅仅要做到的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警惕，更重要的是要在风雨来临之前做好对台风的防御工作。我们看到其实全省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而目前呢，台风的登陆地离福鼎已经非常近了。目前当地的风雨情况如何？我们的一路记者黄楚晨正在福鼎市沙城镇，我们来连线他，请他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楚晨，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宁德福鼎的沙城镇水深村。那现在呢，台风位于我们大概是东偏南430公里左右的洋面上。同时呢，根据目前的一个推测，台风的登陆点大概是在浙江的温岭到苍南这一带，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苍南距离20公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福建境内距离目前预测台风可能登陆点最近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天空是下起了一点点的小雨，风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就在刚刚一小时之前呢，这里还下起了大雨，所以说这样变化多端的这个天气呢，也是我们台风天的非常显著的特征，所以我们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街边一侧呢是停着这些电力的抢修车，能够保障在第一时间出现情况呢，能够进到那个现场去进行抢修。同时呢，这个车呢已经放下了这个液压的支撑杆，能够保证在强台风的天气下不会被吹倒。那车上呢还放着这个挖掘机，那比如说在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之下呢，能够第一时间的进行清障工作。那在这里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啊，就是这个车的这一些抢修车的车牌，它都是闽 C 呢，就是泉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刚刚找到了这个抢修队的工作人员，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您好，我们是从泉州来的，什么时候过来的？
3: 我们是昨天早上8点从安溪出发，然后1:30到这个福鼎的这个沙亭镇。对，
2: 这次从泉州开来的这几辆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功能？
3: 好的，我们是来自国网福建安溪供电公司的抢修队伍。那我们此次带来的这个特种装备设备，主要是随车吊和这个小型挖机。那来这边主要受我们省公司的这个统一调配，来到沙亭镇这边，配合这边当地的这个抗灾抢险任务。那这个小型挖机主要用于这个现场的这个可能出现的道路交通堵塞，那这个随车吊呢是用于可能出现的这种导断电杆的这个快速阻力、快速复电。
2: 好的，非常感谢你，你也注意安全。那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八闽一条心，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支援。那现在呢，目前道路上呢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村民了，基本上他们都回到更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了。那我们可以看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这个窗户上呢都已经钉上了这个木板，可以保证在强台风的时候呢不会被这个强风把整块窗玻璃吸出来。那在这条街上这样的情况真的是比比皆是，看来大家的应对台风的这个措施，这个意识还都还是比较清晰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是有一家超市，那我们去

0: 去超市里去看一下目前这个超市的一些供应情况。超市里还有很多的当地的居民在购买一些物资。你好，这里的老板是
1: 你
0: 好，想问一下我们超市的供应情况。我看这里的物资都还是比较充足的。
1: 是啊，比还好吧。有很多村民来这边。

0: 都没有抬价的，都正常经营啊、哦。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也注意安全。
0: 啊、嗯。
1: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根据这个政策呢，这里临街的商铺在今天下午将会全面进行关闭。那在商铺关了之后，如果居民们、村民们想要一些额外的物资，怎么办呢？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能不能跟我讲一下这个现在一些村民的，包括整个村的保障工作？
2: 现在我们整个村已经物资已经齐备了，可以确保这两天的生活用。然后这边我们已经派了，比如说码头这边有24小时三人轮流值班，确保比如说岸上的人员缓流。
1: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应急情况，有没有一些预案？
2: 按照上级那个部署开展工作，比如说启动看台那个物资发电机，还有我们这边还有派一些人在岸上巡逻，还有陆户宣传，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谢谢你，你也注意安全。那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整个村民啊，还有整个村，包括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那根据我们了解到呢，昨天中午12点前，在我们这个中信渔港上的所有的船只都已经进行了转移，那包括鱼排上也进行了加固。那所有的船只呢，都转移到了福鼎的点头啊，福鼎的八尺门啊，像这样比较躲避避风条件更好的内湾来进行避风。那同时呢，海面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进行了安全撤离，同时呢，一线的基层的工作人员也同时不断的在这个一线进行抗台，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那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主持人为我们带回的报道。虽然说现在还是风平浪静，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伙已经做好了对台风的充分的准备。稍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巴威的最新情况。
4: 砖瓦梁柱镌刻的年轮，是长街古巷绵延的记忆，流淌在血脉里的清白，是回荡在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先烈在这片土地上用热血浇灌的信仰，是照亮幸福今日的不灭灯火。这里是福安。

0: 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6: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午间新时空。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截止到今天的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4条小三通，还有莆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游等重点大客流航线已经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也已经全部停工。在铁路方面，7月11号到12号，南铁停运途经福建管内扶贫线、杭深线、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有请出行需求的旅客及时关注相关信息，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正在向闽浙沿海逼近，为了保障旅客出行的安全，厦京航线昨天起全线停航，厦门火车站的部分列车停运，我们来了解。
7: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五通。

0: 客运码头的出发大厅。根据码头通知，从今天开始，厦京航线全面停航。不过，仍有不少不了解停航通知的旅客还是来到了现场，工作人员也在对他们进行解释，引导他们续订酒店，改变行程。
1: 订票的那个网站上面就有出示就已退票，我们就想说还是来现场再了解一下，并且开立一下证明，这样请假用。
2: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旅客购买的船票因天气原因停航，不需要任何操作，系统会在7个工作日内自动全额退款。目前厦京航线所有船舶都已进入避风坞，工作人员对码头重点区域和设备进行全方位检查加固。另外，10号起，厦吴航线、海上看金门航线、陆江夜游航线也都暂时停航，复航时间待定。记者从厦门火车站了解到，从10号中午12点开始，中国铁路南昌局在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衢宁、丰福、鹰厦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了防洪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火车站部分列车停运。
3: 铁路部门的话会根据台风的实时路径动态的调整停运运行方案，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霞浦动车站列车全线停运，铁路部门同步发布便民退票政策，保障旅客权益。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霞浦动车站已全面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机制，提前部署落实各项防台安全保障工作，
4: 实时盯控沿线风情、雨情、水情变化，对战场设施、外部环境开展全覆盖排查，提前备齐防汛沙袋、抽水泵等。
2: 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关注风速雨量和台风路径变化，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全力确保旅客安全出行。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请密切关注车站广播、公告或通过铁路12306客服平台及时了解列车开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5: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一路记者李申正在霞浦，我们来连线他，看看目前福建沿海及景区的防御情况。李申你好。
6: 陈师姐，那个你跟李申的那个电话断了。
5: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李申在前方的一些情况呢，可能信号有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另外一路记者沈志华，他目前驻守在省海洋与渔业局。下面我们来连线他，看看目前我省沿海防御的台风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志华，你好。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和昨天白天我省沿海渔港的风平浪静相比啊，今天的天气完全不一样了。通过我们的画面就可以看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宁德蛟城的一个渔港啊，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一片鱼排养殖区。在根据安排部署呢，在昨天中午的12点之前，鱼排以及渔船上的人员已经撤离了。那撤离之前呢，他们也对鱼排进行了一个加固。那今天上午的时候，这里有在下一些雨，总体雨量并不是很大。那我们看到的是霞浦的三沙一个渔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防浪堤内呢，也是停满了不少回港避风的渔船啊。那防浪堤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防浪堤外这个外海上面啊，已经不太平静了。可以看到这个海水啊，随着这个风浪一直在拍打这个礁石上面，这个浪激起来的浪花也差不多达到了有1-2米的高度。我们再看看连江安凯的一个渔港的情况，可以看到今天上午现在还有在下一些小雨，总体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看到天空上面这个云啊，它的云系的啊，我们的画面跑到这个上面来了哈，这个云啊流动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山上这个枫叶呀也是随着这个风在不停的转动，那比如说一阵大风刮来的时候呢，它转动的速度就比较快一些了哈。我们再看到的是平潭东澳澳前东澳中心渔港，我们可以看到船上这个旗被风吹的，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力还是挺大的了，而且这个整个上空呢也是被比较厚的云系所覆盖了。那根据今天上午11点台风的一个最新路径图来看呢，它的7级风圈啊已经是到达了我们的宁德还有福州的沿岸海域了。那根据福建省海洋预报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监测数据，我们了解到今天呢是闽东渔场、闽外渔场还有钓鱼岛海域最大的海浪

0: 监测到是已经达到了有7米多了，那闽中渔场也是达到了有5米多，那像宁德还有福州的近岸海域呢，也是达到了3米到4米。所以说呢，今天上午省海洋预报台是继续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随着台风逐渐向我省靠近，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闽东渔场的中东部还有闽外渔场和钓鱼岛海域，它的海浪呢还会逐渐的增强，会达到8到12米，闽东渔场的西部和闽中渔场的北部将会出现6到9米的一个海浪高度，那闽中渔场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那沿岸的海域最大的出现的依然是在宁德和福州，将会达到4到6米的一个浪高。那另外呢，还就是风暴潮的一个影响哈，那这个风暴潮的警报呢，也是从蓝色提升为了黄色警报。那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我省沿海呢将会出现7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其中福州以北沿海将会出现10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今天夜间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长门燕潮镇，它将会出现达到当地黄色警戒潮位的一个高潮位，还有沙城啊、前旗、潭头燕潮站也会达到一个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所以在今天夜间的时候呢，沿海低洼地带的朋友还是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如果出现了海水倒灌的问题呢，要及时的转移撤离。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志华。对于防抗台风呢，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船回港，人上岸”。那对于海洋渔业部门来说呢，这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起点。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危险解决在海上，而不是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再去应对它。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一路记者李申正在霞浦，刚才我们已经连线过他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他，看看目前福建沿海以及景区的防御情况究竟如何。李申你好。
2: 好的，静轩，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霞浦县长春镇的大金景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景区目前已经处于封闭的状态。那目前呢，这个景区里面平常它在暑期旺季的时候，平均每天的这个游客都在5000人以上，但是呢现在里面除了部分的工作人员以外，整个景区里面是没有人，那么所有的重要的设施也都已经被撤离到安全地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看看他们做的一些这个防范措施，比如说像这样一个景区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这样的一个牌子，现在目前已经给大家处于放倒，还有像垃圾投影已经放倒。那远处我们可以看到有马匹，这个马原来也是在景区里面给游客进行游玩的，这样的马现在也是为了防止这些马被砸伤，也把它们提早的挪到这个景区之外了。那我跟大家讲下这个长春镇，这个长春镇呢处于霞浦县的东南沿海，它是呢在北壁半，是在这个东冲半岛的北部，那它的这个海岸线特别绵长，长达80多公里，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因此对他们而言，在台风来临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景区的防范工作。那么具体在台风来临前主要做好哪些，我们来问一下相关负责人。你好，徐总，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台风来临前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3: 对，我们根据霞浦县及旅发集团的防台工作部署，在8号的晚上6点已经将大金景区、下围岛景区以及东海一号线沿线的经营平台全面的这个封闭管控。
2: 那除了这个以外，现在景区封闭之后我们还要做什么？
3: 在现阶段我们景区内已经加强了这个巡逻值守，防止游客进入我们的景区以及危险的区域，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
2: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大金景区以外呢，目前霞浦全县一共有11个景区，除了3个景区原本就处于封闭状态之外，剩下8个 A 级景区已经全部进行封闭。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目前霞浦的风和雨并不是非常大，现在雨已经停了，刚才还有一点出太阳，但是这个呢就是台风天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其实呢，从昨天的7点到今天的7点，目前霞浦的 降雨量并不到10毫米，但是未来24小时的降雨将大幅增加，特别是今天晚上20点之后到明天晚上20点，这个整个过程降雨量将达到100到200毫米，部分地区将超过250毫米。在风力方面呢，目前整个风力也不到6级左右，阵风7到8级，但是呢，未来的2天左右，整个风力会达到11到14，阵风达到15到16级，因此防范风雨是将是今后这个重点的一个工作。目前呢，整个县里在测的渔船830艘已经全部回港避风。那么像这个乡镇的船舶一共是26,088艘，和船上作业人员13,044名已经全部撤离完毕。那么渔排上的作业人员包括非劳动人力超过8500人，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那目前呢，全县这个已经有490名的干部下沉到一线，那么各种应急力量也超过2000人。同时啊，他们还转移了像低洼地带、还有危房等等这样的群众，达到2000多人。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防雨带来的这个主要的影响。那么现在就是目前全县的49个的中小水库已经提前进行了放水，整个目前的这个库容量大概是在3200立方米，占整个库容大概是在52%左右，处于非常安全的状态。虽然说台风巴威正在不断的逼近，但是呢，可以说当地的整个各项防范措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啊，他们也告诉我说，这种大灾，这个大的风浪面前，任何的措施都是要加紧的，就是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对他们而言呢，未来的24小时乃至48小时都要严格的去遵守各项的防范的措施。而呢，当地也按照这个宁德的部署，从今天早上9点半开始呢，将整个防台的应急响应这个提升为1级。所以说啊，我们现在呢也将在这里共同跟当地的干部群众呢共同做好这次防台的工作。你的情况就是这样，景璇。
1: 好的，感谢李深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巴威的最新进展。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在上一段连线当中的我们的记者才从霞浦为我们带来了报道，但是我们知道台风影响的区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整个福建的这样一片区域都会有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另一路记者何海正在罗源，我们来连线他，请他介绍在最新的情况。何海你好。
1: 好的，静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罗源县建江镇的古玉码头。首先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里的天气情况。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天空，这个云层是非常的密，而且云的高度很低，那而且云的移速也是越来越快。那么随着这个巴威距离越来越近，当地的雨势也是在不断增强。就在我们直播开始前，当地是下起了大雨级别这样的一个降水过程。那说完了雨的情况以后，我们来说说当地这个风浪的情况。那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个岛礁，那么这个浪啊拍打到岛礁上的时候，溅起的浪花已经超过了1米。那我所在的这个码头其实它还是一个内湾，所以可想而知此时此刻外海的风浪是多么的波涛汹涌。那我所在的这个古玉码头是建江镇四大主要渔业码头之一。那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啊，现在所有的渔船是已经回到这个港口进行避风。那么其实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2点，罗源县近3000艘的渔船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而且海上作业人员、鱼排上的作业人员也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虽然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但是当地依然没有放松这个警惕哈，是安排了镇村两级的干部24小时守在各个码头，来防止人员可能出现这样回流的一个情况。那虽然说哈，这个建江镇它是一个沿海乡镇，但是镇区里面还有不少区域是处在地势低洼的地带。那么截至到昨天晚上，所有地势低洼地

0: 带的群众已经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区域了。不光如此，罗源县还特意是安排了多支的救援队伍集结到了建江镇。那这个以确保哈、以到时候台风可能带来的一些私人灾害发生的时候，能有救援力量及时来处置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在我的身旁啊，就是这一次当地这个蓝豹救援队他们带来的一个特种装备，叫做水陆两栖救援车。那如果说到时候在这个内陆地区出现一些洪水啊、内涝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像这样的特种装备就可以第一时间投入到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蓝豹救援队的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我们救援力量的安排布置的计划。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安排布置计划吗？
1: 好的，在昨天上午我们就接到了县应急指挥部的指派，请至了我们的专业力量，携带着我们的水陆两栖车以及我们的大型的一个救援艇，请至到我们晋江镇。在这同时呢，也要求我们通过聚集了我们25名的专业队员，分布在各个乡镇的前方。那我们是在这一个点的话，正当晋江我们布置了10个专业力量，我们时刻能够应对突发的情况，就包括现在我们的浪也越来越大了。那我们的队员呢，能够随时在突发情况的时候，不管是哪个乡镇，我们能够迅速的应急，确保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安全。
0: 好的，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你们也注意安全。好，那么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情况，在今天的时候，罗源也是发布了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那么要求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来减少流动，确保安全。此外，从今天早上5点开始，罗源县发往福州、宁德、长乐等地的市际、县际的客运班车已经是全部停运了。那具体开通的时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通知。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尽量做到少出门不出门，来确保安全。那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静轩。
2: 好的，谢谢何海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同时提醒我们前方的记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省委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基层党组织要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强战斗堡垒，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合力防汛救灾，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主动履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把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台风巴威目前正在步步逼近，福建各基层干部迅速从临战转入实战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防汛防台风的各项举措再细化、再明确、再落实，做好防范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南安市石井镇奎霞村营前村毗邻海岸，村里一些老房子至今仍有老人居住。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影响，村干部对村里重点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并多次上门通知老人做好防台措施和转移准备。
4: 我们的事先都已摸排一些比较低洼的或者比较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说会滑坡或者海水倒灌的地方，那一些群众我们都会事先去入户去通知。
5: 这点就是在村委会的6楼跟7楼，然后6楼跟7楼呢有基本上就是应急的时候可以容纳20个人左右的那个应急处置。
3: 福州永泰县各社区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同发力，联动排查，做好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举措。在城峰镇外滩1号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对天台排水沟及小区下水道进行清淤疏通，防汛物资仓库内各项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范，确保突发情况下能够迅速调用。
6: 我们复盘了去年的防汛工作，针对性的升级了防控体系，全面夯实了园区防台防汛的保障能力。在硬件设防上，项目抬高了设防标准，增高了挡水设施，增设大功率抽排设备。
3: 高陡边坡房屋的安全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三名明溪湖方镇镇村干部下到村组和农户家中，

0: 在台风到来前开展地毯式巡查，首劳高陡边坡、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风险区域。当地还开展清点编织袋、抽水泵、应急照明设备等应急物资储备库的查验，确保各类抢险器材拉得出、用得上。
1: 我们的镇村干部已经全部下沉到了村里，开展了高陡边坡、临水临崖路段的一个巡查，以及农技防台风的宣传。同时呢，我们对需要转移的群众明确了转移的时机和路线。
0: 尤溪县城关镇靠前部署，组织各社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备训工作。在朱子谷街沿岸地带，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滚动排查，重点核查河道堤防、低洼地段、沿岸商铺等关键区域，逐一确认排水通道是否通畅、防汛警示标志是否完好，并对救生衣、救生圈、防汛沙袋等核心防汛物资逐一清点。
2: 我们先登记好物资数量、完好状态，并及时更新补充，确保所有物资性能完好，随取随用，足额到位。
3: 宁德市各级党员干部逆风而行，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记者看到当地党员干部组成了多支小分队，正在地质灾害点和地势低洼地方逐村逐户走访，耐心劝导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
5: 撤离到那个我们中学校那个避灾点那边，好，那边也有床铺，什么都有。
4: 与此同时，三都镇提前开放各村临时安置点，在城澳学校安置点，当地镇村干部正在布置床位。记者了解到，这里可容纳300多人临时安置，
6: 或运品其实也充足。一般群众啊，会听我们劝阻，能来到这边转移到这边安全的地方。
4: 截至10号上午10点，宁德市协调省防止预置专业抢险救援队伍11支510人，省供电公司调派应急抢修队伍30支1008人，宁德市县两级抢险救援队伍7256人已集结待命，全市共下沉干部5996人，设置避灾安置点2774个，调用橡皮舟93艘、冲锋舟52艘、救生衣1.7万件、移动排涝设备336个，同时加强通讯保障，配备卫星电话684部、对讲机1152部，以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汛防台风举措，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
7: 片仔癀、鹰胆、平肝胶囊含有多种中药有效成分，清热利湿。肝胆湿热所致胁痛、口苦、尿黄，用片仔癀、鹰胆、平肝胶囊。
8: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9: 心之所向，热爱前行，Move on，景田。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午间新时空，本台记者分布在全省各地，为大家带来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连江，我们的一路记者卓梦瑜正在连江台路，我们来连线他，请他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连江县台路镇的蕉南村，那这里呢是福州陆地的最东端，三面环海，有着福州天涯海角的美誉，同时也是被大家称作是观赏福州第一缕朝阳的绝佳点位。那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临海点位，所以说每一次台风来临之前，这里呢也是最快最明显能够感知到气象

0: 变动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其实通过镜头就已经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台风对于当地已经是有了非常明显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海面上，海面上现在已经是属于波涛汹涌的一个状态了，白茫茫的一片，这个白头浪呢也是一浪接着一浪，势头是非常的强劲，拍打在我们的礁石还有我们旁边的这种堤坝上，有的时候这种势头非常猛的时候，甚至呢是可以把这个海水拍打到岸边的马路上的。那除了现在这个海面上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之外，当地的天气呢也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当地的天气就是时晴时雨，一会儿下雨呢，一会儿又出太阳，包括现在其实是一直在飘着一些小雨滴的。那除了现在这个天气的影响之外，当地的这个风力相比起昨天来说也是会稍微的大一些。那台路镇的话，它是一个雨旅融合镇，所以说每次在台风来临之前，这边防范台风呢主要是从三个大方面来进行工作。那首先就是渔业，那台路镇呢目前为止是主要从事的是鲍鱼养殖的产业。那在收到了台风预警之后呢，当地的渔民是已经对鱼排进行了加固处理。那在处理结束了之后，全镇109名的鱼排劳动力也是已经全部都撤离上岸。那除此之外，还有491艘的在册渔船，1060艘的乡镇船舶也都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停靠。那除了渔业之外的话，还有就是旅游业。那其实在前天下午的话，全镇一共是1处景区、2处非景区的景点也已经全部实施了闭园管控。那在园区之内，对于一些户外的设施也是做了加固处理，也安排了工作人员24小时的值班巡逻，实时的排除一些安全隐患。那我们也了解到，现在镇上呢一共是有18家的民宿，那到目前为止，这些民宿都没有任何一名游客登记入住的信息。其实从这一点也能够说明，我们现在游客的这种安全防范意识是有所增长的。大家在收到了这种台风预警了之后，就在第一时间尽快的撤离返程。那除了渔业和旅游业这两大方面之外的话，那台路镇在群众安置以及物资准备方面还做了哪些的准备呢？那我们也在这个请到了我们台路镇的镇长，在这个工作间隙之余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镇长你好。
1: 你好。为了应对本次9号台风，我们台路镇所有干部取消双休，下沉一线，并严阵以待。那我们特别关注重点危险区域的能源转移情况。我们全镇的建档立卡户总共是7户12人，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已经全部都转移安置完毕。然后我们还额外安置了32名群众，主要是养殖鱼排上面的养殖人员以及船厂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全镇的避灾点总共是8处，然后在每一处避灾点都准备好了救生衣、救生圈、安全帽以及发电机等等抢险物质、应急抢险物质。然后另外呢，我们在避灾点也提前准备好了床铺啊，还有那个矿泉水等生活物质。我们也会时刻关注那个天气情况，随时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全力保障我们小区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嗯，
0: 那我们的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也有组成一些这种巡查的小队来时刻的防范这种安全的隐患呢？
1: 对，我们全镇的应急抢险队伍总共是145人，然后基本上全部都下沉一线，派到各村里面去，然后除了留的少部分放在这里面应急使用。然后他们下村主要是做什么呢？一个就是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让群众在台风来临之前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另外一个，我们就是常态化进行巡逻，特别是到那个高陡边坡还有低洼地带等岸线进行巡逻。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台风来临之前也要求派出所还有供电所对一些道路，特别是沿岸一些道路进行了交通管制，让避免群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好，谢谢。
0: 好，谢谢您。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谢谢。那我们非常感谢镇长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来到这边给我们介绍一下全镇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其实也相当于是给我们全镇的居民喂了一颗定心丸。那也希望说现在随着这个台风是越靠越近了，影响也越来越大，那在接下去的这几天，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守土有责、各尽其责的工作。

0: 作态度。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村民呢也一定要配合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些指挥。虽然说现在台风巴威的这种等级包括走向一直是在变动的当中，但是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影响，其实我们都不能够确定，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时刻保持警惕，注意安全。
1: 好的，感谢孟瑜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通过他的镜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浪是越来越大了，可以说防台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我们的基层的工作人员确实也都在严阵以待。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另外一路记者杨欣怡正在福州长乐，我们来连线他，请他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福州新区长乐区侯宇乡。那在刚才我们前往侯宇乡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下了一点点小雨，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上都是没有雨的，风也非常的小，但其实这正是台风即将登陆前的一个正常天气变化，所以我们相关的人员撤离劝离的疏散工作还是不能松懈。我现在身后的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侯宇乡康桥文旅酒店的一个施工项目。在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整个施工项目是已经停止停工了的。在昨天下午之前，我们现场120名的这个施工工人已经全部安全的撤离，那现场只留下了一些应急队进行一些相关应急情况的一些处理。那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其实我们整个乡镇还有很多相应的重要的需要进行人员劝离疏散的一些重点区域，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乡镇里面防汛办的工作人员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侯宇乡进行了哪些人员的疏散劝离工作呢？
3: 主持人你好，侯宇乡包村工作队65人，从7月9号开始，全部下村进行风险隐患排查及人员转移的动员工作。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转移了避灾安置点的4户6人到避灾安置点及投亲靠友，在建工地6个也已经全部停工，工人447人也已经全部撤离。包村工作队持续下村巡查重点部位及安置点，防止人员回流，处置突发事件。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乡镇里面所有重点的有一定的危险的一些区域的人员已经全部都安全撤离完毕了，工作已经都做完了。
3: 对的对的。
2: 那我们做完了这以上的这些劝离工作之后，我们现在还需要再进行一些其他的什么工作吗？
3: 我们乡村两级是组建了5支应急队，也联合企业组建了5支的应急队，同时准备了一些挖掘机、推土机、橡皮艇、油锯，还有移动的发电机、抽水机等，随时可以调出使用，进行抢险救援。
2: 我们知道在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降雨量，那我们相应的这些设备是也有为之后会到来的有可能的汛情做准备的，对吗？
3: 对的，我们的相应的机械设备都有相应的操作人员、驾驶人员在乡待命，可以随时调出使用。
2: 好的，谢谢您。
4: 好
2: 那我们现场呢，防汛的这些工作，包括台风过境之后暴雨周可能会带来的汛情，其实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这些工作其实到此为止还不能停止，要反复的进行不断的排查，不断的防止人员回流的劝离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乡镇的工作，其实到台风来临之后也依旧在有序的进行。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欣怡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从连江到刚才的长乐，我们看到其实福建的沿海区域已经对台风巴威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船要回港，人要上岸，隐患要排除，力量要前置，我们多做一些准备，风险就隐患排查一些。好的，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0: 吸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排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台风巴威来袭，物资保障事关千家万户。福建各地商超提前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加大生活物资储备，严守平价经营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菜篮子，确保台风期间供应不断档，价格不波动。
1: 在永泰县闽辉购物广场，生鲜蔬菜、米面粮油、饮用水等各类民生物资一应俱全，市民正有序选购。
2: 像蔬菜、肉类，我们比平时大概是多了3倍的囤货量。像粮油、泡面类、水类，这些物资我们比平时囤货量多了2倍。
1: 在平潭，新华荣超市2000平方米的仓库已全部填满，各门店牌面满货。
3: 我们下面有2000平方的仓库，包括米啊、粮啊、油啊、菜啊、水果啊，都有，矿泉水啊、泡面啊，各个门店现在都能满牌面，正常能应付我们7到10天的正常的供应。
4: 然后叶菜之类的，就是像我们本地啊，可以临时采冷鲜的肉类，然后我们也多订了一些量。
1: 福鼎市超市和农贸市场同样货品充盈，超市负责人表示，配送及时，价格平稳，建议市民正常消费即可。市中心农贸市场每天供应猪肉200到300头，蔬菜约3吨，价格与平日一致。
5: 目前的话是蔬菜、水果，包括肉禽、水蚤，还有我们的干货，这些都是货源非常充足，然后供应商也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的配送也是非常的及时啊，我们的价格也是很平价。建议广大市民就是不用大量采购，就是正常的去消费就可以了。
0: 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水利部门提前部署筑牢防台风安全防线。
1: 福州、安溪等地提前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并对机电设备全面巡检，调试起闭设备，
6: 全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指示不变的调度方式腾空库容。根据降雨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的这个排涝机组，将内河的水排出。
7: 小型水库调蓄空间有限，最怕短时强降雨慢坝风险，我们提前预泄腾库，等台风暴雨来临之时，水库才有空间迎风纳龙。
8: 降低了1米多吧，我们通过那个换水管那个小流量的慢慢降下来。
1: 永泰、永春、连城等地组建人员下沉全县各乡镇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时备足雨衣、救生衣等抢险物资，向群众推送避险提示，夯实基层防台基础。
9: 一是依托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情；二是全面检查维护大坝、闸门、排水等设备功能，并现场试运行；三清点补齐各类防汛物资。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台风降雨预报，常态化巡查水库，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0: 新增了6小件30套，包含雨衣、救生衣、雨鞋、安全头盔等防汛物资。同时我们还要求工作人员对照台站逐项清点，确保险情出现的时候，各类抢险物资能快速调配投入使用。
11: 对辖区内水库运行、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防御薄弱的环节加强巡查频次，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依托村级微信群入户走访的方式，实时推送台风路径及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物资储备，及时提升群众自救避险能力。
1: 目前我省各地均已建立闭环防汛管控机制，管理人员全员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

0: 密切跟踪台风动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在您的手机上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请持续关注本台其他新闻节目，或者在海博 TV 持续关注我们的大时段直播。感谢收看，再见。

渠道，防汛常识要记牢，看预警快避险，断电器躲积水，备物资莫大意，科学防汛，平安度汛，福建应急与您同行。

0: 熊。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名字叫《英雄的故事》。
1: 英雄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内容？
0: 它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小镇的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位英雄，并保护了大家的故事。
1: 那位英雄是什么样的呢？
2: 咪咪鼠，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也想听。
3: 咪咪鼠在讲故事书，是关于一个帅气的英雄保护大家的故事。
0: 书中的英雄像虎哥一样强壮。
4: 为了保护大家，我必须打败你。
0: 像瓦鲁老师一样有着强大的魔法。
5: 你不要太嚣张。嗨，
0: 他还有着像豆豆鼠一样的智慧。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兵分两路。
2: 哇，还有吗？还有吗？有没有像我一样？
0: 书中的英雄强壮、聪明、勇敢，可以保护好大家。可是你的力气很小，魔法也总是失误。
2: 可是我也在尽力保护大家呀，我不像个英雄吗？

0: 秘密鼠好过分啊，不过他说的也对。唉，之前怪盗多面人入侵梦幻镇的时候，还好有瓦鲁老师，不然我根本就打不过他。不能这么想，我鼠阿大也是非常强壮可靠的，只要我加强练习，增强体力，变得力气很大，就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哎呀，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快速增强力量的魔法。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再让我找一找。哎呦，到底在哪儿呢？找到了。书上说，想要变得强壮，一是要举重，二是要打坐，三是要喝力量药水。这也太容易了。雷斗三凉，这是提升爆发力的。再加点辣椒，再来点鱼骨粉，再来点这个，再来点这个。好了，大功告成，太好了，现在我就来尝尝。
1: 出去玩吗，鼠阿大？
0: 范范，你看我的手臂是不是强壮了不少？我研制出了一种药水，很有效的。
1: 什么药水？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啊！
0: 为了变得更强壮，我才不在乎味道。现在我得再喝一点儿。
1: 喝这么多真的没事吗？
0: 我成功了。
1: 鼠阿大，你力气变大了，但是你的头变绿了。
0: 只要能让力气变大，剩下的都没有关系。一下子喝了好多，有点晕呢。再来。
1: 鼠阿大，那我先走了，你不要再继续喝下去了。
0: 没关系，有了它，我会拥有很强的力量。让我的力量变得更强一些吧。
1: 豆豆鼠，
2: 范范，怎么了？
1: 豆豆鼠，我刚从鼠阿大家回来，鼠阿大变得力大无穷，能举起好沉好沉的杠铃。
2: 力大无穷？怎么可能呢？他昨天不是还在打喷嚏吗？
1: 我不会骗你的，我看到他举杠铃就像举土豆一样轻松。
2: 这么厉害？
1: 去他家看看。
2: 鼠阿大不会是用了什么力气变大的魔法药水了吧？
1: 他喝了一种可以让脸变绿的药水。
2: 这么可怕？不行，我得去看看。

0: 鼠阿大，你在家吗？鼠阿大，快开门！
1: 你怎么来了，豆豆鼠？
0: 鼠阿大，我先扶你进去。
1: 谢谢你啊，豆豆鼠。
2: 发生了什么？鼠阿大怎么突然变得没力气了？
0: 鼠阿大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是力量药水，我喝了力量药水之后起了副作用，导致我浑身无力。
0: 你为什么想要变得力气大啊？
1: 因为咪咪鼠说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强壮勇敢的，我也想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但是我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
0: 增强力量，不要这样急于求成，要从头开始，一步一步的来。
1: 我知道了。
0: 你不要再用力量药水了。
1: 好吧，我要脚踏实地地增强自己的力量和魔法，这样才可以打败坏人成为英雄。我现在就要出去锻炼。
0: 可是你休息好了吗？
1: 可以啊，没问题，不能浪费时间。
0: 等等，鼠阿大。
1: 先从最轻的土豆开始练起，只要坚持下去，一定可以变强壮的。除了要把力气变大，还要多学习魔法变得更厉害才行。我一定可以的，到时候我就有能力保护大家了。

0: 嘿嘿，我怪盗多面人又回来了，这次我还带了新武器，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往哪儿逃。怪盗多面人，你的新武器？嘿嘿，这次可没人保护你了，接招吧，叽里咕噜变！
1: 怪盗多面人，你竟然还敢来！刷蛋，没受伤吧？
2: 没有，幸好我及时赶到了。等着我把他打倒吧。
1: 变厉害了，可恶的舒阿大！想打我，没门，这次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3: 舒阿大，你把怪盗多面人打败了，你的魔法现在真的好厉害，谢谢你。
1: 不客气，保护大家是我应该做的。
2: 啊，
1: 是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

0: 充电就是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莫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2: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
1: 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
2: 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3: 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4: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1: 不会的，
5: 我早想了。哎，
1: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5: 我三小姐过来了。
1: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

0: 这么半天还不把秋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1: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2: 大姐，三姐妹，哎，大姐，
0: 哎，
1: 各位，
0: 安静一下，各位，哎，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1: 小林，
0: 各位，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各位，安静。
1: 小林，你先别着急。
0: 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3: 快点，好，谢谢。
4: 小莲姑娘，哎，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1: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哦，谢谢哦。嗯，
4: 小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1: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0: 小林，小林，小林，小林这边，来来来，
1: 小林，哎，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嗯哼，就是，
0: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5: 就是啊，那个四大贪官。
1: 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我还跟他起冲突了。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4: 辛苦了，
1: 谢谢。不客气。门官，
4: 小莲姑娘，
1: 嗯，你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32人。不对吧？我刚才。 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4: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1: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4: 有这个必要吗？
1: 你没听乡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4: 这……哎呀，
1: 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拿过来，给一、二，我帮你数吧。哎呀，帮忙姐，快帮忙姐！姐啊，快帮忙姐！哎，快去啊！哎，这边还有一本哎，
5: 拿到了，拿到了。
4: 终于拿到了，终于拿到了！谢谢。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啊，那银子是谁的？地上有银子？我去！
5: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哎，站住！你怎么又来了？啊，我有了。
6: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4: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6: 苏将军，
4: 大姑爷，发生什么事情了？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呀，
6: 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帖啊是我亲自给他的。
4: 哦，你朋友？
1: 可是
4: 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7: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是，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啊？
1: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
4: 哎，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7: 哦，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二哥进去了。
4: 大姑爷，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

0: 人算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嗯，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1: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嗯，
0: 我走了。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 有什么了不起的？王宝钏，王小姐，王小姐，好了，这边，这边，就趴我下来，你快快下来，快点！我先，我趴我下来，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先，我 从认识威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
1: 别担心，
0: 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雪姬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2: 王三小姐，
3: 对不起，经过，经过，
2: 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大哥！大哥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干
2: 嘛呀你？不要跑！
3: 好家伙，谢谢谢谢！
2: 什么人家伙？干嘛呀你？啊！
3: 你凭什么来这里？
4: 真是这什么人？
2: 有没有见就来了？
4: 这人穿成这样你怎么进来的？
3: 谁说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
5: 小姐，小姐，小姐，
0: 怎么样？
5: 薛公子他进来了，
0: 真的。小丽，谢谢你。
5: 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帮绣球吧。嗯，小姐，来，快。
6: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3: 魏公子，你认识他？
6: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2: 那他谁呀、啊？怎么进来的？
4: 就是他谁、
6: 啊，就是啊。
2: 他
6: 是
2: 谁呀、啊？
4: 谁呀、
2: 啊？
4: 快走开！
2: 就是、啊。
6: 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4: 好，好，好，好。那不管，不管了呗。
6: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2: 长时间了，
4: 就是啊。
7: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
4: 是。
7: 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6: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3: 哎，哎，老钱，哎，别过来！老钱，
2: 过来！
0: 父王的神佛，请你们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大薛平贵。
8: 哎，

0: 哎，再见再见啊！嗯，哎，怎么王相爷三千金的绣球会被您给乞丐得到啊？多谢千金！来，这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给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说话是不是？羡慕是不是？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羡慕！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美田贡吧你。
1: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

0: 手！薛平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1: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0: 是他！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2: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2: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3: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2: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0: 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2: 起来吧。
3: 谢岳父。
4: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0: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2: 除非什么？
0: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3: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2: 真是可恶！
4: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2: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0: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
4: 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0: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
4: 哎呀，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2: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得太过分了。魏虎
3: 在。
2: 薛平贵现在人呢？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5: 别弄了，
6: 撒花，撒花，
5: 有点，有点啊！
7: 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8: 你变王爷，
5: 对，
8: 我就要变成凤凰了！
9: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
10: 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5: 哎，平贵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11: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7: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10: 哼。
11: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了。
10: 你真的要去玩？

0: 王宝钏。
1: 对啊。
0: 我讨厌你，我恨你。
2: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1: 就是，
0: 要不然怎么说？
3: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2: 对呀，
4: 对呀，对嘛。
0: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1: 怎么这么说话呀？
5: 是，
1: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3: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啊？
1: 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6: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1: 女的？这。女的，
0: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7: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1: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0: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1: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0: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2: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3: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0: 你去死！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3: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1: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0: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1: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
0: 你再告诉我一次。
1: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0: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浴。
2: 是吗？
4: 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吧，永浴爱河。
1: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2: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3: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4: 你说，
3: 老大，别打！
2: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
1: 进去吧。
0: 快进去吧！
3: 快去吧，二哥！
1: 我进去。
8: 进去吧！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
2: 干什么？

0: 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1: 哎，对，
2: 就是。
3: 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啊，
1: 就是啊，
2: 快进去。
3: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1: 就是
0: 啊，就是
1: 啊，快进去啊，
0: 快进去啊。
4: 有劳了。
5: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

0: 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

0: 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9: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哎，能进去吗？快进去吧！快去吧，二哥！我进去。是啊，就是进去。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2: 就是啊，
3: 快点，快点。
4: 有劳了。
5: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6: 哎，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别等着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
1: 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2: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3: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2: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3: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
3: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3: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1: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哼，像他这种无赖。 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誉，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2: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3: 王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 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这那是……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0: 那不是我的。
4: 闭嘴！
5: 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关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
0: 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冰器是凭空出现的吗？那
4: 是。
0: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娘。
4: 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这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什么？
0: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怎么，没话说了吧？
6: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没错。你在笑什么？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 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他选的第一任丈夫他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5: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您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
0: 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
0: 你不要多说话，
3: 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4: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0: 爹，
3: 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0: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3: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 那该怎么办呢？
2: 小婿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真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0: 爹，我。
2: 宝钏。

0: 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我，宝钏啊，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2: 啊，娘。
1: 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0: 我说王宝钏呐，
1: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0: 银川，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3: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
1: 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0: 知道了。
1: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走吧。

0: 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呢？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
0: 吧。
2: 嗯，
0: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0: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0: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我想，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
1: 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2: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

0: 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这一百两金子，快走吧。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 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一百两金子？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立马走人。来了，
1: 在，
2: 不用赶我。
1: 绣球还给你。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这一百两金子。
0: 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
1: 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2: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他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3: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4: 萧虚在。
1: 立刻把你的弟弟魏豹找来，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5: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川嫁给魏豹啊！
2: 小婿多谢岳父。
0: 岳父，
2: 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0: 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哎，

0: 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4: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5: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4: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3: 最漂亮的。
4: 去，
1: 干什么你们、啊、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
6: 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4: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
4: 释迦摩尼佛了。哎，
6: 哎，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4: 来了，
0: 出
4: 来了，
6: 二哥，
4: 二哥，
0: 二哥，
6: 二哥，
0: 二哥，
6: 二哥，二哥，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7: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4: 不是啊？
6: 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5: 贵哥不成亲了？啊？啊？能这样吗？

0: 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会唱戏了？该吃药了。宝川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就是啊，宝川，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1: 可是，我还是觉得秦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喂，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是啊，唉。
0: 宝川，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呐。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川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川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1: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0: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哎，
1: 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
0: 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宝川，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是大姐，宝川知道了。
1: 放心，
0: 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川一样孝敬爹娘。嗯，
1: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她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0: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0: 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威尔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1: 大哥，
2: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

0: 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真的吗？哥，真的吗？
1: 慢点。
0: 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嘛。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老弟啊，这对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1: 威尔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3: 小琪，谢谢你。
0: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3: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0: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啊！
3: 好事。
1: 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4: 小姐，小姐，小姐，
5: 啊，
4: 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
5: 啊，
4: 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5: 赶走了。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
4: 啊，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5: 哎呀，
1: 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5: 哎，保重保重，使不得。
6: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7: 岳父大人。
8: 汇报，参见丞相。
9: 哼，免了。
0: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8: 啊，参见岳父大人！
9: 哎，起来吧，起来吧。
6: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9: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宝钏嫁给你，
8: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10: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9: 她敢！
4: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
1: 宝钏，
4: 小姐，
6: 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5: 是啊。
6: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4: 这件事我不会这样就算了，我要去找爹理论。
1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 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

0: 播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

0: 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 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 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

0: 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断请绕行，关门窗，撤低洼，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防抗台风巴威特别直播节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靠近我省沿海，将带来强烈的

0: 风浪潮雨多灾叠加影响。十日，省委书记周祖义赴宁德市蛟城区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地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周祖义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高度警惕，克服麻痹思想，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落实防御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
1: 三都镇秋竹村三级渔港海域涉及众多养殖网箱和养殖户100余人。防台风应急预案启动后，当地迅速组织鱼排人员有序撤离，引导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或就近择港锚泊。周祖义来到渔港码头，实地查看防台风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通过宁德市智慧海洋平台了解全市渔船和人员防台避险、应急值守、抢险救援力量预置等情况。周祖义叮嘱市区负责人，切不可有侥幸心理，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预案，坚持关口前移，强化值班值守，抓紧抓实各类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养殖设施加固和救援准备等工作，确保不落一船、不漏一人。台风登陆后引发的风暴潮叠加强降雨，可能诱发城市内涝险情。东湖水闸是宁德市中心城区防洪排涝的重要关口，截至目前，合计排水1100万立方米，东湖腾出防洪库容1200万立方米。周祖义来到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查看东湖预腾库容情况，检查水闸运行管理、闸门启闭调度等。在调度中心，周祖义通过视频检查城区防洪排涝、低洼溢涝点预防措施是否落实，听取东湖与金海水库的连排连调情况。周祖义说，要切实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闸运行，加强上下游连调连排，做好设备巡查检查，保障泄洪设施行洪通畅，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周密安排群众转移避险场地，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管理。金海水库是宁德蛟城区的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功能。在水库调度中心，周祖义看望值班人员，了解24小时巡查值守落实情况，坝闸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周祖义要求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的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做好除险加固，确保工程设施完好，运行安全可靠，坚持一盘棋思想，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内防洪工程体系，为抵御台风暴雨洪水等预留充足空间，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强调，当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进一步强化预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影响群众。要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动态排查，紧盯高空广告牌、玻璃幕墙、塔吊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等，严密防范暴风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强化抢险救援力量，资源向基层倾斜，向一线下沉，提前把救援力量、救灾物资、抢险设备预置到重点风险部位，加大防灾救灾知识科普，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做好防灾救灾人员自身安全防护。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防汛防台风工作纪律，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畅通上下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周祖义强调，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0: 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日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接下来巴威路径如何，对福建将有哪些风雨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陈慧。陈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华儿。那么我们在省防指了解到呢，现在省防指依然是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整体与上午的这个信息呢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台风巴威接下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对我省又会带来哪些影响？那相关问题我们来问一下福建省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林青。林工您好。
3: 哦，你好。那个台风目前距离我们大概300公里左右，它向我们逐步的逼近。那这个台风的它的特点可以看到，它的螺旋云带比较大，它影响范围比较广，它的7级风圈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目前我们外海的宁德外海已经监测到10级的平均风，说明这个台风影响是非常广的。他们将于今天的12日凌晨，在我们的在浙江的苍南到那个三门一带登陆。那虽然它不一定正面登陆我们省，但它的风雨影响是非常广的，将会给我们省带来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特别是我们省的宁德以及南平，特别是我们北部地区，它带来的风雨影响较大。我们估计这次过程有100到250毫米的降水，局部可以超过500毫米。那么它带来的风，登陆的时候的风是非常显著的，雨的过程也是从今天夜里持续到明天白天，所以特别要关注风雨叠加带来的相关影响。
2: 好的，谢谢林工。那我相信林工呢给大家介绍的已经非常的专业和细致了，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刚才林工说的，我们福建省已经逐渐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的马上要进入到的是10级风圈。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家一定非常的关心现在的一个雷达图能够直观的看到它的一个降雨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间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云雨啊，可能大部分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偏西偏北的方向或者是偏东的方向，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它已经颜色非常鲜艳的部分已经逐渐是往我们的隔壁邻省往浙江去了。像今天早间时候我们的这个福鼎包括寿宁这块的降雨的这个颜色都是非常的鲜艳的，表示这两个地方今天早些时候的这个降水的过程还是比较明显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刚才林工也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偏北的方向，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共视频画面也给大家看到，在我们宁德的福鼎市，这个是山前街道的这个降雨过程很明显现在这个福鼎的桐城瑞盛大桥的这个降雨过程也开始变得大了。那在刚才大概在10分钟之前，这些地方都还是一个比较明媚比较晴朗的一个情况，就在这10分钟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往上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是左手边的这一幅是我们的沙城镇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海上的鱼排，这个雨已经大到我们的这个雨刮器都已经启动了。同时右手边的是我们的这个沙城镇的大码头了，那么同样是在这张这一个公共视频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雨非常的大。还有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霞浦长春长溪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镜头呢一直是属于一个非常晃动的状态，我们想这里可能是不是也在进行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的过程。还有就是这个是在霞浦的这个松岗罗汉溪这个位置，我们通过树叶的晃动的这个幅度也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个风已经是比较大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降雨过程。我们都说台风带来的不仅有风还有雨，而且雨势呢会有一个滞后性，那 雨势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呢，就更有滞后性了。那么在这张图上的这些小绿点和小蓝点，代表着这里的一个降水情况。那雨量信息的表呢，也能够直观的看到一些信息哈，比如说今天早些时候我们看到的小雨、中雨，最多就是到了大雨。但是现在这个时段，我们看到，哎，它已经有了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了，并且呢，这个县数是有一，乡镇数是有二，也主要是。

0: 集中在我们福鼎市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提醒，刚才林工给大家介绍了哈，说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接下来可能会在这个三明这样闽北地区，或者是说宁德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也希望这两个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不要掉以轻心。那我们现在在省防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样了，接着把时间交还给华儿。
1: 好的，谢谢陈慧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哈。刚刚呢，陈慧也提到了福鼎，台风的登陆地离福鼎非常近。那当前当地的风雨情况如何？我们现在另外一路记者蒋文亮呢正在福鼎，我们来连线他，请他来介绍一下当地的具体情况。文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福鼎市霞门乡的渔景村，在这个地方啊，受台风影响，我有三个明显的体感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昨天风和日丽，第二个节点是上午连线的时候，这边的风浪已经基本加强了，而到了第三个节点，也就是现在我穿着这身装备啊，明显的感觉我走路的时候有风在背后支撑着我，再加上现在是涨潮的时候，涨潮叠加上风高浪急，这边的浪也变得很高，有的时候它甚至能翻越过外面的围墙，直接打到岸上。那同时我们回到渔景村本身，这里是一个旅游乡村，可以看到远方啊，在那个观景台的对岸，现在朦朦胧胧的看不太清楚，那里实际上是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的渔山岛。这里有陆路交通码头，所以不少游船就是从这里前往的渔山岛，在这里有不少游客在这边游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其实是一条美食街。看到我上面的这些金属框架了吗？上面本来应该有一层又一层的篷布，这道路的两旁也应该有一辆又一辆的移动餐车来给我们提供美食，但到了现在篷布被收走，餐车被撤走。再看旁边桌椅条凳被绳子牢牢地捆在了这里，防止风雨对他们造成伤害，也防止风雨把他们裹挟着对过往的行人甚至对建筑物造成了二次伤害。那同时，既然这里是旅游乡村，那么民宿就是这里很重要的一环了。那么在台风期间，民宿这里有哪些防台措施呢？我们一起采访到霞门乡渔景村民兵营的营长。林营长您好。想请问一下，这里有多少家民宿？民宿在台风期间有哪些防台措施呢？
3: 渔景目前有十家民宿，然后台风前的三天，所有的民宿门前的这些绿化呀、坛坛罐罐啊、桌椅这些东西，他们提前都已经收到户内了。然后游客呢，对于在前两天开始就不对外接，然后已经住的能劝走的劝走，如果有发生滞留的，那实在我们也不能赶他走，但目前渔景是没有的。
2: 好，我前面观察的时候有注意到，这些玻璃上面本来应该有贴有米字形的贴条，用来防风，对吗？但是我观察到有不少玻璃并没有，那这是为什么？这样安全吗？
3: 那是因为我们海边本来每年都会遇到很多台风，然后民宿主在建造这个民宿做这个玻璃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那个对抗强台风，所以他做的时候按照这个断桥双层夹胶玻璃这种的原有的多少标准，一般会再厚一点点，所以说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2: 一般是没有问题，所以说针对这里沿海的地理特点以及经常遭遇台风的特点，这里的建筑都做了加固，对吗？
3: 是的是的，所有做的那这种标准都是可能会比内地啊可能标准再提高一点。
2: 哎，好嘞。那在台风来临的期间，包括台风过境的期间，咱们像您这样的村干部又要做哪些工作呢？
3: 我们在提前两三天从发布市级那个开始啊，我们所有的村跟住的那个包村干部，我们就下沉到一线，都在住在村委会，然后每天也会去巡逻，然后前两天开始转移了一些群众，然后户外有些属于公共可能动的东西，我们也是把它移到安全位置固定好，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不间断的巡逻排查一些安全隐患，如果有发现及时处理。
2: 那在台风过境期间，这些24小时的巡查也将继续吗？
3: 在我们能安全站在户外巡逻的时候，我们还都要出去，除非超过我们的极限，我们是也不能出去的。
2: 好的，那您也要注意安全。好的，谢谢。台风不走，工作不停，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是一个连心台，在这个台上面承载着不少人的祝福和祈愿，比如说你看这里写着平安健康快乐，旁边写着祝未来可期，祝前程似锦，这些真挚朴素的话语，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当一个又一个的危险发生的时候，基层干部们深入一线，用他们最坚实的行动和一句又一句劝离的话语，用他们永不放松

0: 永不放松、永不懈怠的心，为我们努力守护住这一方平安。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文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哈。确实这个时候呢，平安是福，平安最为重要，也请大家呢听从我们指挥人员他们的调度。另外呢，我们的一路记者刘洛西呢正在霞浦，我们来连线一下他，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目前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就在霞浦县下浦镇石湖村一级渔港。那么我现在呢，其实从中午到达这里啊，它的风浪是一直在增加的，甚至我现在有的时候一个大风过来，我的双腿是很难站稳。那大家也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浪其实是非常大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在远处海平面的附近会有一道白线，那这个白线其实就是非常远的地方形成的海浪，一直往岸边靠近。那这个浪呢，越靠近岸边，其实它的浪就越来越紧凑，一浪接着一浪。那么当地居民告诉我们，现在是正在涨潮的时间，请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向这个堤岸，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深浅的交界线，那个就是涨潮到最高的时候，这个水最高的水位线。那么那个时候涨潮拍过来的浪是能够覆盖我现在的平面，所有的这个范围。那么现在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海面上漂浮着的这个浮漂，它们构成的区域其实是当地居民的船只停泊的区域，浮漂下面是有一个锚固桩，那么它们就是用来固定这些居民的船只的。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政府当地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就已经动员群众带领大家去把这些船只调离到这个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区域，部分是停靠在这里，那另一部分呢是已经停靠在附近的渔港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有一支队伍，他们是24小时值班值守的，此时此刻也正在巡逻。那么也请船管站的站长，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面对正在逼近的台风，我们有什么防控措施？
1: 在台风未来临之前，我们已经组织群众将海上的生产物资及海产品，海带跟龙须菜全部都抢收上岸。目前的话，这个大黄鱼的鱼苗已经全部转移到内湾进行避风，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包括我们的渔船，现在目前的话已经定点停靠在避风港区。
0: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镇上其实有7个重点码头，那每一个码头其实都有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人，他们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那我也相信此时此刻在一线有无数个像他们这样的身影奔赴在一线。那面对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有很多人像他们这样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洛西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好，也请我们前方的各位同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护。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稍早前的罗源县建江镇古峪码头的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罗源县建江镇的古峪码头。首先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里的天气情况。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天空，这个云层是非常的密，而且云的高度很低，那而且云的移速也是越来越快。那么随着这个巴威距离越来越近，当地的雨势也是在不断增强。就在我们直播开始前，当地是下起了大雨级别这样的一个降水过程。那说完了雨的情况以后，我们来说说当地这个风浪的情况。那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个岛礁，那么这个浪啊拍打到岛礁上的时候溅起的浪花已经超过了1米。那我所在的这个码头其实它还是一个内湾，所以可想而知此时此刻外海的风浪是多么的波涛汹涌。那我所在的这个古峪码头是建江镇四大主要渔业码头之一。那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啊，现在所有的渔船是已经回到这个港口进行避风。那么其实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2点，罗源县近3000艘的渔船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而且海上作业人员、鱼排上的作业人员也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虽然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但是当地依然没有放松这个警惕哈，是安排了镇村两级的干部24小时守在各个码头，来防止人员可能出现这样回流的一个情况。那虽然说哈，这个建江镇它是一个沿海乡镇，但是镇区里面还有不少区域是处在地势低洼的地带。那么截至到昨天晚上，所有地势低洼地带的群众已经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区域了。不光如此，罗源县还特意是安排了多支的救援队伍集结到了建江镇。那这个以确保哈，以到时候台风可能带来的一些私人灾害发生的时候，能有救援力量及时来处置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生。那在我的身旁啊，就是这一次当地这个蓝豹救援队他们带来的一个特种装备，叫做水陆两栖救援车。那如

0: 如果说到时候在这个内陆地区出现一些洪水啊、内涝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像这样的特种装备就可以第一时间投入到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蓝豹救援队的队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我们救援力量的安排布置的计划。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安排布置计划吗？
1: 好的，在昨天上午我们就接到了信应急指挥部的指派，请至了我们的专业力量，携带着我们的水陆两栖车以及我们的大型的一个救援艇请至到我们晋江镇。在这同时呢，也要求我们通过聚集了我们25名的专业队员，分布在各个乡镇的前方。那我们是在这个点的话，正当晋江我们布置了10个专业力量，我们时刻能够应对突发的情况，就包括现在我们的浪也越来越大了。那我们的队员呢，能够随时在突发情况的时候，不管是哪个乡镇，我们能够迅速的应急，确保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安全。
0: 好的，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你们也注意安全。
1: 好，
0: 那么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情况，在今天的时候，罗源也是发布了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那么要求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来减少流动，确保安全。此外，从今天早上5点开始，罗源县发往福州、宁德、长乐等地的市际、县际的客运班车已经是全部停运了。那具体开通的时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通知。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尽量做到少出门不出门，来确保安全。
2: 好的，我们现在一路记者卓梦云呢正在连江的台路，我们接来连线他，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了解到的当地的情况。梦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所了解的最新情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依旧是连江县台路镇。那相比起我们今天上一轮的连线呢，这边的天气情况也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那随着现在的这个7级风圈是已经进入了福州市，所以说像福州市的这种沿海的区域，比如说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连江县的这个海面上面的这种波涛呢，也是相比起上午会更加的这种汹涌一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强。在这种强风吹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像我这种可能百斤的这种体重，在这个街道上走路都可能要往后退，要踉跄几步。那我们今天早上说，我们台路镇这边呢是已经做好了前置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像是鱼排的加固，或者说像是这种渔船回港、景区关闭等等。那现在随着台风的持续影响，现在镇上的这种工作重心呢，也是从提前备战转移到了比如说像是工作人员的这种巡查，还有入户走访。那现在在我们的前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几位这种身穿红色马甲的工作人员，那他们是来自镇村的工作人员，现在呢正在挨家挨户的进行巡查走访。那我们也去看一看，在这种台风的情况下，我们乡镇的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到底都在忙碌些什么。你好，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做哪一些的工作呢？
4: 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些低洼地带的渔民，我们做好这个岸线的巡防，以及就是说有没有群钓人员的劝离工作啊。
3: 我刚刚其实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我们几乎这一整排沿海的这些居民楼，他们的一楼都做了这样子的挡板。那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些沿海的居民他们自己的这种防范台风的经验呢？
4: 是的，是的，经过这个20-30年下来，渔民对这一块也是很有经验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做这个。这就以主要的为了就是防止这个海水倒灌。
3: 那我刚刚看到，其实我们也在跟我们这一户的这个居民在聊天，对不对？你好，我们会不会方便聊两句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挡板，因为我们看起来有的地方是铁板嘛，那我们这一家其实是木板。那像这种木板的话，我们知道海水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那我们怎么给它做到这种，就是说你看现在可能我怎么摇它都一点不动的这种状态呢？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海边经常会碰到一些台风，那我们每家每户几乎都有固定一个这个角铁在这边，就是当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放上我们的挡板，会做到1米5左 右，然后用我们的螺丝帽进行一个固定，这样呢就会防止那个海水倒挂海浪冲击到海里，包括我们的二楼窗户也会进行一个就是说这个墙板一个挡板，不会让玻璃不会被海水冲坏掉。
3: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咱们家除了有做像这种的挡板来防范台风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做其他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呢？
5: 因为台风这次台风比较大，我们就会在家里备足一些物资，比如菜，我们每天一般都会筹备个两三天的菜，然后包括一些面包啊之类的，水啊之类的，就怕台风给我们带来一些停水停电的之类的。
3: 那我们还有没有哪一些是比如说需要我们乡镇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帮忙的呢？
5: 是这样的，因为台风的话有些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台风的一些路径，就需要村里面通过一些广播通知我们怎么，然后如果台风过后的话，比如说可能应该我们海边可能像那种海漂垃圾比较清理的比较需要，可能需要村居的一些帮忙帮扶。
3: 好，那也希望说咱们在这个台风期间也要注意安全。那我们也想再问一下我们这位镇村的工作人员，就是因为现在台风是已经越来越近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没有哪些的工作安排呢？
4: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时刻了解这个台风动态以及雨量情况，为村民做好这个信息的一个传输，通过这些什么我们村民群啊或者村小广播之类的，然后台风过后的话做好这个岸线的这个卫生以及村内卫生的整治，然后为下一步渔民恢复生产吧做好准备嘛。
3: 好的好的，你们辛苦了。好，谢谢。那其实从刚刚啊我们跟这个村民还有这种镇村的工作人员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一次的台风还是非常的上心的。那其实从除了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一楼做了这种自发的防护墙之外，刚刚我们的这个居民也有提到，其实我们再把这个镜头往上摇一下，在有一些这个居民家里的这种防护的措施做的是更加的到位的，他们有一些甚至用这种木板把二楼三楼的窗户都封了起来，所以可以说是楼下挡浪楼上防风，上下一体，是全方位的在防范着这一次的台风。那除了这种挡板之外的话，那其实刚刚可能在这个镜头里面有一些观众会注意到说，哎，为什么说有一些居民的家门口是空的，他并没有设立这种挡板，是还没有开始做这种防护的措施吗？其实并不是，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镇上的居民对于防范台风的不同的这种智慧。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一户居民的这个一楼他没有设立挡板，就是因为他已经提前把一楼所有的物品几乎都已经清空了，到时候呢哪怕是这个海水真的是海浪非常大，海水有涌进来，那他也非常可以快速的从前门进去，然后再从后门原路返回，就是能够尽在这个最大的程度上来减少家中的这种损失。那目前为止的话，现在这个台风是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天气的这个变化也是越来越快，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继续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警惕，尤其是我们沿海的这些居民的话，尽量在这种台风天里面还是要做到尽量的不外出，在家呢也要关好门窗。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些镇村的工作人员呢也还持续在做着他们的巡查工作，那我们的村民呢也刚刚我也看到有一些村民也自发的出来在检查自己家中的这些防护措施到底牢不牢固。那我们说巡查走访看起来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是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那居民的这种设立这种防护栏其实也不过就是台风天来临之前我设立好，台风天来了之后我把它拆除的一个寻常的举动，看起来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但其实这一路走来一路观察来，在这些小事里面呢我发现了两个字叫做默契，就是在这种台风天里面其实大家并没有喊口号，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求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大家呢都是沉下心来各自非常自觉的在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其实 实总结来说就是干部守在前，群众在后面稳，大家呢就是靠着这一份的默契在守护着这一座临海小镇的安全，也一起并肩抵挡着每一次的风雨来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持续用这一份的默契平安地度过这一次的台风，那我们也会持续在连江县的台路镇为大家带回最新的情况。好的，华尔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孟瑜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哈。我们看到当地呢应该说是严防死守，大家都做了很认真的准备，也希望呢我们当地的民众这一番准备能够让他们得以平安度过这一次台风。台风巴威呢逐渐逼近，我省海域的风浪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现在的一路记者沈志华驻守在省海洋与渔业局，我们接下来连线他，看一看目前我省沿海防御台风的准备工作，从整体的视角来看做得怎么样了。来，志华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从今天上午来到这里，就已经观察到我省中北部沿海渔港的风雨浪已经是在逐渐的加强了，而且在闽东海域和钓鱼岛渔场呢，也是出现了这个高达7米的一个浪高啊。那到了下午呢，我们的风雨浪还在持续的加强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福鼎沙城变电站的这一片海域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画面抖动的幅度还挺大的，抖动的频率也是比较快的，那说明当地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我们整个画面有点模糊不清啊，当地还有在下雨，这个雨水呢也是覆盖住了这个探头了。我们再看到的是宁德霞浦的这一片海域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首先整个大片的这个海面还算是平静，但是在这边有一些这个浪啊，也是一浪接着一浪拍打在这个岸边啊，激起浪花，有时候你看这里的这个浪，这个海水啊，已经是漫过这个堤岸，然后冲到这个堤岸上面来了，说明当地的这个浪还是比较急、比较高的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小城镇的鱼仔尾二级渔港，可以看到虽然画面在移动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也是在不停的抖动，当地的风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在2点多钟的时候呢，这里也有下一些小雨啊。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天空啊、也是厚厚的云系。压的也是比较低的。我们再看到的是泉州惠安崇武中心渔港，在今天我们上午一直在关注我省的中北部沿海渔港，那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们也想了解一下，哎，我省中南部沿海渔港的情况怎么样。那相比前面的福鼎啊、霞浦还有连江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的泉州惠安崇武中心渔港相对来说就比较平静一些了啊，整个海面呢没有太大的波浪出现，不过海面上的这个水汽还是比较充沛的，白茫茫一片的。那根据3点钟台风的一个最新路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它的中心已经是覆盖在了这个闽东渔场的上方了。那它的7级风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是覆盖住了宁德、福州还有莆田，那像靠南的泉州还有靠北一点的内陆的南平一些部分地区呢，也是在7级风圈里边了。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台风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风暴增水的情况，所以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省海预报它也是发布了风暴潮黄色警报，预计到明天上午，我省沿海呢将会出现7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特别注意的是，福州以北沿海将会出现10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夜间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在长门的燕潮站呢，将会出现达到当地黄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还有沙城啊、前旗、潭头燕潮站也会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那为了防范海水倒灌现象的发生呢，福建省海洋渔业局也是提前做出了一个安排部署，对海堤的薄弱堤岸以及低洼地带的隐患点会持续跟踪这个潮位和海浪的实时动态，做出第一时间的准备工作。如果一旦发现了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的话呢，他们也会做好积水的排涝和险情的处置一个工作。那住在沿海低洼地带的居民也要特别留意啊，要密切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服从安排，要确保自身的安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志华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哈。确实这个时候呢，需要每一个岗位和每一个人针对台风即将到来的情况严防死守。我们另外一路记者杨欣怡呢，正在福州长乐，我们接下来连线他，请他介绍一下他那边目前具体的情况。欣怡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福州新区长乐区梅花镇的五险鼻二级渔港。那在我身后就是这个五险鼻二级渔港，我们可以看见渔港里面停泊的船呢是非常整齐的固定在了这个渔港之中。其实这个五险鼻二级渔港它是个潮汐港，它现在还不算是完全涨潮起来的时候，但是相比于我刚刚到达五险鼻渔港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半个多小时前，它已经算是涨潮速度非常之快了，因为我们刚刚到达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滩涂，现在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有一些比如说撑农啊、渔民或者是游客在沙滩上，是非常容易发生这种被困的险情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福州新区长乐区其实也已经到达了属于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天气情况，其实虽然说现在是风还不算很大，但是接下来肯定风和雨都是会越来越大的。那停靠在这个渔港里的这些船舶接下来会去怎么样的进行一个管理？那相应的如果有游客这个景区里面的这个状态又应该怎么管理呢？我们现在我前面就是这个船舶管理站，我们现在到站里面去进行一个更详细的信息的了解。叶镇长您好。
8: 哎，你好。哎，
7: 我刚才在外面也是听到了我们这个广播，它是一直反复的在播说台风天不能出海这样的广播。哎，然后我们也看见了这些渔船其实也已经很整齐的停靠在了这个渔港里面的。您能不能仔细一点的跟我们介绍说咱们这个梅花镇里面的这个船舶靠港的这个管理？
8: 主持人你好。梅花镇现在我们处的是梅花镇这个船舶管理站，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三级的乡镇船舶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机制，主要是建立了一个叫人防、物防加技防的。人防就是我们这边有专门的这个镇村的这个专业的管理员、船管员来管理。第二个物防方面，我们在渔港这个码头已经建立了一个高清的一个探头来全方位的来监控。第三个就是技防，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的一个系统来全方位的监控这个渔船，包括我们做好一个点验。所以目前我们全镇82艘的乡镇船舶已经全部回港避风。
7: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有去排班巡逻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科技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监控。那渔船是全部都靠港了，
8: 乡镇船舶，
7: 对，乡镇船舶都已经靠港了。那么像我们的村民和一些撑农之类的，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劝离的呢？工作是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8: 是这样子，我们就是有统筹了两支队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安巡逻队，第二个是应急的队伍。这两个队伍呢，我们已经在这个队伍的基础上，是对我们的这个沙滩的一个岸线，刚才有提到包括渔港码头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巡查。对这个撑农，比如滞留的游客，还有这个滩涂的撑农进行一个劝离。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发动了所有的镇村的干部都已经沉到一线去，来逐村逐户，比如说对重点的一些点位，我们的这个高陡边坡、危旧房屋、在建工程，还有低洼地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排查。我们就是目前已经这个已经是安置跟转移62人。
7: 那既然安置跟转移的工作已经进行结束了，那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工作，还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有巡查之类的工作？
8: 是的，包括因为随着今晚这个台风这个临近，一个风大还有一个雨大，我们这边所有的干部啊都是在一线的这个留守。第二个呢，我们这边还要再加强，因为有一些可能面临的有一些比如低洼地带有一些如果出现一些这个淹水啊这个情况或者风大的情况，我们还要做好应急的这个救援，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安排了150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在这里面全部的待命。 还有一些我们的物资，包括我们五小件啊，还有冲锋床，还有我们的一些的防汛的物资都已经前置到位了。
7: 啊，也就是说，即便之后台风正式登陆了，然后带来了一些暴雨，然后我们应对可能发生的一些汛情，其实也有相应的对策的，对不对？
8: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按照上级的一些这个启动的一些，现在是二级的一个响应，我们这个严格按照这个原来有做了一个应急的预案，按照这个预案来做好这个防汛防台风的一个准备。
7: 好的，谢谢叶镇长。
8: 谢谢。

0: 我们可以听到，其实我们在这个乡镇当中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非常多个点位的网格式的这种对于台风来临之前的这个防御的这种相应的工作。那在之后呢，这个台风虽然说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这个消息，它是登陆强度已经降到了台风级别，但是它会带来的降雨以及它的风圈还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之后其实我们要进行的工作还是不停的，要一直不断的进行排查。那接下来的这些相应的工作，我们也会替大家继续往下跟踪。那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欣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哈。这个时候呢，要对所有坚守在一线的各位工作人员们道一声辛苦。我们的一路记者李新瑞呢，现在正在宁德，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前方正在宁德的新瑞，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那边的情况。来，新瑞，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三都镇的秋竹村码头。那么此刻呢，我们正处于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内，能够在这儿呢明显的感受到海边的风力已经在逐渐的这个大起来了哈。我们根据宁德气象部门的数据呢，今天白天宁德沿海的这个风力已经达到了10到11级，阵风呢是12到13级。那么今天上午呢，宁德市防止也是将防御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同时呢启动了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共有50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一线。那么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是三都二海域，平时呢是繁忙的这个码头跟渔港。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呢，海面上非常的这个宁静哈，我们的所有的渔船渔排都已经全部回港避风了。那据我们的了解呢，从前天开始，宁德市公安局蛟城分局三都海防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协同我们三都镇的这个党员的干部就下沉到一线，在接到上级防御台风的指令之后呢，就开启了这个渔船回港避风的相关工作。那截至到昨天中午哈，那全域的3000多艘的渔船渔排已经全部回港避风，2000多名的渔排作业人员呢也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那在这两天呢，为了防止人员的回流呢，三都海防派出所的民警呢也是24小时专人值守来进行一个海上的巡查。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我们教导员，你好教导员，我们想了解一下在这两天的巡查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发现一些人员回流的情况？
3: 我们在巡逻过程中也有发现部分渔船民他为了就是自己的身家性命，然后感觉海平面比较平静平稳，然后偷偷的有下海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也第一时间联合镇村两级干部驻守重点的这个码头进行一个劝返，同时我们还安排了一组警力进行巡线，对一些这种存在有这种想法想下海的这种回流的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劝返。目前的话没有发现有回流到海上的情况。
2: 那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说这个全域这个渔船渔排全部回港人员上岸之外哈，我们还做了其他哪些防御台风的准备工作呢？
3: 我们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对低洼地段进行一个踏查，然后排查这些风险隐患，及时跟镇里面报备，然后及时消除这种安全隐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设置安置点，就是联合镇里面在我们辖区的学校，因为是地势比较高，然后在那边设置了一个安置点，然后对一些就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办法就是寻找到临时的这个住所，然后及时安排到这个临时安置点去。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巡线过程中有遇到一些这种零散的这种渔船民，我们也及时安置到安置点去。第三块的话主要就是台风登陆后可能存在一些内涝的情况，我们也第一时间将渔船民还有辖区的村民及时转移到安置点去。就这样。
2: 谢谢教导员。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从这几天采访过程当中呢，也能感受到其实各地呢已经做好了防御台风的准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防御台风的工作是有序有力，更加有温情。那么在这我们还是也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台风还暂未登陆，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尽量的做到人不出行车不上路。那有

0: 有关台风的最新动态呢，我们也会实时关注，来为大家带来最及时的报道。主持人，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新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哈。为了应对台风巴力，福建水利部门提前部署筑牢防台风安全防线。
2: 福州、安溪等地提前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并对机电设备全面巡检，调试起闭设备，
3: 全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只出不进的调度方式腾空库容。根据降雨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的这个排涝机组，将内河的水排出。
4: 小型水库调蓄空间有限，最怕短时强降雨慢坝风险，我们提前预泄腾库，等台风暴雨来临之时，水库才有空间迎风纳龙，
5: 降低了1米多吧。我们通过那个放水管那个小流量的慢慢降下来。
2: 永泰、永春、连城等地组建人员下沉全县各乡镇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时备足雨衣、救生衣等抢险物资，向群众推送避险提示，夯实基层防台基础。
6: 一是依托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情；二是全面检查维护大坝、闸门、排水等设备功能，并现场试运行；三清点补齐各类防汛物资。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台风降雨预报，常态化巡查水库，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7: 新增了6小件30套，包含雨衣、救生衣、雨鞋、安全头盔等防汛物资。同时，我们还要求工作人员对照台站逐项清点，确保险情出现的时候，各类抢险物资能快速调配投入使用。
8: 对辖区内水库运行、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防御薄弱的环节，加强巡查频次，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依托村级微信群入户走访的方式，实时推送台风路径及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前做好居家防护物资储备，及时提升群众自救避险能力。
2: 目前我省各地均已建立闭环防汛管控机制，管理人员全员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跟踪台风动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来袭，物资保障事关千家万户。福建各地商超提前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加大生活物资储备，严守平价经营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菜篮子，确保台风期间供应不断档，价格不波动。
2: 在永泰县闽辉购物广场，生鲜蔬菜、米面粮油、饮用水等各类民生物资一应俱全，市民正有序选购。
9: 像蔬菜、肉类，我们比平时大概是多了3倍的囤货量。像粮油、泡面类、水类这些物资，我们比平时囤货量多了2倍。
2: 在平潭，新华荣超市2000平方米的仓库已全部填满，各门店排面满货。
10: 我们下面有2000平方的仓库，包括米啊、粮啊、油啊、菜啊、水果啊，都有矿泉水啊、泡面啊，各个门店现在都能满排面，正常能应付我们7到10天的正常的供应。
11: 然后叶菜之类的，就是像我们本地啊，可以临时采冷鲜的肉类，然后我们也多订了一些量。
2: 福鼎市超市和农贸市场同样货品充盈，超市负责人表示，配送及时，价格平稳，建议市民正常消费即可。市中心农贸市场每天供应猪肉200到300头，蔬菜约3吨，价格与平日一致。
12: 目前的话是蔬菜、水果，包括肉禽、水蚤，还有我们的干货，这些都是货源非常充足，然后供应商也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的配送也是非常的及时啊，我们的价格也是很平价。建议广大市民就是不用大量采购，就是正常的去消费就可以了。
1: 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资讯主播李静，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台风资讯。
1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们福建和浙江沿海。那为了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夏间航线昨天起呢全线停航，厦门火车站部分列车停运。
14: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五通客运码头的出发大厅。根据码头通知，从今天开始，夏津航线全面停航。不过，仍有不少不了解停航通知的旅客还是来到了现场，工作人员也在对他们进行解释，引导他们续订酒店、改变行程。
15: 订票的那个网站上面就有出示就已退票，我们就想说， 还是来现场再了解一下，并且开立一下证明，这样请假用。
2: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旅客购买的船票因天气原因停航，不需要任何操作，系统会在七个工作日内自动全额退款。目前夏津航线所有船舶都已进入避风坞，工作人员对码头重点区域和设备进行全方位检查加固。另外，十号起，下午航线、海上看金门航线、陆江夜游航线也都暂时停航，复航时间待定。记者从厦门火车站了解到，从十号中午12点开始，中国铁路南昌局在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衢宁、丰福、英厦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了防洪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厦门火车站部分列车停运。
16: 铁路部门的话会根据台风的实时路径动态的调整停运运行方案，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霞浦动车站列车全线停运，铁路部门同步发布便民退票政策，保障旅客权益。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霞浦动车站已全面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机制，提前部署落实各项防台安全保障工作，
17: 实时盯控沿线风情、雨情、水情变化，对战场设施、外部环境开展全覆盖排查，提前备齐防汛沙袋、抽水泵等。
2: 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关注风速雨量和台风路径变化，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全力确保旅客安全出行。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请密切关注车站广播、公告或通过铁路12306客服平台及时了解列车开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13: 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调整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7月11号至12号停运途经福建管内扶贫线、杭深线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游客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之后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另外，从福州市道运中心获悉，福州市区发往多个方向的省际、市际、县际客运车辆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航空方面，多家航司发布福建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通知，适用客票为2026年7月9号12点之前购买，乘机日期是在7月11号至12号期间的福州、厦门、泉州多地进出港航班，退票免收手续费。那么变更方面，春秋航空可免费改签原航班，前后3天内航班一次，需要补票价的差价。那么东航、上航可免费变更或者退票一次。那么具体的是以各航司官方规定为准。受巴威引发海上大风的影响，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等3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自9号起停航，厦门至金门小三通客运航线10号起全部停航，复航的时间另行通知。好的，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还给华儿，继续来关注防抗台风巴威特别节目。
1: 好的，谢谢李静。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建各基层干部迅速从临战转入实战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防汛防台各项举措再细化、再明确、再落实，做好防范举措，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南安市石井镇奎霞村营前村毗邻海岸，村里一些老房子至今仍有老人居住。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雨影响，村干部对村里重点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并多次上门通知老人做好防台措施和转移准备。
18: 我们的事先都有摸排一些比较低洼的或者比较存在安全隐患的，比如说会滑坡或者海水倒灌的地方，那一些群众我们都会事先去入户去通知。
19: 这点就是在村委的6楼跟7楼，然后6楼跟7楼呢有基本上就是应急的时候可以容纳20个人左右的那个应急处置。
2: 福州永泰县各社区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同发力，联动排查，做好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举措。在城峰镇外滩一号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对天台排水沟

0: 以小区下水道进行清淤疏通，防汛物资仓库内各项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范，确保突发情况下能够迅速调用。
1: 我们复盘了去年的防汛工作，针对性的升级了防控体系，全面夯实了园区防台防汛的保障能力。在硬件设防上，项目抬高了设防标准，增高了挡水设施，增设大功率抽排设备。
0: 高陡边坡房屋的安全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三名明溪湖方镇镇村干部下到村组和农户家中，在台风到来前开展地毯式巡查，守牢高陡边坡、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风险区域。当地还开展清点编织袋、抽水泵、应急照明设备等应急物资储备库的查验，确保各类抢险器材拉得出、用得上。
2: 我们的镇村干部已经全部下沉到了村里，开展了高陡边坡、临水临崖路段的一个巡查，以及农技防台风的宣传。同时呢，我们对需要转移的群众明确了转移的时机和路线。
0: 尤溪县城关镇靠前部署，组织各社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备训工作。在朱子谷街沿岸地带，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滚动排查，重点核查河道堤防、低洼地段、沿岸商铺等关键区域，逐一确认排水通道是否通畅、防汛警示标志是否完好，并对救生衣、救生圈、防汛沙袋等核心防汛物资逐一清点。
3: 我们先登记好物资数量、完好状态，并及时更新补充，确保所有物资性能完好，随取随用，足额到位。
4: 宁德市各级党员干部逆风而行，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记者看到当地党员干部组成了多支小分队，正在地质灾害点和地势低洼地方逐村逐户走访，耐心劝导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
6: 撤离到那个我们中学校那个避灾点那边，好，那边也有床铺，什么都有。
5: 与此同时，三都镇提前开放各村临时安置点，在城奥学校安置点，当地镇村干部正在布置床位。记者了解到，这里可容纳300多人临时安置，
7: 或运品其实也充足。一般群众啊，会听我们劝阻呢，来到这边转移到这边安全的地方。
5: 截至10号上午10点，宁德市协调省防止预置专业抢险救援队伍11支510人，省供电公司调派应急抢修队伍30支1008人，宁德市县两级抢险救援队伍7256人已集结待命，全市共下沉干部5996人，设置避灾安置点2774个，调用橡皮舟93艘、冲锋舟52艘、救生衣1.7万件、移动排涝设备336个，同时加强通讯保障，配备卫星电话684部、对讲机1152部，以全方位、全面条的防汛防台风举措，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防抗台风八威特别直播节目，也请您继续关注。再见。
8: 连续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安全防御，清理排水管道，绕开积水路段，远离危险山体，转移安全区域，了解避险知识，沉着冷静不急，注意卫生防疫，关注气象信息，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9: 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0: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3: 轮值操旅， 无入。

0: 常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闹钟。
1: 小姐，
2: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3: 是
0: 放手啊，
1: 放手。小姐，
0: 放手啊，
3: 宝钗。
1: 小姐，
3: 金川呢，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1: 是呀，
4: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5: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2: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等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迪，你说是吗？
6: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5: 哎呀，说得好，魏豹，老夫要你尽快把三媒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6: 啊，谢谢岳父大人。
1: 慢着。
7: 三姨妹。
1: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7: 我又怎么了？
2: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
1: 你，
8: 三姨妹，沉住气。
6: 娘子，
9: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2: 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
1: 谁敢？
2: 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5: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2: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5: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2: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5: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地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2: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5: 宝钏呐，这100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
2: 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100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10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
1: 王迎春，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
2: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
1: 我不承认。
6: 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3000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5: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1: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 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1: 如果贫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5: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3: 爹爹息怒。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5: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3: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1: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3: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5: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未报也得嫁，不嫁未报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3: 你相爷。

0: 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们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哦，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
1: 哎，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确实打不得呀。
3: 那就脱下来呀。
4: 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钏，你给我住口！
5: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3: 就是啊。
4: 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宝钏，我王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6: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你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地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2: 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一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0: 啊，娘
4: 娘
0: 娘
4: 娘，王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1: 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不孝，女儿不是让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王传，王传，你把话说得这么满，空口无凭。
1: 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夜。

0: 心呐、啊！
1: 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爹，
2: 求相爷原谅小姐吧！相爷，
3: 你们统统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
3: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
4: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0: 宝钏。

0: 岳父，
1: 爹，我求你了，
0: 相爷，相爷，
1: 爹。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爹。

0: 我要去找你们娘，去房间去，快去！
1: 娘，
0: 不用你叫。既然你跟我三姐长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
1: 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1: 爹，请您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0: 妻子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允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人呐，
2: 相爷。

0: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给我脱下来。
1: 来人呐！
2: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2: 可是相爷，这……
0: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是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2: 是，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0: 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 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他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2: 相爷，相爷。
1: 相爷，宝钏，你听到没有？把他凤冠霞帔脱下来。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低，好女不穿家十年。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除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曼彰，江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2: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像女。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0: 三小姐，
2: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0: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3: 不能走，
0: 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3: 三小姐，你不能走啊，
0: 不能走啊，三小姐，
2: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家坡。

0: 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琳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1: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2: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
1: 不过什么呀？
2: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1: 哎，电视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2: 是呀，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有？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3: 那怎么办呢？
0: 那咱们回去。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

0: 我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不知道。
2: 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

0: 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4: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9: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10: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

0: 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都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8: 护腰带。
9: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就给送到家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建议大家带上护腰，让咱们自己在家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带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8: 护腰带，
9: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八段。

0: 顺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练了两三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到家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0: 你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不知道。
1: 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哎，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见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鬼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青，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
3: 呀，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2: 来，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3: 哎，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0: 你去死吧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3: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
6: 不接受，
3: 快走！
2: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3: 大哥。
2: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3: 听过听过。
2: 哎，好好努力。

0: 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迎春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迎春，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
2: 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2: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1: 迎春，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2: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小莲，一起来。
1: 谢夫人。
0: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

0: 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1: 夫人，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2: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1: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2: 娘，爹
3: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1: 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0: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1: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0: 你
1: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0: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1: 说我狠，想想她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她。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2: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1: 不准！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2: 爹，
0: 相爷，相爷，
3: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0: 哎呀，金川呐，娘可怎么办呢？
2: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
4: 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3: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2: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她了，再说她也只是个下人。
3: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0: 娘没事，你下去吧。
3: 是娘。
2: 娘，小莲，
4: 大小姐，
2: 你赶紧去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4: 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将活活把我打死。
2: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0: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4: 谢谢夫人。
0: 快去吧。
4: 是。
2: 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0: 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2: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0: 但愿如此吧。宝钏呐，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

0: 串呢。
1: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啊。

0: 武家坡，武家坡，我一辈子都住在武家坡。我呢，一直都穿着男装，好不容易第一次我换上女装，可是贵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哎，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 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啊，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唉，唉，唉，武家坡，啊，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啊，啊？ 王三小姐，我不是。哎，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传承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0: 你能不能现在我去见他？
1: 让不让他见贵哥？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好，我带你去。
0: 哎，你别这样。
1: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的。嗯，啊，走。哎，快点。
2: 快走！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蔡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哎，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3: 这话说回来。
1: 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2: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
1: 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平贵啊，
2: 要伤心死了。
3: 是啊。
1: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嗯。
3: 没听到，叫你呢。快点，快出来呀！好吧，我军用不大。
1: 哎呀，来呀、啊！快来，来呀、啊，来呀、啊！来啊、
3: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1: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0: 我三小姐，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1: 吵死人了，歌清了。
0: 不是他。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再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2: 我不配，我不配！
3: 平贵，平贵！
2: 这怎么回事啊？
4: 王三小姐，平贵啊，他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2: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经长断绝父女关系了。啊，
4: 哎，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快快去！
2: 靖，张伟，把兄弟们叫来。
5: 把兄弟们叫来。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啊。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看什么戏啊？
2: 好戏。
5: 三小姐，对不起，机缘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 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6: 你为什么要跑啊？

1: 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丽玉，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
0: 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
1: 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 我跟我爹三级掌为师，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贬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0: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1: 我愿意。

0: 你这是做什么？
1: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1: 感动
2: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3: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4: 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5: 二嫂！恭喜各位，恭喜！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1: 乞丐舞。

0: 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黄骨鱼白萝卜汤。这个黄骨鱼呢，又叫嘎鱼，我们南方人呢，管它叫安骨母，就是这种鱼。那么做这个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呢，要准备好洗净的黄骨鱼两条，还有呢，白萝卜片适量，以及姜片、葱花各适量。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要开火热锅。现在呢，我们准备一点吸水纸。这个黄骨鱼啊，表面上有一些水分，待会儿进去啊，一个是容易粘锅，一个是容易崩油，所以呢，把黄骨鱼表面的水分呢，给它吸一下。好，锅热了，拿生姜把锅里蹭一下，防止这个锅呢把我黄骨鱼的鱼皮粘掉。开小火，把油倒入锅中，把吸掉水分的黄骨鱼放入锅中，

现在这个黄骨鱼已经煎到两面金黄，我现在要往锅里加入热水。为什么要加热水呢？我告诉您啊，你想让这个鱼汤的颜色白一点，你就加热水。下面把萝卜片放入锅中，下入萝卜以后呢，再放入几片姜，然后盖上锅盖，大火煮。这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加点调料，放点盐，加点鸡精，加点胡椒粉，把它搅拌一下。好，现在关火出锅。最后点缀一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的黄骨鱼白萝卜汤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 啊，自从我主持了咱们这档节目哈 啊，我这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关键在我亲朋好友里边呢啊，地位是蹭蹭的涨起来了。凡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们现在全找我，都问我了。已经
2: 知道我说哈，凡事啊，你还是先问问阮老师，对吧？你要是学艺不精，再砸了阮老师的招牌。
0: 所以我这不就是来问来了吗？
1: 你呀，别绕圈儿 啊，有问题直说呀。什么事儿？
0: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刚结束了一个项目，这个身心俱疲呀，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脑子里就跟过电影似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脑袋都要炸了，特别的累，问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这位朋友明显就是用脑过度啊。嗯，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立冬啊？
2: 神经酸呗。我抢答了都。
1: 抢答了是吧？嗯，你看有人替我说了，
0: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他问我，神经酸是啥呀？啊，从来没听说过呀。啊，我就一通跟他讲啊，最后他看我那眼神，你们猜猜都什么？
1: 什么呀？
2: 喝。

0: 崇拜感，
1: 他是满满的崇拜感啊，您是纯纯的现学现卖。
2: 李总，你甭说，确实现在有很多人呢，像刚子的朋友一样，对这个神经酸的了解是很少很少，
1: 我原来都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是吧？就说你原来不知道，有人就说没听说过呀，
1: 没听过。
2: 那有人问神经酸是什么呀？一句话，其实神经酸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这种成分就是说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比方说啊，这么说大家不知道，举例子，脑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失眠，再严重点脑损伤等等问题。那你那个朋友，我觉得他要用点神经酸就不错，营养营养一下他的脑神经。
1: 对，其实现在的人吧，工作压力啊都很大，所以这个大脑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2: 对，有这个意识那就是个好事儿。神经酸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能够营养大脑之外，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对咱们的神经有修复的作用。我准备了一个大脑分工图，拿出来给你们就看一看啊，大家看看啊，这个大脑像什么？像个司令部，它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也有管情绪的，还有管开心呐、焦虑啊，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就是连接指令的一个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要是断连了，那个指令不就传不出去了吗？
1: 是。
2: 那咱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不就失效了吗？
1: 控制不了了。
2: 对啦，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呀，这个科学家们在鲨鱼的脑袋里就提取到了这种神经酸了，就发现哟，这个鲨鱼大脑在严重受损伤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它自我修复，它是能修复疏通损伤的大脑神经通路一个双效的物质，都称它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
1: 对，而且大脑的神经啊，它不像这个骨关节啊，你说骨关节坏了，咱给它置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2: 啊，对，
1: 是吧？那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你说我换个新的脑神经啊，这个做不到啊。
2: 那就是因为换不了啊，所以呢咱们更要注意脑神经的养护。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它可以促进咱们大脑的发育。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呢很多人普遍认为这孩子啊吃母乳，他长大了以后啊，他的智力啊，他的身体啊，各个方面的发育就会好一些。不过呢，随着人们的成长，这个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消耗了。
3: 那这么说的话，就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是下降啊？
2: 没错啊，一旦这个神经酸它不足了，首先我这大脑神经缺乏营养了，所以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有人就说了，你们是老糊涂，说我们是老糊涂啊，就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记忆力呢，就逐渐逐渐的下降，出门忘了钥匙了，忘了手机了。买菜给了钱了，两个菜椒没拿。
1: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哈，这就是上了岁数了，上了岁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说这个忘事儿什么的，实际您刚才这么一说呢，就是体内的神经酸它这个量，就是下降了，就
2: 对呀，
1: 少得多了。
2: 对呀，
1: 对，我一个同事哈，他老妈笨久了，就是犯糊涂啊，那刷牙的时候。用这个洗面奶，
2: 哎呦喂，
1: 洗面奶当牙膏啊，就是拿瓶子就挤到那个牙上了就刷啊，感觉味儿不对呀，
2: 这才发现错了
1: 啊，然后再漱口，而且好像这个吃东西哈，有点不知道这个饱啊饿呀，你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你中午吃了吗？他说我没吃饭呢，
3: 我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2: 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明明你的胃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它吃饱的消息

0: 传送不到这个大脑、
1: 哦、
0: 所以呢他明明吃饱了，但是他觉得好像是饿、嗯、
1: 没吃，
0: 哎，对、嗯、实际上呢不是饿，是他的大脑没有收到吃饱的信号。
1: 对，
0: 如果说连接大脑信号的这个电话线断了，那么神经就受损了，它就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的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比方说我要把这个板儿拿起来给你们看， 对不对？那拿起来给你们看，这上面都写着的，你看管什么的？管运动的，对不对？这是管什么的？
1: 思维，
0: 思维，行为的，对不对？那有的人思维就不知道想哪去了，嗯，到底吃还是没吃啊？我早上的降压药吃还是没吃啊？对不对？
1: 就是咱说糊涂了。
0: 对，所以呢，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如果它堵了，如果它坏了，那我们人的动作的功能得不到这个指令了，它就会失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肢体胳膊腿不能随心的运动，手可能会就这样了。你说别动啊别动啊，这酒都洒了，这还没喝呢都洒完了，不受控制啊，对不对？
2: 这就是大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叫你打狗你偏撵鸡，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这上头有一个是管语言的吧，李东看得到吗？那么远
1: 语言，对，
0: 看到了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管语言的神经它出问题了，那么它的表达能力就受限，它就心里有话，但是它嘴里有的时候表达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心里想的他表达不出来。
0: 嗯，
1: 这那如果要是说管情绪的神经他出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得很烦躁很抑郁啊。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0: 我现在发现你，哎，我得表扬你两句，都学会举一反三了。
1: 是您这上头写着呢。
0: 啊，你这上面有管思维的，看到了吧？
1: 对对对，
0: 还有负责传达人思维的神经，如果堵了坏了，我们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啊，人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然后呢有的是痴呆，有的呢它是对我们说的话它理解非常困难，有的呢就是学习力很差。所以日常我们就需要把大脑的这个营养呢给它补充补充足。我们不能阻止衰老的到来，但是我可以延缓一下，让你们表面看上去哟，这老太太不太像七十的人。
2: 不想老就要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啊，要是有了这神经酸呢、啊、那咱就不怕老糊涂了。
0: 说得对。
1: 嗯，
0: 但是这个衰老它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其实很多突发情况也会造成咱们脑神经的损伤。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你们俩说过我那个老同事，他的血压血脂高，饮食呢也不控制，想怎么吃怎么吃，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了脑血管里，不就是脑梗了吗？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我们家，哎，好像看着电视呢挺好，哎，黑了停电了啊，好了，停电了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了，停止运作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停一小会儿电，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脑有损伤。
1: 对，也就是说即便是后来你恢复这个供电了，但是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0: 就这种脑损伤一旦有了，它恢复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大脑这儿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你过不去它过不来，然后不光是阻止了病菌的进入，也阻止了营养到达你的神经细胞。
2: 冯老师，你之前说过啊，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血脑屏障的，对吧？
0: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这个部位，比方说有点断裂的这个电话线，把它修复修复，把这个信号给它接上，哎，疏通一下堵住的这个线路，这样呢不仅激活了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而且呢它能防止咱们的神经细胞老化，这样神经系统的这个通讯它就恢复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咱们大脑的指令了，并且呢神经酸它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对一些有心脑问题

0: 别的方面啊，还能有一个预防啊或者是改善的作用。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就是神经酸呢，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东西。
0: 嗯，
1: 就感觉呢，你说有了它在哈，就您说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0: 嗯，
1: 我这个心呐，动了，
0: 动了。其实神经酸的作用呢很多，跟咱们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什么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神经酸呢都能帮你改善改善。不过呢，这个神经酸的来源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原来这个神经酸它打哪儿来呀？从那个鲨鱼的脑袋里提取的。
2: 嗯嗯嗯。
0: 那么受动物性的原料的限制，是不是啊？要保护动物嘛，这个神经酸的提取呢还比较困难，成本呢又很高，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找啊，哪个地方还有神经酸的途径呢？
1: 嗯，
0: 找来找去啊，到现在就发现了，源于那种叫元宝峰种子，这里边有神经酸。但是元宝峰它这种植物对这个土地的要求它又比较高，数量呢也比较少，那么这样一来神经酸的提取那就更加有限了，对不对？
3: 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物以稀为贵呀，神经酸不便宜啊。这几天的微友也都留言了，特别想要神经酸啊，有的是想自己的睡眠好一点，有的是想呢大脑保持年轻，有的是想啊修复啊脑神经。不过据说啊，进口的都已经四位数了啊。东西好是好啊，但是消费不起啊。蓝老师，还是您安排个团购最好了，品质不光是能把控好，关键是价格低呀。
1: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别对啊。团购，因为大家呢都想防患于未然，你包括我刚才说心动，我反正得给我们全家安排上，守护这个脑神经，是吧？大脑的年轻态呀，
0: 啊，
1: 咱们早补早受益。而且有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3: 对，
1: 对吧？你很多人可能已经是稍微出现了这类问题了，你说你现在补，你现在补肯定比那个不补要强得多。所以说呢，我挺刚的，我强烈的要求您办团购。
0: 我跟你说你别急呀，我现在也在帮大家找啊。你说他说的四位数，那我就小于四位数，我来个999呢，
1: 呵，
0: 是不是？你还是你不心动了？哎呦，阮老师，这价格我心动不起来了。
1: 对，您这太贵了，这个
0: 是不是？找我们就要找好的，哪儿的神经酸研发科技它超前，我就找哪儿的，找超前的。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开始朝着国际海外跟那边去看了。
1: 哦，
0: 就进口的神经酸。我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吧，就这个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国外他们研究的早，
1: 对，
0: 他们的产品的好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提取技术因为早嘛，就更成熟。另外呢，即便找到进口的神经酸，那我还得看看它的那个配料成分呢。你说我炒个西红柿炒鸡蛋，我不搁盐你们俩能吃吗？对不对？得有配料成分的，对不对？哎，还得搭配的好，那这种神经酸它就能更加全面的养护我们的大脑了。不过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进口的达到四位数了，真不便宜啊。
3: 进口的肯定贵呀，不过你要是团购那肯定得砍价啊。这要是用原来一盒的价格，团购要是能吃好几盒那可就没了。
0: 这回我要找的这个进口的神经酸，这个难度呢说句实在话挺大的，所以呢别说你俩，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要给我点时间。咱不能说今天我们要求让老师给我们搞个团购，我十分钟以后团购开始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呢我还得去谈，我也知道你们都急，大家也都急。其实我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一个急性子啊，你们容我两天时间行吧，我去沟通一下，交涉一下，如果能拿下我就把它拿下，那如果拿不下，那 人家还得四位数。
3: 您别如果呀，你得必须拿下啊！团购肯定能拿下，我们相信您啊！我们就耐心等待袁老师的好消息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进口神经酸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一汪清风啊，说袁老师啊，我天天跟老伴在一块儿啊，生不完的气呀啊！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那个腾不出手去做饭，我说你煮个面条吧，简单还快，结果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呀，
0: 半锅，
1: 谁能吃得了啊？
0: 咱仨一块儿去、哎，
1: 剩下的就都浪费了，他说就这样的事儿啊，我都数不清了，其实我心里头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已经开始萎缩了，但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吧，我还是忍不住的，我生气。
0: 其实我很理解他，明知道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这个事儿他发生了呀，对不对？你说你忍不住生气，这也没法怪你老伴儿啊，对不对？也没法怪你自个儿啊，
3: 那怪谁呀？
0: 怪岁月不饶人呗，你说对不对？
3: 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我们的大脑，我都保不齐我哪一天也会就老糊涂了，那大脑会衰老啊。就像现在你马路上看到那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你50年没见的老同学，一聚会，哟，那会儿上学的时候你挺高的，你这会儿怎么就怎么矮了这么一截呢？你缩水了，人能缩水吗？对不对？身高骨密度缩了，我们的脑神经你看不到，它也会缩水，
3: 也会萎缩。
0: 对，而这个脑神经一萎缩，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认知功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的人他对饱饿他没概念，记忆力又慢慢的减退，人的反应还变得特别的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你自己的老伴儿或是你自己大脑营养的摄入。比方说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多粉丝朋友马路上看见我啊，地铁里看着我，是袁老师不是？我问问你啊，我这脑子不好，我吃点啥呀？吃点啥呀？核桃、花生、腰果，每天各抓3-5个，有助于大脑营养的这个东西适量的吃，慢慢的补。那么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4位数，那就没办法了。
1: 其实微友也是这样的想法啊，就想给老伴呢吃点这个神经酸，知道它是好东西，能营养这脑神经嘛，想给老伴呢用一用。然后他说呢，跟老伴啊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然后呢跟女儿也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然后跟我说呢，说啊你该补什么补什么，对吧？甭管说是进口的还是什么贵不贵的啊，只要说他用着好就行，说女儿给报销，
0: 女儿给报销。
1: 但是女儿挣钱其实也不容易，是吧？然后听您说呢要找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然后刚子都说得4位数了，但是他管用啊，管用的话呢，我就想给老伴用一用，再加上您做团购，您能砍价呀。他说我势在必行啊。
0: 立冬刚子啊，你们俩发现没有啊，夫妻之间说归说，气归气，但是骨子里呀是特别的在乎对方，对不对？这就叫老来伴儿。那这位朋友，您要是给老伴儿用点神经酸，那真的是非常好。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受损的神经组织的恢复。人呢其实都有老的一天，但是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晚一点儿，再晚一点儿来。所以如果说能够提早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的。不过你也知道，什么东西遇上带进口俩字儿，那个价格就比非进口的要贵上一个跟头还是两个跟头，这个我说不准。而且说实话，团购做进口的营养素难度肯定比以往更大，
3: 是，
0: 但是我有信心想把这个好东西呢带给大家，所以呢你们稍微再给我点时间。
3: 阮老师有信心，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有底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有点长啊。李松发的。
2: 阮老师，我也是这几年用上神经酸的，以前对神经酸了解的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

0: 那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意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啊，简直太舒服了。那休息的好，第二天精力充沛，谁见我都说我精神都足，我身体好。哈，我跟你说，就连体检的大夫，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哈哈，还都夸我呢。
1: 这个睡眠好啊，对身体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睡眠不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情况。
2: 是，这位友说呢，自己吃这个神经酸呢挺好，而且自己身边的人呢看他用的好哈，也都想用。他说我把这些人呢都写在这个小本本上了，就等着您团购开始，说我们大伙呢一块来报名。您这回找的是进口的，品质这么好，这个机会呢很难得，过来这村呢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这几天呢我就天天盯着电视了，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1: 你今天有句话说得很对，这次团购的机会难得，进口的神经酸正常购买价格，我就跟你说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买得起的。所以说，我是想努力的把这次神经酸的团购谈下来，估计就这两天，一定会有结果啊！咱们用就用好的，能一步到位的，咱们就争取一步到位。
3: 好的，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两段语音。
4: 阮老师啊，我听那个神经酸有多长时间了？哎呦，我越听越觉得这东西太好了。那我父母啊都80多岁了，他们俩每次体检呢，最后啊我都得被那个大夫那刘克堂，那大夫说了，这岁数那血管太脆弱了，一定要注意血脂，那万一要堵在大脑啊心脏，那可危险了。
1: 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他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他扼杀在摇篮里。
2: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1: 好，
4: 阮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大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
3: 啊，是啊，毕竟这次是进口的，难得做次团购多合适啊。多少双期待的眼睛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1: 大家等着盼着，那我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我也很想把这次团购呢谈妥，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咱们就提前预防预防，把该补充的这个营养呢都给它补充了，把这些问题呢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2: 对，咱们再来听下一条。
1: 好，
4: 阮老师啊，我今天就想问问这个团购的事儿，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谈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能团购上啊？那之前我也参加过您的团购，哎呀，那品质没得说，太好了。这回呀，我就想给我家那老两口团购点神经酸，让他们用一用。这也是第一次团购进口的营养素，哎呀，我真是特别的期待呀，因为呀，我相信您一定能会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就等您那个团购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位女士，说实话，这次团购我感觉大家的期望值好像比以往还要高啊。
3: 啊，是啊，毕竟这次是进口的，难得做次团购多合适啊。多少双期待的眼睛等着呢，盼着呢，盯着您呢。
1: 大家等着盼着，那我肯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对？我也很想把这次团购呢谈妥，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呢，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带着你们的期待努力把这件事情把它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把价格压到你们都能接受的程度。给我两天时间，等我信息。
3: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进口神经酸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

0: 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守正直而配仁义，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0: 汛期到，防汛常识要记牢，看预警，快避险，断电器，躲积水，备物资，莫大意，科学防汛，平安度汛。福建应急与您同行，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4: 知道，我知道。
1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6: 我们是，我们一起跑。
17: 我是一名军人，
1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7: 我该死在这儿。
1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 八千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扶石营地现在泉州台商投资区扶山半岛，也就是本地人说的塔窟岛，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渔村里，5年时间里，五个本地年轻人把一片没人要的礁石滩做成了社交平台上话题浏览量破800万次的海边乌托邦。
1: 非常的 chill，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舒服。
2: 那可能就是只是纯的海边而已，然后这边渔船来来往往的，然后也能闻到一些那种鱼海鲜特有的味道，其实蛮好的，
3: 就更有生活的气息， 对吧？
4: 当地的特色要做的足够的接地气，还有就是像这些小房子啊，是挺有特色的。
0: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扶石便是流量爆点，外界对于这里的关注度从未消减。而这背后，五个年轻人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5: 我们整个扶石营地里面现在总共是6个业态，然后左手边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伴手礼的业态。然后
3: 文创的
5: 文创的那个板块，然后远处的那边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扶石营地，它是一个船屋露营地，总共有12个小船屋来讲这渔民生活方式。那它所有的船屋和那个甲板都在还原海上的一个场景。对，然后往前面的这2个业态就是我们的那个咸咖啡以及淑芬排档，一个是咖啡厅，一个是餐厅的。串联起来就是我们整个扶石的一个业态，包括底下还有一个展厅加一个跳海入住的酒馆，每一年根据需求新增一个板块。

0: 市场的需求过来。
1: 因为近期要增加一个咖啡豆的烘焙板块，团队忙着调整空间，把地方腾挪出来。
2: 商店挪到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以前是仓库嘛，我们就重新整理一遍，把仓库换个位置，然后办公区也搬到楼上。这个行业呢，它还是需要不断的更新嘛，才能有好的生存力啊。
3: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的发展态势已经超出你们的预期，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2: 比较忙。超出了我们本来想的轻松，有点
3: 力不从心。
2: 力不从心。
3: 哦，需要我帮忙吗？
2: 啊，不用不用。
1: 虽然嘴上说着力不从心，但谁都能感受到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感觉。
4: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2: 我也是今天在盘的时候看到，应该是两款吧。
3: 所以能不能说，其实这一片是你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5: 对，就是一开，其实这里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来的时候，我是。无从下手，它有礁石，有泥土，反正然后有杂草，有树，什么都有。我们一直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地方整出来。
1: 2019年，露营还是个新鲜词，彼时国内文旅圈正流行着《黄河素集》与《阿那亚的样本》。5个惠安年轻人跑去看了全国最顶级的露营地后，回到家乡开始了他们的创业。
0: 想做一个差不多跟他对标市场的一个营地，买的东西都非常贵，一顶帐篷几万块。海边的天气它是没有办法，它的什么潮湿啊，然后腐蚀啊，都是巨大的，所以没有厂商去做海边的产品的开发。那这就导致说这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完全水土不服的，做了一季之后基本上就全部损耗掉了。
1: 这次昂贵的耗损是一个物理层面的打击，也是一个认知层面的觉醒。他们意识到，所谓的在地性不是挂一个当地的招牌，而是必须从当地的自然规律和生活本质出发。于是这群年轻人转身向身边的阿叔阿伯请教。
0: 所以我们就开始跟渔民去观察他用什么东西，我们就学他用什么东西，然后用设计的方法表达出来，就也是做了一个转化。因为露营它就是游牧，那跟渔民不是一样吗？我为了打鱼，我在海上有一艘船，我在上面吃穿住行，我在上面生活，所以它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
6: 塔库岛的渔船大都出行3到5天，船上的人员编制大概5到8人。出海的期间，船舱成为了生活生产的主要空间场所。夜里回港的驾驶室里泛出的灯光仿若一个漂流的房子，这让船屋成为服食营地、帐篷更替的最终方案。
7: 好，你就不去摸你的高山军，高山人的营，好，山军现在只用手势，以前没跑，你就摸后面那个很不多的稳定也在。
1: 他们尝试用造船的方式造房子，这3个月仿佛在进行一个大型的行为表达，而这也是浮石的一个关键转折。他们不再试图改造这片土地，而是开始翻译渔民的生活。
5: 就改了个形式，改成这个小木屋。那这个木屋它其实你看这个形状，它就像一个就是驾驶室那个，然后后面有居住的地方，台章浮的那个号牌、那个是所有退役的船只我们去收回来的，贴上去的。就有这个，这个是存在的，当时是存在的。就所有的形式大概都是就地取材，能够做到防水。
1: 为了防水刷上去的树枝胶和玻璃纤维，为了保温填充的泡沫板，为了隔热使用的遮阳布，这些材料全是渔民在海上讨生活验证过千百次的经验。就这样，创新的船坞营地诞生了。
3: 我以为是你们就这个
0: 船匠的几个人在这边大概做了2-3个月做这个项目，然后他说每天这样吹海风的时候，特别像他以前年轻的时候造船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儿它就成立了。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然而在海边做项目，不确定性是最让人猝不及防的常态。
3: 海边哈，它很多东西都特别容易坏，就使用的这个寿命很短。这个空调啊，外机啊，就别人可能在我们家里面他用个十年，我们两三年它有可能就坏掉，因为会容易生锈。那这种就是叫不可抗力因素的，就让我们非常的无力，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得不接受，那你能怎么办呢？
2: 门锁易锈，空调外机常坏，水管会爆，这种无力感在一次台风过境之后达到了顶峰。
4: 到那天下午大家离开完，我都觉得很不安心，就是觉得太安静了，整个现场太风平浪静了。到那天晚上，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现场都有监控嘛，就是可以看到大概晚上的一个时间点，那个台风来了之后就把整个屋顶给掀了，就整个屋顶给掀起来，然后整个玻璃掉到水里面，就那个场景是非常显眼的。
3: 我们来到现场整个人都崩溃了，你知道吗？就是东倒西歪的，玻璃也破了，所有一切都没了，知道吗？
4: 就是那时候坐着，我当下就讲说，要不别坐了，就是有这种心情。包括营地的几个屋顶都掀掉了，就讲说，就是累，心特别累，就觉得人，就是觉得渺小。
2: 台风给这个创业不久的团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善于在逆境中总结的他们，最终选择了继续前行。确切地说，杜苏芮带来了灾害，也带来了重启。重建的过程变成了一次对建筑逻辑的终极复盘。
4: 那个刮完之后，就想着除非就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就是整个外面的玻璃是一个就是这种角度的玻璃，那个就是为了在台风里面学到的经验，船头一样，它就可以把风劈开。
2: 这一次重启也让这些新一代创业者明白，在扶石，商业的底层逻辑不是写在 PPT 里的，而是必须要从这个千年闽南渔村的基因里去破解。
4: 因为扶石的整个底色嘛，是从惠安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比较像就我们一直的手法，就是把村子里面隐藏或者文化类的东西，通过设计或者当代的生活习惯和需求转化成现在的这个产品。那它一定是方方面面的，它是立体的嘛，是就是从你的眼五官里面去做，你看到的是这个东西，耳朵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东西，和你吃的是它必须完全一致。
2: 这种对文化的敬畏与转化体现在扶石的每一个产品里。扶石的咸咖啡代表着闽南人对海洋文化的味觉，淑芬排档对外展示着渔村的传统美食，而用地方女性的生活状态来设计的文创产品也围绕着闽南渔村这个根基一点一点展开叙事。
4: 因为我们自己身边都有很多这种阿姨，她们都是惠安女，包括我婆婆、我妈、我外婆，其实她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个很具体的形象。我们对惠安女的理解是，她们其实是非常乐于生活在她的场景里，她其实没有觉得自己苦，她是乐在其中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上面的一个阿姨，她有50到100条的花茎，但是我们每天都没有发现她换了花茎，我们就把很多惠女传统的一些纹样去做解构解剖，然后变成了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它会更好更当代一点，视觉上更当代一些，大家也比较能接受。
2: 这些被重新结构解剖的纹样变成了扶石文创店里的淑芬花茎。钟明并不强求每一个游客都读懂背后的故事，他更在意的是一种在地文化被打开的过程。
4: 旅要能在市场上被看见的一个点，它的底层应该就是文化嘛。我跟闽南文化，或者我跟渔村文化，或者惠女文化，我们是互给互给的关系，不是我在为它做什么，就是我需要它。比起它，我传播它，我更需要它。要不我的文旅没逻辑，没底层。
2: 嗯，
4: 对，所以就一边挖掘一边。

0: 如今，团队在泉州另一文化地标洛阳桥的项目已动工，脚步从未停歇，挑战意在升级。
1: 但是一个是受益，
2: 跟一些设计师，就平面设计师跟建筑设计师嘛，都聊了很多嘛，在想做这个东西，洛阳桥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还是找了这些人嘛，然后大家想法就很多嘛。想法就很多，我就会一直跟着他们的想法走，就又没有想到投入的这个事情，就四五年下来就会明显感觉，有一些资金压力。
3: 我们在运营上面做的算是比较成功，然后会有很多运营公司来找到我们，就是会有很多项目来找到我们，那就是。会，他们就会有这个冲动想做，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太，
4: 天马行空。
3: 对，然后会想说还是要稍微拉住拉一下这样。
4: 就是当时的盲目自信，他会对我们的这个选择或者判断会有一些偏移。那我们现在会复盘，在定投资或者项目找来的时候，我们会来评估自己现在的经历以及这件事对我的，他会有更多的思考依据了。
5: 就是那个邂逅的那个，他是可以把东西都拿。
0: 从零到一，靠的是热血和直觉；从一到二，靠的是理性和复盘。五年前，他们的梦想是天上的一片云。五年后，它成了一本打开的书。书里写着，怎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野生与规范之间，在情怀与账本之间，寻找着梦想的平衡点。这大概就是年轻人能给故乡最好的礼物，不是把村子变成城市，而是让村子的故事被世界看见。
2: 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动力的。
6: 以前只是想说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现在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
3: 可能也就及格线吧，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4: 一直在平行线。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8: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自身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9: 环前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巴威影响，我们省内也会有较为明显的降水。咱们具体来看，像是12号这一天，在我们省的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南平、福州和宁德的部分会有暴雨，其中南平和宁德的一些地方雨势极为明显，有大暴雨。那么到了13号的时候，我们省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南平和三明的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雨势明显减弱，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沿海县市以及南部一带多阵性的降雨，其中漳州的部分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沿海海区和各大渔场的风力也是极为的强劲，像今天傍晚到夜间最大风力可达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12号白天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12号夜间风力减弱，同时陆上大风也不容小觑，11号北部沿海地区阵风10到13级，高海拔山区可达14级，要注意防范大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摄氏度，宁德暴雨转中雨，27到31度，南平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三明小雨，26到33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厦门雷阵雨，28到34度，泉州阴有小雨，28到34度，莆田小雨，28到34度，平潭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台中大雨转多云，23到34度。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

0: 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2: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3: 哪个买的？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高。
8: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农历5月2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赴宁德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
0: 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里至12号凌晨登陆，省防止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防抗台风巴威，福建广大党员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强战斗堡垒，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0: 智能监测、无人机驰援，福建科技赋能，智慧防台。
1: 福建各地针对防台风薄弱环节进行排查整改，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风安全网。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靠近我省沿海，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多灾叠加影响。7月10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宁德市蛟城区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地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周祖义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高度警惕，克服麻痹思想，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落实防御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
2: 三都镇秋竹村三级渔港海域涉及众多养殖网箱和养殖户100余人。防台风应急预案启动后，当地迅速组织鱼排人员有序撤离，引导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或就近择港锚泊。周祖义来到渔港码头，实地查看防台风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通过宁德市智慧海洋平台了解全市渔船和人员防台避险、应急值守、抢险救援力量预置等情况。周祖义叮嘱市区负责人，切不可有侥幸心理，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预案，坚持关口前移。

强化值班值守，抓紧抓实各类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养殖设施加固和救援准备等工作，确保不落一船、不漏一人。台风登陆后引发的风暴潮叠加强降雨，可能诱发城市内涝险情。东湖水闸是宁德市中心城区防洪排涝的重要关口。截至目前，合计排水1100万立方米，东湖腾出防洪库容1200万立方米。周祖义来到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查看东湖预腾库容情况，检查水闸运行管理、闸门启闭调度等。在调度中心，周祖义通过视频检查城区防洪排涝、低洼溢涝点预防措施是否落实，听取东湖与金涵水库的连排连调情况。周祖义说，要切实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闸运行，加强上下游连调连排，做好设备巡查检查，保障泄洪设施行洪通畅，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周密安排群众转移避险场地，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管理。金涵水库是宁德蛟城区的重要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功能。在水库调度中心，周祖义看望值班人员，了解24小时巡查值守落实情况，坝闸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周祖义要求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的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做好除险加固，确保工程设施完好、运行安全可靠，坚持一盘棋思想，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内防洪工程体系，为抵御台风暴雨洪水等预留充足空间，全力保障水库安全渡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强调，当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进一步强化预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影响群众。要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动态排查，紧盯高空广告牌、玻璃幕墙、塔吊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等，严密防范暴风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强化抢险救援力量，资源向基层倾斜，向一线下沉，提前把救援力量、救灾物资、抢险设备预置到重点风险部位，加大防灾救灾知识科普，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做好防灾救灾人员自身安全防护。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防汛防台风工作纪律，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畅通上下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周祖义强调，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0: 巴威目前减弱为台风级，本次台风巴威强度经历多次反复变化，接下来还将有何动向，对福建的影响又将有何变化？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记者陈慧。陈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田飞。那么我们了解到呢，省防止目前是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么我们通过台风路径图能够清晰地看到，目前台风巴威是在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155公里的洋面上，并且是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

0: 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台风现在的中心风力呢是13级这样的一个级别。那省气象台的专家也研判，未来这个级别再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将会以这个级别登陆或者是减弱的级别登陆。那么我们也了解到，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和登陆，它将带来大量的降雨，将会对我省的南平和宁德一带带来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两个地区呢，将会有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也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我们还了解到，由于台风的这个巴威，它的整一个风圈较大，所以呢，它在登陆后，我们福建的中北部地区的偏南风仍然较强，降水呢是以北部地区的降水较大为主。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呢，这个局部地区的最大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400毫米，所以也请以上地区的朋友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工作。好的，田飞，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陈慧从省防止带来的报道。随着巴威不断逼近，我省沿海风雨情况如何？我们的另一路记者沈志华现在正在驻守在省海洋与渔业局，我们来联系他。志华。
2: 好的，主持人，从今天下午开始，我省沿海，特别是中北部沿海，已经是明显受到了台风巴威的影响，风浪都在持续的增强。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是福鼎市沙城中心渔港，这里呢靠近堤岸居民区，但是这里的风力依然是不小的，街道两旁的树木被风吹的是东倒西歪，还有一些树枝啊被风吹断掉落在了地上。那今天现在呢还有在下一些小雨，从今天下午开始呢，这里的雨量也是时大时小的。我们再看到的是福鼎小白鹿这片海域啊，整个海岸线被一个白色的浪花不断的翻涌向前拍打在岸上，那这里的风力也不小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个树枝也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那此刻呢也是在下一些小雨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的是霞浦三沙中心渔港，我们特别把镜头给拉近了，这样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海面的波涛汹涌啊，巨浪在不停的翻涌拍打在这个礁石上面，激起的浪花最高的可以达到了5-6米高，那这个画面真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翻江倒海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的是平潭澳前东澳中心渔港，今天下午这里的风力啊非常的强劲，画面一直在不停的抖动，而且海面上这个浪也是一浪接着一浪，哇，你看看非常的壮观啊，拍打起来可能已经有5-6米高了。那因为这里的风力比较大，可谓是风急浪高，而且这个浪掀起来比较高的话呢，风力也很大，这个浪花直接被风吹着是横着飘了起来了。那可以看见现在台风给我省的中北部沿海带来的风浪还是比较大的，到了晚上呢，台风巴威也会逐渐的向我省中北部沿海靠近，那受到的风雨浪影响可能还会持续，所以此刻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谢谢志华。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1号至12号，福建北部、中部、浙江大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闽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水利部今天12时针对浙江、福建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我省各地党员干部逆风而行，冲锋在前，筑牢防台风安全堤，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自福建省防汛办的消息，截至7月11号7时，福建各地累计下沉干部8.05万人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3.56万人。
4: 南安石井镇奎霞村营前村毗邻海岸，村里一些老房子至今仍有老人居住。这两天，当地党员干部对村里重点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协助老人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5: 热点就是在村委会的六楼跟七楼，然后六楼跟七楼呢有基本上就是应急的时候可以容纳20个人左右。
4: 在宁德蕉城区三都镇，当地党员干部组成了多支小分队，在地质灾害点和地势低洼地方逐村逐户走访，耐心劝导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

0: 群提前撤离，
1: 撤离到那个我们中学校那个避灾点那边。
0: 连日来，清流县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逐片果园巡查排查，协助种植户做好防台避险措施。
2: 这个大棚上的绳子加固一下，好，然后葡萄成熟了的，该采摘的就采摘掉。
0: 浦城县镇村党员组成巡查小组，不间断巡逻河道，在临水路段拉起警戒线，安排人员值守，严防群众靠近涉水区域。
3: 第一时间排查了村里的露天设施，组织人员进行加固加牢，严守这个安全防线。
4: 乡村干部逐户上门发放防台安全宣传单，并对各风险点进行深入排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八威登陆点锁定浙江、福建北部的风雨影响仍不可小觑。台风的登陆地离福鼎非常近。目前我们的一路记者艾迪正在福鼎市沙城镇，我们来连线他，请他介绍一下当前当地的情况。艾迪。
6: 好的，田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福鼎的沙城中心渔港。那么现在台风巴威的中心正距离我以东160公里左右的洋面上，并且正以3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时速向我们靠近。所以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跟2个小时前相比啊，我们会感觉到这里的风势跟雨势正在不断的增强，而且我们已经进入了整个巴威的10级风圈半径内。也就是说，下午在两小时前我们连线的时候还感觉到的是阵风。那么现在这个十级风就已经是连续不断的向我们吹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人有的时候都很难站稳。那这个风有多大呢？我们可以请摄像拍一下我身旁的这个监控灯杆的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直径约20公分的一根铁杆子，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它的在风中的摇摆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今天的降温情况也比较明显，我的体感温度大概现在只有20度左右。而且海面上我们看到现在正是涨潮，海面上的浪涌也是比较急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沿海一线的这些居民楼，他们的夜景工程是已经亮起来了，并且路灯也已经点亮了，这说明现在福鼎沙城的整个供电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居民在自己的窗户上面都已经安装了这个特制的卷帘窗，那防止这个在台风侵袭的时候他们的玻璃会被台风所破坏。那么现在整个沙城镇的街道上的居民行人都比较少，大家都比较根据预案，比较听从指挥的在家中进行避灾和避风。那么但是我们相信今天晚上对于许多乡镇干部和一线抢险人员来说将是一个不眠之夜。田飞。
5: 好的，谢谢艾迪从一线带来的直播连线报道。我们的还有一路记者李申此时呢正在霞浦，我们马上来连线李申。李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当地的情况。
7: 好的，田飞，那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霞浦的三次水闸。那么这个水闸是一个中型的挡潮排涝水闸，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海堤外的这个潮水就涌入这个里面内河。那么这个地方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下游3900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2300亩的耕地。那为了做好这个防范工作，在台风来临之前，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准备呢？
8: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马上就对我们海堤的水闸及应急发电系统进行了调试检查。现在海堤外的水位比我们海堤内的水位高了3.5米，处在很安全的状态。
7: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随着台风巴威的不断的逼近，现在这里的风是越来越大，目前这里的风力已经达到7到8级，阵风达到9到10级。除了水闸以外呢，目前全县的49个大中小型的这个水库呢，已经全部提前进行了放水，整个水位处于非常平稳的状态。那也提醒广大的这个观众啊，在这个台风警报没有解除之前，千万不要靠近海边，在这个时候人的生命财产是生命是最重要的。好，这是我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好的，谢谢李真带来的报道，请注意安全。应对台风巴威，福建各地在传统防御的基础上引入边坡智能监测、无人机救援、4G 视距图传等科技手段，为防台风插上科技翅膀。
0: 在3名沙县公路分中心值班室内，工作人员正紧盯边坡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屏幕上，省道308线高坑洋路段高边坡的位移量、降雨量、水位等数据实时跳动更新。
9: 这套系统相当于

0: 为该处边坡装上了一双永不闭合的眼睛，它融合 AI 视觉、GNSS、北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可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边坡变形、位移、雨量等关键数据。
1: 系统界面上，监测点位分布图清晰标注每一个传感器的位置和状态。一旦边坡出现位移，系统自动预警，同步触发声光报警和可变情报板，对通行车辆实行分级预警。
0: 相比传统人工巡查，它监测无死角，数据更精准，能提前预判滑坡、崩塌等灾害，实现智能预警、快速处置，以科技赋能公路安全管控。
1: 在泉州泉港区丰尾镇，当地依托智慧船舶管理平台，对辖区船舶动态实现全时段精准管控，构建起人防加技防双支撑的渔港防台管控体系。
2: 依托这个船舶管理平台，船舶的定位动态掌握这个载车渔船跟乡镇船舶的具体位置啊，确保呢啊这个台风期间呢，这渔船跟乡镇船舶呢不出海。
1: 在福州闽后县，无人机应急救援演练紧扣台风灾害典型险情展开，重载救援无人机缓缓升空，精准调起应急物资，快速送达指定区域。闽后县正筹备建立多部门无人机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完善空中加地面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
3: 这款飞机主要用于那个应急消防救援，然后还有一个喊话的功能。这款飞机最大的载重可以到80公斤。
1: 医疗应急领域同样插上科技翅膀，南平市建阳区总医院开展台风人员受伤应急演练，首次启用 4G 视距图传系统和 4G 单兵作战终端，救援人员实时拍摄现场画面，同步回传至院内应急指挥中心，实现前方预警后方准备的无缝衔接。
4: 通过信息化手段实时掌握救治区现场的一些伤员的情况，及时的对患者实施救治。
5: 福建各地严阵以待，针对防台风薄弱环节进行排查整改，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风安全网，守护好辖区平稳安全。
1: 晋江市建瓯市松溪县住建局迅速启动台风防御应急机制，紧盯建筑工地、市政设施、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聚焦风险薄弱环节，对全市在建项目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督导工作。
6: 当前全县所有房建、市政在建工程全部停工，施工人员有序撤离，
7: 主要是对重大的危险源，比如说分机坑啦、边坡啦、这个外架啦、起重机械啦，这些
8: 我们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应急物资啊储备啊，包括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应急物资，包括我们现有的我们现场的一些应急的一些车辆啊，包括大型机械设备都已经到位了。我们呢是有也安排了有人24小时进行值守。
1: 福州永泰龙岩新罗区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护屏障，抢在风雨来临前修剪行道树，防止树木倒伏，检查低洼淤涝点位排水沟畅通情况，并对沿街商铺、人流密集区域的户外广告、电招、电牌、沿街立面等开展排查工作，有破损易脱落的立查立改，及时加固或拆除。
9: 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植株，采取压顶减覆、支护加固等处置措施，有效降低树木倒伏、断枝坠落安全风险。
10: 市民如果在路上有看到行道树有安全隐患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园林中心的值班室电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就近安排抢险队伍进行处置。
11: 重点是对城区200多块大型户外广告排查无遗漏，隐患无死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莆田、建阳、寿宁则对城区主干道积水隐患点、隧洞等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疏通地下管网，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12: 把原来直径250毫米左右的排水管，正扩大到直径500毫米的排水管来，增强这个排水能力。那在这期间，我们也 增加了排雨水检查井，以方便后期的一个清淤。
13: 一些地势低洼的这些停车场进行重点的排查，以防说台风来临之际这个水位上涨。

0: 挡，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3: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4: 记者近日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福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76万余人次，同比上升约8.6%，其中内地居民约246.9万人次，港澳台居民约140.8万人次，外国籍人员约88.5万人次。两岸往来方面，福建口岸累计查验闽台往来旅客约151.7万人次，同比上升约21.5%；入境台胞63万人次，同比上升近30%。泉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刚刚收官的永春柑橘出口产季，永春出口柑橘2692批，70295吨，比上产季分别增长24.7%、30.2%，出口量创2021年以来新高，并初步形成早中晚熟柑橘接力错峰上市的新格局。出口柑橘产季延长到近8个月，创历年之最。
5: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先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 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2: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2: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5: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2: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6: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高邮，比如说是儿子啊，是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2: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7: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进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2: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8: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 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9: 村干部呢，照顾我上课的，上上开水的吼，照顾很好。
2: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10: 我反正了以后，后朝一些火船嘛，
11: 两个人，
2: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2: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2: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3: 这个啊，就是

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零下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整肠丸。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宗的太阳。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明天呀，整整一个月都贪黑了，
2: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
3: 那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2: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4: 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2: 这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我现在就能毙你。
4: 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声更近。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路上都是日军，快出去了！打！我在死的时候，
1: 有人的命活着还重要啊！
0: 不安之报，佩姐，待他南进，南进了颐和路就是就好。转交给我父亲张如新，告诉他，儿子张云奎没过锦中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0: 你们混蛋，你帮软蛋！
1: 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2: 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哎，丰年啊！
3: 世伯，哟，世伯驾到！您老身子骨可硬朗啊！啊，哎，
2: 倒茶。哎，冯明啊，冒昧了。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3: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
3: 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孙师长回来了，冯爷，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师伯，
1: 您坐着说话。
4: 您上座。
3: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2: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3: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2: 对，
3: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那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87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
1: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魁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魁和50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结论？什么结论啊？啊？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喂。
2: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这么说，云魁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竟是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您请喝茶。
1: 我相信云魁，你也相信，对吧？

0: 我相信云宽，我相信。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话呀！
2: 都是混蛋，笨蛋，一帮软蛋！你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要不然……
1: 你们都回来了吗？
2: 哎呦，
1: 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2: 军令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儿。
1: 够了，夫人。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我晚上再来了。

0: 请教，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们我为孟二福，我是旅长的秦武林。
0: 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
1: 我们旅长说，把这个剑送到南京颐和路99号，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只是两个。

0: 辛苦你了，外父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这事，这事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夫人，我
3: 太太，太爷回来了。
2: 太爷，我知道了，你给我找人，没有药贩要到人家家里的，我上前院给你拿吃的。
4: 云娇啊，
0: 爹回来了。
4: 见到廖凤年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只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2: 出去。哎，我求你了，我出去。
4: 站住！过来。

气死了。

0: 听着，我们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地告诉我。
1: 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说啊，
2: 师伯，您别着急，
1: 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3: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你说
0: 张云奎？啊，是，我们旅长，
3: 那简直就是神了。
0: 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用机枪巢，对，机枪巢，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波波阵。
1: 波士阵。
0: 对，波士阵，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1: 你看，
0: 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是。
3: 你接着讲。嗯，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

0: 上峰要求我们再守三天，可是这一天就要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三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三天又三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旅长就说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虽然我们旅长没有胃口，但是我们旅长还夸我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想尽一切办法在中秋节给大家做月饼，你就对得起中国人三个字。
1: 你挑紧要的说。
0: 太爷，什么不要紧啊？
1: 往后头说啊。
0: 那没有前头哪来的后头啊？
1: 你说你说。
0: 就是那天夜里，旅长巡夜，我陪着旅长给大家伙发月饼，可是走着走着旅长突然就停下来了，他对兄弟们说，兄弟们，这是我们自己构筑的阵地，我们要自己守，绝不下来。其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
2: 后来，小兄弟，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1: 是啊。
0: 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2: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啊，
0: 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放我回家。你能走吗？
1: 我不能，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主动参加了敢死队，我要跟他们一起在一天一夜之内把援军给带回来。
0: 你们是不是想问问我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为什么不走啊？
1: 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跟87旅的兄弟们一起浴血奋战过。你们不知道我们白家宅打得有多惨烈、多猛。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快门机啪啪啪啪啪，还有那手榴弹轰轰轰，尤其是我们旅长拿着那迫击炮冲的那冲锋的鬼子，就一发、两发、三发，轰哗咚砰，
0: 整个阵地都安静了。我们赢了。
3: 你喝点水。哎，
4: 你听听，这就真实的战况。
2: 白家宅发生了什么我很清楚，你们什么时候到柳镇的？
5: 报告长官，
0: 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159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我们旅长说这儿攻势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死。谢参谋，赵副官，黄瞎子，秀，铁打，还有旅长，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幸福而死。

0: 小兄弟，你是我儿女亏的好同胞。太爷，我是旅长的兵，哪怕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袍。你，师伯，此事事关重大。 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冯娘，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
0: 师伯，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1: 拜托了，
0: 师伯，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我马上起草报告。
1: 小兄弟，咱们走。
0: 等等，他留下。

0: 咱们去哪儿啊？军营。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孔二包。
1: 什么时候当的兵？当兵多久？
2: 在此一战，打倒日寇。
0: 成了，说实话吗？我是8月13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没想到我就真的看见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1: 什么？你见着你们旅长失手了吗？
0: 啊，
1: 你亲眼见到了吗？
0: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掌柜？
1: 拿着。
0: 啥意思啊，掌柜？
1: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

0: 慢点。
1: 长官，我能跳水，开担架，我能帮上忙。
0: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咱走。
2: 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部队送来的？
1: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凤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廖凤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办的。

0: 武汉售票了，
1: 售票了，售票了，走
2: 啊走啊走啊走啊，
1: 不是的，
0: 不要动他，
1: 全凭你啊，
3: 三张是武汉的，就三张，不要一张，一张是武汉的，
1: 要写什么呀，
4: 武汉什么海啊，你这么排着呢吗，
1: 有钱
4: 有钱吧，你签名签名，
5: 我排队，谢谢谢谢，
1: 谁给你带呀，都想买票，
6: 喊啥喊呀，都排队呢，
7: 你不知道啊，
8: 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3: 七旅莫万福吗？八十七旅莫万福。

0: 这孩子以后怎么办？雨娇，雨娇，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又要忍不住了。梁凤年，你出来，雨娇来了很久了。
1: 啊，弟妹来了。陆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见了。那上边怎么说呀？没有明确的答复。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 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0: 擅离职守。

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

0: 你个兵啊！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1: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我原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去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2: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
1: 不像报上说的那样。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弟妹，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2: 这事已经定性了。 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赵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 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廖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廖丰年，你说呀。
3: 弟妹，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们这啥啥也别搞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2: 是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云奎的事迹现在还在大厂，你过来，他的事迹还在大厂，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厂的方向喊一声马喜奇？
4: 先生，你好，看到木娟，你能捐一点吗？先生，
5: 你刚是客人的宇宙，先生。
6: 哎，哎，给我看。嗯，买早了也没用，票我根本没票，票啊，让黄牛买走了。哎，
7: 大哥，
6: 黄牛是啥呀？就是卖高价票的呀。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嗯，这是多少？
7: 一条小黄鱼啊！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吧他们？
4: 你别说客舱的票，就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抗战募捐，了解一下。
8: 抗战募捐 ，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7: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啊。
6: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轮值操旅，无若常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吴文王，醒了。
2: 我当然怕死，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
3: 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1: 明天天一亮，我就走了。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我，从没来过队，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4: 好吃的冻干，九鲜立心，满满益生菌，立心冻干。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火箭军硬核演训场景引起热议。
1: 正是因为所处的战场环境太恶劣了，那么这个就需要从人的训练上，从装备的技术上都要加以保障。
0: 俄军宣布夺取乌东军事堡垒康斯坦丁诺夫卡，兵锋直指顿巴斯双子城。
2: 那么从现在俄军进攻的态势来看呢，他也很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控制这两个城市，并不是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战役。
0: 俄乌双方互相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克兰寻求自制爱国者系统拦截弹替代品。
3: 那么俄罗斯显示出的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以攻击我的腹地，可以对我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我的报复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让对方三思而后行。
4: 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乌克兰呢，它在研制国产防空半导体系方面也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样本。
0: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长肠丸，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7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发布社军消息时介绍说，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新华社报道，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综合解放军报和央视报道，近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抽组而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五虎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前往预定海域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实兵实弹科目演练。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9: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今年7月1号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近日央视播出特别节目《利剑壮歌》，披露了火箭军部队的不少演训细节以及罕见画面，引起军迷网友们热议，我们来了解一下。利剑壮歌第一集《大国剑魂》首次公开了东风导弹实弹打靶命中靶心爆炸的震撼画面，专题片紧接着讲述了火箭军老兵范迪迪与战友守护导弹落区的故事，他们被称为导弹威慑与打击能力的质检员。
10: 弹坑边缘1号准备完毕，
9: 了。

0: 据报道，每一次导弹爆炸后，他们都要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在高温烟尘与潜在的危险中进行精确测量、残骸分析。
1: 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可能是幕后的，来采集导弹打击的精度以及它的毁伤，把这样数据采集准确了，然后报到上级，通过这数据的研究来提升我们导弹它的技战水平，来完成咱们产品的迭代更新。
0: 利剑壮歌第三集大国剑气则提到了火箭军某部的一次实战化训练。
2: 三东洞三幺两遭受精确打击，装备无损伤，人员只剩我一人。
3: 小球再率支援。
4: 三幺两当前没有备份，
5: 只能你自己独立完成，能不能做到？
0: 据报道，二级军事长朱青山服役21年，精通多种型号导弹装备。这一次，他要独自完成全流程发射。
6: 我的意思就是把每个号位都要学会，防止哪一天有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现实是不允许我多在这个方面进行停留，我肯定要尽100%的努力，临危不乱的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0: 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老金提问，导弹爆炸后的测量分析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7: 我们说导弹这个东西呢，它和炮弹不一样，特别是火箭军装备的导弹都是大导弹，所以呢，整个服役周期当中，真正打出的实弹数量，不说屈指可数，至少不是很多。那么，因为发射实弹的机会很少，所以实弹射击之后，爆炸落点的精确的测量追踪，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呢，无论是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研发者的角度来说，实弹射击它的相关的数据和信息都是极为宝贵的。比如说吧，使用者每发一个弹，我就要去总结这个弹哪些地方打得很好，哪些地方有所偏差，偏差的原因是什么。同样，大量的统计数据和信息对你研发和改进新的弹也是大有帮助的。
0: 在训练中，火箭军二级军事长一人完成导弹全流程发射。陈老师，战场上真的会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吗？
7: 火箭军和其他的军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呢，它太重要了，所以在实战的战场上，它一定是对方高度关注和火力打击的主要的目标。不仅包括空中的飞机的打击、导弹的打击、弹道导弹的、巡航导弹的，可能还包括空降兵的，包括特种分队的。正是因为所处的战场环境太恶劣了，那么这个就需要从人的训练上、从装备的技术上都要加以保障。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一个从人的训练上加以保障。我一个人完成导弹发射的全流程，保证这个弹能打出去。当然，这个东西呢，不光是人的训练，实际呢，武器装备的原始的设计也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我们看到呢，画面上展示的弹是东17，东17是比较新的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猜这个弹本身设计的时候，发射车弹的本身就包含了在人员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操作全流程，完成实弹的发射。
0: 好，来看下一条。据央视报道，6月下旬至7月初的短短一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布了整整10条有关中国海军舰艇进出第一岛链的消息，频次之密集近年来罕见。那么，日方这么做有何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6月25号至7月1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密集发布了10条有关中国海军舰艇的活动通报，其中在6月29号更是一天内发布了5条。从日方的通报内容来看，近期中国海军进出第一岛链的舰型包括054A型护卫舰、052C、052D 和055型驱逐舰、903型。

0: 综合补给舰、电子侦察船等。中方战舰主要经过对马海峡、大隅海峡、横当水道以及宫古海峡这四条海上通道，来往于东海与日本海以及西太平洋之间。值得注意的是，7月3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还发布视频，展示海上自卫队今年5月至6月执行警戒监视活动的情况，其中包含多段跟拍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的画面。来自河北保定的网友云天回想提问：日方在短时间内密集发布关于中方海军舰艇动向的消息，是何用意？
1: 这里头有对内的因素，有对外的因素。对内的因素就是给国内有一个交代，你的这个每年的防卫费这么高，养着这么一支所谓的自卫队，干嘛用的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体现出来了，看到没有，周边所有的情况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中。那么对外的目的呢，我要对外显示我有足够的控局能力，这个在国际上显示我的一种威慑力。当然一个总的战略目标是为他的政治服务，通过这个密集的发布告诉日本国内，告诉日本人，中国军队在我们当面的活动越来越密集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舆论战，给日本人舆论洗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在辽宁舰编队顺利返港半个月后，日方终于公开跟拍画面。陈老师，这种事后操作是出于什么考虑？
1: 以往咱们要是通过第一岛链的时候，日本总会在第一时间跟踪你，拍摄你，而且把拍摄的影像发出来。所以在军迷网友当中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日本的自卫队是解放军的御用摄影师。但是这一次呢，御用摄影师的工作没做好，因为辽宁舰编队通过海峡进入远海训练之后，长达22天的时间，日本方面没有发出任何的影像。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呀，包括日本人，我相信他一定也会觉得很奇怪。这种情况对日本的自卫队是有一个压力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一定要往回找补。但显然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当初远海训练过程当中拍下来的，应该是辽宁舰编队返航时候通过海峡拍下来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反映了日本自卫队当前的一个尴尬的状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外军装备发展动向。近日，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研制的 MQ-28 无人协同作战飞机首度参加美国主导的英勇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与美军 F-15EX 战机进行了编队飞行。美国媒体认为，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术将给印太美军提供关键优势。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太平洋空军发布消息称，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一架美空军 F-15EX 战斗机与一架 MQ-28 幽灵蝙蝠无人机在菲律宾海上空进行了编队飞行。美军称，这代表了未来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发展方向，并强调无人系统对提高飞行员作战范围和作战效能发挥着力量倍增器的作用。据了解， MQ-28 幽灵蝙蝠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与澳空军合作开发，旨在配合有人战斗机、预警机等平台执行前沿侦察、电子对抗、空中拦截等任务。本次英勇盾牌演习期间，该型无人机首次从澳大利亚本土远程部署至北马里亚纳群岛，参与了防御性和进攻性制空作战任务及编队协同飞行。 来自海南海口的网友超人奶爸提问， F-15EX 与 MQ-28 进行编队飞行，这是否表明美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已经从概念迈向实战化部署？
1: 美军是一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我们看呢，这次搞这个训练，他派出这个 F-15EX 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呢？是他的第85中队，85中队号称是测试和试验的部队，专门干嘛的呢？专门去检验所谓的新概念战法的。派这样一支 F-15EX 部队跟澳大利亚的无人机搞这样的合练，显然是想把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进入到实战化。当然就这一次训练来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无人机是谁控制的， 是 F-15EX 控制的还是地面操控的。如果让我猜的话呢，恐怕绝大多数的情况还是地面操控的。因为对美国人来说呢，现在澳大利亚这个无人机虽说是由波音主要研发的，但毕竟东家是澳大利亚，不是美军。所以我说呢，尝试着做一些初级的试验有可能，但是这个技术水平应该不会很高，不必过高的预估计。但是有一点，有人与无人的协同作战，这是美国空中作战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他现在重点下力量去研发去解决的问题。
0: 美空军计划用 F-15EX 和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对付中国，陈老师，这个想法现实吗？
1: 应该说呢，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你说我们会不会怕这个东西呢？我觉着呢，也不必过于担忧。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像 F-15EX 这种水平的有人机和无人机协同作战，在我们这肯定不是最高水平的，因为我们有五代级的双座机，我们有歼-20S， 在我们这儿更高一个档次的应该是歼-20S 和无人僚机的协同作战，这个水平比美国的 F-15EX 和无人僚机的协同作战显然要上了一个档次。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俄军宣布夺取乌东军事堡垒康斯坦丁诺夫卡，兵锋直指顿巴斯双子城。
2: 那么从现在俄军进攻的态势来看呢，他也很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控制这两个城市，并不是这种最急攻于一役的战役。
0: 俄乌双方互相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克兰寻求自制爱国者系统拦截弹替代品。
3: 那么俄罗斯显示出的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以攻击我的腹地，可以对我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我的报复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让对方三思而后行。
4: 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乌克兰呢，它在研制国产防空半导体系方面也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样本。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出差旅游，
13: 带上何为正常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为正常丸？
15: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12: 出差旅游，
13: 带上何为正常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为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局势。近日，俄罗斯宣布全面占领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堡垒城市之一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此同时，俄军接连对乌首都基辅等地区的军工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空袭，而乌克兰方面则对克里米亚和俄本土的军事和能源设施展开对等空袭，乌方无人机甚至长驱直入2000多公里，直扑西伯利亚。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役对俄乌地面战局有多大影响？俄乌相互空袭对方的基础设施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吗？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雪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3号，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一处辅助指挥所，并与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各部队指挥官举行会议。普京在会上宣布，卢甘斯克全境已于近日完全解放。目前，俄军正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推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美州、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带建立安全区的工作也在按计划进行。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了各条战线的最新进展，其中包括俄军南部集群已夺取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悉，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前人口约78000人，是乌军在顿巴斯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交通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夺取该城将为俄军下一步进攻后两座城市开辟通道。7月4号，俄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谢尔盖·鲁斯科伊在国防部指挥中心召开情况通报会，他介绍说，乌方自2014年起便开始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构筑阵地，并在巴赫穆特失守后加速扩建防御工事。该城的外围防御体系包括2道防线，在城区内部还有80多个障碍区和50多个坚固据点。鲁茨科伊表示，为了守住这座军事重镇，乌方集结了7个旅，共45个营，总兵力达15500人，但未能抵挡住俄军的猛烈攻势。鲁茨科伊介绍说，在进攻过程中，俄军南部集群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实施了侧翼迂回机动，并将乌军主要补给线置于火力控制之下。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部队轮换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城区内发起强攻，最终完全占领了康斯坦丁诺夫卡。鲁茨科伊称，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损失了约13500人。目前，俄军正对隐藏在地下工事和废墟中的乌军小股部队展开最后的清剿工作。针对俄方宣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乌克兰方面强烈否认。7月4号，乌军方发言人表示，目前该城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乌军方还发布视频，展示乌军士兵身处该城不同区域的画面。康斯坦丁诺夫卡被称为堡垒城市，俄军在经历大半年的激烈战斗后，声称已完全控制该城。这是否表明俄军的攻坚能力正在提升？秦老师，
3: 目前来看啊，有稍微可以推进的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趋势啊。 那么实际上从早期啊，在有些堡垒城市

0: 是，那么双方纠缠的时间非常的长，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啊，俄罗斯称之为红军城，这个地方双方纠缠了大概21个月，现在不到一年就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我觉得这个俄军当下之所以推进的比较快，除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外，它主要从两个方面啊是有所改进和进步的啊，一个首先就是战术战法。早期那么打得比较矮板，另外对这样的一些所谓堡垒城市，它采用的都是一些类似于二战的正面强攻的模式啊，那么就是派部队硬冲硬闯啊，然后这个坦克装甲车辆啊硬往前顶，所以双方这个拉锯拉得很长。但是俄军现在改成这种，比如说这个分割包围啊这个穿插呀 啊各个不同的战斗小组相互配合啊等等啊。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推进比较快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运用，早期这个俄军的无人机的运用实际上也是不如乌军娴熟啊，那么现在逐渐无人机的运用也越来越成熟啊，特别是武器装备的产量啊，无论是无人机火炮火箭炮的炮弹，包括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啊，俄军都是大量的生产，大量的使用，实际上在比拼这种消耗战当中，乌军处于绝对的劣势。虽然有西方的支持，但是武器的产量，那么这种供应量是无法和俄军相比的啊。所以两相比较下来，那么俄军是越打越娴熟，所以在当下推进的速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快。
1: 在宣布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军兵锋直指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这是否意味着顿巴斯地区的决战已经到来？面对这两座城市群，俄军还会沿用现有的攻坚战术吗？张老师，
2: 如果下一步俄军呢能够控制斯拉维扬斯克，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话，将为他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呢创造非常好的条件。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战役称作决战，恐怕呢还需要商榷。纵观整个俄乌冲突，那么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之前也有一些重大的战役，往往呢被冠以决战的这个称号。但是呢，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虽然一些重要的城市被攻克，但是之后呢，俄军还是要一个城市一个村庄的去占领。那比如说在巴赫穆特，在阿夫杰耶夫卡，在红军城。那么从现在俄军进攻的态势来看呢，他也很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控制这两个城市，并不是这种非急攻于一役的战役。所以呢，下一步呢，这仗还要一点点打，慢慢的打。那么至于战术呢，主要是先通过滑翔制导炸弹啊，对它的一些重要的支撑点、重要的工事进行打击，然后呢，占领城镇的侧翼，再使用无人机呢切断乌军的后退的通道，包括补给的通道，包括它一些这个伤员后送的这样一个通道，让乌军城镇内部的人员呢缺少后勤保障，有利于俄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在派出小规模的渗透侦察分队进行渗透，通过这种小规模的作战呢，虽然说进攻的速度慢一些，但是乌军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下一步呢，俄军仍然有可能延续这样的一个战术。
1: 俄军在乌东地面战线持续推进的同时，还大幅升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强度，试图进一步削弱乌方的反制能力。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7月3号向俄总统普京汇报说，今年6月，俄军针对乌克兰军工和能源设施进行了5次大规模协同打击，共击中55处目标，其中包括34家参与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器人系统和电子战系统的乌克兰军工企业。此外，乌境内10座机场与5处燃料能源设施也遭到俄军打击。7月1号夜至2号，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5家生产远程无人机、巡航导弹及其零部件的乌克兰企业在袭击中受损，另有1处物流中心、4处能源燃料设施及5座军用机场遭到破坏。普京听取汇报后明确指示，此类大规模打击行动必须继续进行。另据乌克兰空军此前通报，7月1号夜间至2号上午，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570件空袭兵器，其中包括4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24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弹道导弹、34枚 KH-1 301空射巡航导弹、八枚口径巡航导弹、四枚 KH-59 或 KH-69 空对地导弹以及496架各类无人机，主要打击目标为乌首都基辅。乌方表示，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7月5号夜间至7月6号上午，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通报说，俄军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各类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晚表示，这次袭击共造成乌方至少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2次防空作战中，乌军防空系统对俄军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均保持较高拦截率，但对弹道导弹几乎束手无策。7月1号夜间至2号上午，乌方仅拦截了来袭24枚弹道导弹中的4枚，拦截率不足17%。而7月5号夜间至6号上午，俄军发射了23枚弹道导弹，结果乌方未能拦截住任何1枚。7月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当前的重中之重是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供应问题，因为俄罗斯正将最后的赌注压在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上。在俄军的大规模空袭下，乌军防空弹药不足的问题完全暴露。那么，俄军能否利用目前有利的机会窗口，完成对乌克兰军工系统的致命一击？张老师，
2: 这个窗口呢，确实对俄军比较有利。俄军如果在这个时候呢，集中火力对乌军的后方目标进行打击，会取得更显著的效果。但是，能不能成为决胜的一击，恐怕呢，还要有多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呢，在之前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窗口。那比如说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呢，他对乌克兰的援助出现了180度的转弯，暂停了对乌克兰进攻性武器的援助，包括后来啊也暂停了对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援助。当时呢确实也给乌克兰带来了一些被动，俄军呢也趁机发动了一些进攻，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呢，似乎啊当时呢俄军也没有取得这种决胜性的战役，决胜性的成果。现在来看呢，俄军对乌军后方的目标并不缺乏打击手段，缺乏的是侦察手段。现在乌军一些重要的无人机生产工厂呢，它的一些基本的元器件很可能是在乌克兰以外的国家进行生产，然后呢把相关的子系统运输到乌克兰再进行组装。因为这些无人机本身呢个头不大，也并不属于高科技产品，可以说找个地方就能组装。那么对于这些组装工厂的侦查，确实给俄军呢带来一定的麻烦。
1: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国防部当地时间7月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短缺，拦截弹道导弹已成为乌方核心挑战。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向近40个伙伴国家提出请求，希望他们本月从库存中调拨爱国者导弹支援乌克兰。作为交换，乌方将在未来按约定数量偿还。乌克兰全国新闻网援引专家的分析报道称，假如按照俄罗斯平均每天生产3枚弹道导弹计算，一年就能生产超过1000枚，而要拦截这些导弹，乌方需要20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但生产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年产能只有650枚。乌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2号的晚间讲话中表示，要想真正保护乌克兰民众的安全，乌方需要实现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自主生产，无论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还是与欧洲伙伴联合生产。泽连斯基透露，关于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乌方已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当地时间7月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将授权乌方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他还没有通知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但问题不大。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无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因为美国自己也需要。另据乌媒报道，除争取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外，乌克兰还启动了国产防空反导系统的开发工作。今年5月，乌克兰火点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在社交平台公布了名为弗雷亚的防空反导系统方案。该项目旨在以火点公司的 FP7 弹道导弹为基础，研发能够用于防空反导作战的 FP7.X 地对空导弹。施蒂勒曼此前向路透社表示，该公司的目标是以不到$100万的成本拦截一枚弹道导弹目标，而美国爱国者系统拦截一枚弹道导弹可能需要2到3枚单价数百万美元的拦截弹。据火点公司介绍，FP7.X 地 对空导弹长7.25米，弹体直径0.53米，最大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对弹道导弹目标的拦截高度为24公里。这款导弹的导引头将采用德国迪尔公司的红外或半主动雷达导引头，系统的远程监视雷达、火控雷达以及指挥中心都将选用欧洲产品，并通过北约链路16数据链进行实时数据传输。今年6月初，火点公司进行了 FP7.X 导弹的全程受控机动飞行。根据计划，导弹量产工作最快今年8月启动，预计2027年底完成拦截测试并投入实战部署，目标产能为每天3枚。乌方正寻求获得美国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魏老师，您认为美方会同意吗？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希望引进美国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生产线。我认为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如果美国方面答应，那乌克兰可以以此作为担保，进而呢向更多的欧洲国家去借导弹，那么让很多欧洲国家把他们现役的库存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紧急的援助给乌克兰。其次呢，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乌克兰呢，它在研制国产防空反导体系方面也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样本。所以引进生产线也是要提升自身独立研发和生产的能力。
1: 乌克兰启动了国产 FP7.X 防空导弹的研发工作，这能不能让乌军摆脱高端防空弹药受制于人的局面？从性能上看，这款防空导弹能否有效应对俄军的导弹袭击？秦老师，
0: 这个 FP-7.X 这个导弹啊，我觉得即使这个乌方可以生产，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短板的啊。首先说性能，那么这个导弹实际上乌方对它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他想让这个导弹虽然价格不高，但是性能要对标爱国者三，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技术的。因此这个导弹上边是大量的采用了西方的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是采用一个德国公司的啊，另外它的远程预警雷达、火控雷达到整个的指挥控制系统选用的全部都是欧洲北约国家的企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要求的性能很强很高，但是能不能真的像它想象的这种啊，价格又低啊，最后性能又好，我觉得是有一个问号的啊。第二个方面，那么整个这一套体系下来完全是依赖西方公司的话，那么这些西方公司他们有没有可能把价格降下来，他们有没有可能把产量提上去，这个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这些西方公司他们的产品成本下不来，产量又上不去的话，他们如何去供应这个乌克兰使用？
1: 乌克兰当前面临着地面战线不利和缺乏高端防空弹药的双重压力，在这一情况下，乌方的选择是对俄罗斯施加对等空袭压力。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使用无人机成功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一座存放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机库在袭击后发生火灾，表明目标已被成功击中。7月3号，乌国家安全局再度宣布，该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近卫军村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萨基机场存放苏-30SM、苏-30、苏-24等战机的7座机库遭到打击，至少7架战机损毁。在近卫军村机场，2座存放天竺葵攻击无人机和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另据乌军方通报，7月3号夜间至4号凌晨，乌军无人机远程奔袭约850公里，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基洛夫区的一个石油码头。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随后证实，该市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7月3号夜间至4号凌晨，5号夜间至6号凌晨，6号夜间至7号凌晨，乌克兰连续多日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俄国防部通报，7月6号至7号的24小时内，俄方击落乌方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7月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据统计，这是近2年来乌方针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袭击。7月6号，乌军总参谋部宣布，乌特种作战部队的 弹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鄂姆斯克炼油厂，该厂距离俄乌边境近2500公里，此前一直是俄罗斯十大炼油厂中仅有的两座从未被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过的设施之一。袭击发生后流传的大量影像资料显示，至少有7架无人机成功命中厂区综合设施。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考虑到远程无人机很少直线飞行，这次打击行动的实际飞行路线应接近3000公里。结合现有影像判断，乌军很可能使用了火点公司研制的改进型 FP1 远程无人机。该机型最大航程可达3400公里，这次行动很可能是其首次实战亮相。国际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多张照片和多个视频还显示，7月6号，一架俄军苏-57隐形战斗机疑似试图拦截已进鄂姆斯克炼油厂的乌克兰远程无人机，但以失败告终。乌克兰无人机在

0: 克里米亚频频出击，近期更是接连损毁俄军多架高价值飞机。俄方在克里米亚的被动局面是否真的无解？秦老师，
1: 主要还是两个方面的办法。首先，第一个方面还是物理方面的一些防护，比如说加大机堡的厚度。但实际上这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一个博弈。你加厚了这个机堡的厚度，对方可能就把无人机的战斗部加得更重，威力更大。 目前据说已经加到200公斤级了啊，那么包括以后加一些串联战斗部，有些钻地能力啊，这个对双方实际上都是攻防的一个博弈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进行对等甚至于大规模的报复，比如说最近大家看到俄军对基辅的猛烈的攻击就是这样。那么俄罗斯显示出的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以攻击我的腹地，可以对我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我的报复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也就是说，让对方三思而后行。每次你发动这些攻击之前，你一定要想到后果。如果你打了克里米亚，那么俄方可能会对乌克兰的其他的一些部位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和报复。但是总体来说，目前的态势就是这样。当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些袭击，我个人认为也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双方的这个战局。
2: 在对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的袭击中，乌军疑似使用了多架航程超过3000公里的改进型 FPE 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会给双方的攻防作战产生多大影响？张老师，
3: 这款改进型的 FPE 无人机，可以说相较于之前将近翻了一番。这就意味着呢，它这个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可以打到俄罗斯中部的一些目标。那么这样的话。 俄罗斯后方纵深的大量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能源设施，都在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之前呢，乌方也有这个射程的武器，比如说它的火烈鸟。那么这款可以说是巡航导弹吧，最大射程大概是3000公里，但是呢，这个导弹它的产量非常有限，因为相较于乌克兰的工业体系来说，生产这样的巡航导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比较麻烦的。那么下一步，它如果把 FPE 无人机改进型大量的生产这样的可以用来大量的攻击，俄方的后方的重要的目标，而且呢，它的射程增大了之后呢，也有利于它攻击距离更近的一些目标，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航路的规划将更加的灵活啊，可以拐更多的弯，绕过俄方布置的防空系统。
4: 面对乌方持续不断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有消息说，俄军甚至动用苏-57参与拦截作战。可依旧频繁出现机场炼油厂对对方命中的情况。魏老师，这是否也给俄方敲响了警钟？拦截乌克兰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俄罗斯空天军肯定会动用它先进的战斗机，像苏-30、苏-35，确实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尤其呢是在防空预警体系的配合下，在自身巡逻 的任务区域内，这些战斗机它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像苏-57隐身战斗机啊，也可以执行此类任务。但是呢，客观来讲，在欧洲国家的支援下，乌克兰的巡航导弹的打击能力和这种无人机的运用能力越来越强。那俄方想针对它国土范围内所有的重要的目标进行防御，从技术上来讲难度非常大。所以呢，俄方也开始进行源头打击，最大程度的让乌克兰
5: 减少这个产能啊，或者说呢，让它的生产链条被切断，进而呢减轻自身的防空压力。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5: 9块9，对，9块9，
11: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
9: 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10: 9.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我们将带您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袭。水利部于11号12时针对浙江、福建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强降雨影响。台风巴威带来风雨，台湾各县市已陆续传出灾情，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日前，长期与台独势力勾连的日本裔媒体人石坂明夫，在台中遭一名中国香港籍男子挥拳攻击，民进党当局借机操弄，声称将严审港澳入境人士。蓝营民代痛批，民进党当局不惜对已然冰冻的两岸关系再出手，目的不过是为了在选举年击出所谓抗中保台的基本盘。美伊延续边打边谈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宣布同意伊朗继续谈判的诉求，同时威胁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伊朗方面表示已拒绝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接受中间方居中协调。在两波军事打击之后，美伊若重新回到谈判桌，双方的牌面有何变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体型庞大，将登陆浙江沿海。水利部于11号12时针对浙江、福建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福建各地各级党员干部逆风而行，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当地党员干部组成了多支小分队，在地质灾害点和地势低洼地方逐村逐户走访，耐心劝导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与此同时，三都镇提前开放各村临时安置点，福州、安溪等地提前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并对机电设备全面巡检，调试启闭设备，
2: 全力降低内河的水位，然后按照指示不变的调度方式腾空库容。根据降雨量，一旦达到警戒水位，我们就通过开启我们的这个排涝机组，将内河的水排出。
1: 目前，我省各地均已建立闭环防汛管控机制，管理人员全员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跟踪台风动向。福建各基层干部也迅速从临战转入实战状态，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我们的镇村干部已经全部下沉到了村里，开展了高陡边坡、临水临崖路段的一个巡查，以及农技防台风的宣传。同时呢，我们对需要转移的群众明确了转移的时机和路线。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1号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其外围环流导致台湾北部出现阵风及大到暴雨。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最大阵风达到12级，连路边的交通反光镜都被吹落，一大早还有路树倒塌。
1: 受台风巴威影响，阳明山

0: 安的京山路，巨大的路树硬生生被强风吹断，倒在路中央，挡住双向车流通行。想上山的民众只能掉头回家。
1: 现在风非常非常的强，我必须要扎马步才有办法在原地站稳。旁边呢，要带大家来看到，基本上我是前进一步会被后退两步的状态。另外呢，要带大家来看到，像旁边哦，这个风到底吹得有多夸张？这个子母垃圾车哦，是已经呢被吹倒在地。
0: 当天，台北阳明山上最大风力达到12级，风大到人都站不稳，就连路边的交通反光镜都被整片吹飞。不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附近的民众冒着雨出门采买物资，雨伞都被吹到开花。再看看紧挨台北市的新北市，在万里区的野柳海边，就能看出台风巴威的威力。11号一早，野柳海边刮起12级阵风，还掀起5.2米的巨浪。
2: 这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在新北的鼻头角，可以感受到我现场的风势是一个非常大的情况。虽然现场呢雨没有非常的大，可是风真的很大。像是呢，你可以看到我根本在现场都已经站不稳，就连摄影师扛着摄影机都是一个非常难稳定站着的一个状态哦。
0: 大浪拍打上岸，港边的渔船剧烈摇晃，换个角度看，水位高度几乎要与港边齐平，海水持续漫上路面，相当惊人。而强风也陆续酿成零星灾情，万里区有民宅窗户被吹落，玻璃碎满地。
3: 我就在山头看那个砰啊，这样而已啊，掉下来啊。
0: 新北芦洲区的风雨也很强，信义路上不少商店的招牌被吹落，掉在地上折成两半，连带遮雨棚一起砸落，幸好没有人受伤，但招牌下方停放的4台摩托车被砸坏。民众说，早上还在睡觉，就被巨大响声惊醒。
4: 嘣一声，无震动，足大声。
5: 40年以上的建筑物了，那他们用这个遮雨棚啊，已经有30-40年的啦。因为受不了这个风的那么大哦。
0: 相关单位到场，赶紧进行抢修，就怕风雨越来越大，发生更多危险。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也被笼罩在台风巴威的暴风圈下，苏澳情人湾更是掀起了6米高的巨浪，将近2层楼高，看起来相当吓人。
1: 迎风面的时候，必须要抓着栏杆才能比较稳定的往前走。
0: 浪花四溅，夹杂雨水，让记者几乎都快睁不开眼。除了大雨，苏澳市区还刮起9级阵风，广告帆布被吹到砰砰作响。镜头再转到旧苏花公路起点，这里是通往东澳、南澳及花莲的要道之一，就怕边坡受大雨影响，可能导致土石松动造成塌方。从10号晚间9点开始，旧苏花公路苏澳到东澳路段已经启动了预警性封闭。虽然台风巴威只是路过，但暴风圈威力十足，更得时刻绷紧神经，才能防止意外发生。
6: 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出现强风豪雨，传出不少灾情。
0: 民众骑车到路口，但周边街道漆黑一片，连红绿灯也都停摆，只剩转角的超市还有微弱灯光。11号凌晨12点多，台中沙鹿镇因为下雨导致变电箱异常，电路故障造成停电，凌晨1点左右才恢复供电。台中市南屯区永春南路因为强风导致电线掉落，路灯熄灭，一旁还有倒塌的路树。原来是路树压断高压线，这也导致附近86户住家停电。据统计，由于强风影响，台中市一度有15123户停电，经台电紧急抢修才逐步恢复供电。目光转向云林县，11号一早，云林县一位65岁许姓妇人骑车外出，结果路边的大树不敌强风突然倒下，该名妇人连人带车被压在树下，消防人员紧急将她送医。
7: 伤的部分在左脸颊，左脸颊有大部分的撕裂伤。
0: 彰化县也传出险情，11号凌晨2点多，由于大雨一直下，阵风不断灌入，彰化市民族路巷弄内一栋老旧木造屋轰然倒塌，倒塌时还拉扯到电线，喷出火花，冒出浓烟，巨大的声响与震动将睡梦中的邻居全住惊醒。
8: 什么原因？
9: 台风啊！
8: 台风是风大还是讲雨上
9: 济？风大，这样子多车水了，雨下有预感啊。
0: 据悉，这栋建筑物没人居住，屋龄超过数10年，台风巴威直接让这座木屋变成废墟。 另外，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十号下午，高雄小港机场正准备降落的班机遭遇强大阵风，只见华航的宝可梦彩绘机的机身不断摇晃，两侧机翼左右摇摆，下降过程相当惊险，让目

0: 放半天假遭到绿营网军出征，而不放台风假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却收获绿营众多好评。对此，台湾舆论指出，岛内的台风假似乎不再聚焦民生，而是沦为政治筹码。
1: 台风假争议先于巴威在台湾掀起了风波，蓝营两位明星市长首当其冲。台北市长蒋万安九号晚八点宣布，台北市十号全面停工停课，引来绿营质疑其拼连任。有绿营粉专撰文称，蒋万安提前放台风假是一场政治赌局。青鸟也在社媒上声讨，称放台风假会影响股市和经济。民进党籍明代邱毅莹更公开质问蒋万安，经济损失要算谁的？
2: 我们绝对不能轻忽，非常审慎的来面对这一次台风造成影响。
3: 希望民众运用充裕的时间，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来移车等等，我们都做最坏的打算，包括各项的风险预判。我们希望让任何的可能的灾害风险降到最低。
4: 我们其实就是依照这种机制，然后也透过这边北桃的平台，大家共同交换意见的解决。
1: 相较蒋万安因提前放假挨批，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因只放半天假遭到绿营网军出征，其社媒账号被许多亲绿网友洗版留言。亲绿媒体人詹凌宇也发文称，这不叫台风假，而是现实逃生挑战。
5: 这个台风目前的趋势还算是稳定，它虽然很大，昨天今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台中的这个气候的发生如果是台风来的话，通常会比北部或南部晚一天左右也跟逢甲大学的气象团队合作，就是大胆的做决定就是直接一次公告，没有两次。
1: 结果十号早上，台中市风和日丽，舆论随即反转，卢秀燕被夸神预测。
5: 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预报。
1: 绿营县市长则是不同境遇，宣布正常上课上班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反而收获不少力挺评论，不放假是对的，北部放的是政治假。在放假和不放假之间，三个市长迎来近乎天差地别的对待，荒谬尽显。脸书粉专锁绿鸭感慨，风雨不够大，放假被骂政治买票，不放又要被出征，青鸟的世界还真难理解。不少台湾网友也直言，颜色对了，放不放台风假都是对的，颜色不对就都是错的，选举到了，一切都变得不正常。
6: 今天议员在这里，我都是你们的选民，今天我也是来澄清的我想内湖地区不应该也不会应该有这种状况，所以遇到问题，我们是不是全部都能够有效的来因应它、处理它？
1: 九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带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直奔台北内湖视察，并以淹水受灾户子居，声称要当众陈情，持续引发议论。国民党质疑卓荣泰此行究竟是视察防灾、了解基层需求，还是替党籍参选人站台助选？蓝营批评卓荣泰将防台视察操作成助选场合，显然角色错乱，要求台行政机构别让行政资源沦为竞选工具。对于各地防台措施引发政治风暴，前民代沈富雄不无讽刺地指出，台湾有三大害，包括政客、媒体以及侧翼，其中就包括青鸟。这些人听到灾情来了，随时准备说东说西。
7: 因为其实台湾有三大害，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媒体，还有一是媒体所衍生的侧翼，包括青鸟。这些人听到灾情来了，行政官员一字排开，努力去抢救。那这个民意代表呢？鱼准备好，长筒马靴准备好，随时设备麦得个清起来，啊得了哩，水得个了哩，啊当然要公党公晒啊，你啊唔好，你啊唔好，你啊，这个是分秒必争，你得爱公平把人卡好，啊不风头被你的同事抢去了，你就又输了一小块了。哎，今年的月降下来，你有一天就会落选了。所以，我们台湾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
0: 就此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赖先生，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还未结束，台湾岛内因台风假掀起的政治风暴已然上演。那您怎么看待台湾民生议题彻底政治化的乱象？这暴露出了岛内政坛哪些深层问题呢？
8: 台湾有一个叫做灾难政治学，它的情况是台湾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结果。台风来了就是台风政治学，地震来了，地震政治学，洪水泛滥 洪水

0: 政治学，缺水也是如此，缺电更是如此。台湾的政客啊，从来不是真的很关心台湾的民众缺这个缺那个，有了这个灾难啊，没有那个灾难，台湾的政客很少去在乎。但是他们要演，因为他们都是演戏的，他们要演的好像很关心啊，这些台湾的民情、台湾的灾情都在演。但是呢，他们又要演说他们又很在乎经济的发展，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就上下的做文章了。那您会看到大小眼就出现了，两套标准也就出现了，也就是对于自己绿营的县市的首长，他们就关怀有加，肯定有加；对于蓝营的县市首长，然后就多加的指责。连啊，同样的一个事情，他们都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标准。其实台湾的选民看得很明白，都知道他们都是演戏的，他们都在演，他们根本不在乎台湾人民的安全、安危、福利，根本不在乎。由于台湾的选民心中是雪亮的，都知道他们在演戏，所以都看着他们在演戏。因此媒体之间，大家也很快的就会看到哪一个媒体就炒作哪一个议题，哪一个媒体就去攻击啊哪一个他的敌对政党的候选人。好，现在八威台风要来台湾，其实已经绕到了，我们也看到了灾难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大。我相信很多绿营的人，他们就大感失落啊。啊，就觉得说应该要，本来不是说要好好的撞击北部吗？那这样的话，如果造成台北市、新北市、基隆的大量的灾情，他们就可以卯足全力去攻击。结果呢，怎么就这样子轻轻的飘过去了？这个真的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可是，既然没有发生大灾难，怎么办呢？你放出台风假，你不应该放台风假，你礼拜星期五、星期六，你根本都不应该放台风假，你造成台湾经济的重大的损失，哇，这些话都出来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台风灾难的政治风暴，只是在那一些政治人物演戏而已。台湾的广大民众眼睛雪亮得很，都知道他们都是在演戏，他们就是演员，政治演员而已罢了。卓荣泰演太多了就不好喽。
1: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期刊近日发布调查，其中竟有64%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台海若发生战争，日本会为台湾地区所谓出兵。民进党支持者的幻想不仅引来岛内网友的群嘲，岛内专家更直接打脸，日本所谓出兵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4: 近期，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布一项报告，该报告由台大助理教授及台所谓中研院助理研究员撰写。调查显示，若台海爆发冲突，64%的民进党支持者认为日本很可能或非常可能出手所谓协助台湾地区。调查还称，越相信美国会所谓协防台湾者，也越倾向相信日本会在台海危机中提供所谓协助。这背后反映出的是，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通过政治宣传，把外部势力介入描绘成所谓保护伞，把台海复杂严峻的安全问题简化为会有人替台湾承担风险。舆论指出，整个事件有两大震惊四座之处。首先，所谓日本会在台海冲突时出兵，这样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议题，竟然能够成为研究对象，这是此前罕见的。其次，在民进党支持者中，竟然有超过60%的人对这一玄幻的剧本信以为真，则更加离谱。 岛内专家则对该报告直接打脸。台湾资深两岸关系学者汤绍成指出，这是被政治话术误导与蒙蔽的结果。日本所谓协防台湾地区的可能性接近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初叫嚣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目的只是骗选票。
5: 日本宪法还没有修，尤其是第九条，他根本不可能出兵，这个根本一厢情愿。
6: 川普你也不喜欢台湾啊，台湾就是麻烦制造机嘛。那日本高市作为川普的小弟小妹，怎么可能会给台湾好脸色？
7: 美日有军事同盟，日本要出兵的前提应该是美国同意。川普说台湾像唐斯莱可能去小岛出兵，青鸟要抗中保台，坚信的台湾又是日本出兵，这到底的一厢情愿。
8: 日本是几乎不可能出兵，民进党就把它操作成我们有事日本会协停，透过沟通协调对谈化解歧见，避免擦枪走火，这才是正办。
4: 在相关新闻报道下方，不少岛内网友留言惊叹，为什么相信日本替台湾流血呢？真的惊奇。还有网友揶揄，民进党是不是看到美国不会出兵，现在转头指望日本了？有网友嘲讽，民进党要让支持者都认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都会为了台湾地区去死。
1: 民进党当局鼓噪台海战争，但岛内受少子化冲击，台军可征役男人数正逐年递减，台防务部门不得不打起了义务役的主意。台军甚至打算让保全和警卫到军校进行战哨。对此，岛内网友质疑，连自己的营区都守不住，要怎么上战场？打仗也要外包吗？
9: 为了填补兵员缺口，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表示，随着台军一年期义务役陆续入营及大学生陆续毕业，明年起义务役入营将达到高峰。台军规划在明年重启预备军事官考试，并为愿意加入战斗部队服役的官兵提供加给，最高每月补贴1.2万元新台币。
10: 义务役如果他愿意去战斗部队的话，可以领战斗部队的加薪。一年起的话，他有个好处，从这个新训到这个驻地到基地，获得比较一个完整的训练。
9: 为了填补兵员，台防务部门绞尽脑汁，花样百出，但岛内舆论已经察觉到不对劲。
11: 义务役可能要上战场去作战了，当然讲好听点，他就跟你说我发一个战斗加给你，笑死了，上战场可能会被打死，你要战斗加要给多少？
7: 像有点天方夜谭，舍近求远，我们才三度通过给他们加薪3万块，硬不给他加。
9: 此外，为了降低人力负担，台防务部门决定全台湾9处军事院校营区卫兵岗哨勤务将外包，由外聘保安负责。第一阶段从9月1号起在陆军官校、海军官校等5处试办，第二阶段从明年1月起在台陆军专科学校等4处推行。对此，岛内粉专政治局发文嘲讽，有没有一种可能，军人站哨就是为了防止营区被摸哨、被渗透，连自己营区都守不住，要怎么上战场？以后打仗要不要外包给佣兵团？台湾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保全持枪吗？打仗聘保全来打就好了，外包绿油油，笑死，又要花多少预算了？台防务部门直接外包给保全就好了。
1: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赖月谦先生。赖先生，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不断渲染美国和日本所谓协防台湾地区，的确是迷惑了不少岛内民众。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与此同时，台军兵力短缺危机持续发酵，甚至要把军校交给民间保全来管理，引发舆论哗然。您怎么看当前台军战力空心化的深层困境呢？
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辩证的事，也非常吊诡的事，也是非常矛盾的事，而且是自我矛盾。民进党当局一直在挑动两岸关系的紧张，那么关系一紧张以后，他们就说我们有美国有日本可依靠，你看高市早苗都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美国过去也是这样说，然后又说菲律宾，你看他都会介入台海之间的问题，讲的好像是真的一样，然后好像要挑起台湾的民众仇中、反中、恨中。那么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他希望借机来捞取政治的利益。有一些人确实被鼓动，没有错，但是更广大的台湾的民众不这样想。很多的民调显示出50%以上的民众不想打仗，不希望打仗，他们希望两岸和平。60%的民众认为应该要减少 对抗，要多一点沟通，而且台湾应该要主动的提出我们用和平的方法进入政治的沟通跟谈判，六成左右。那更多的民众都认为说啊，维持和平的现状是满足，是符合他们的愿望。所以民进党的操作最终我们所看到的，他就是去拥抱他的基本盘20%-30%，了不起到40%不到的这个基本盘。可是最吊诡的事情就发生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基本盘都是绿油油的这一片20%-30%不到的这个基本盘，可是当你问说这些基本盘有没有因为两岸关系很紧张，他们就应该去当兵啊？不，他们能够把孩子送到海外的就送到海外。你看赖清德的孩子，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都在海外啊，有多少独派的人士，他的小孩都在美国。换言之，也就是说，有能力的台独的工作者，他的小孩尽量都送到海外去；没有能力的台独的工作者，他的小孩也不会去当兵啊。由于不去当兵，拼命的向美国买武器、买弹药，但是问题就在于能够操作使用的人数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情形下，逼得他没办法搞用强制征兵制，把原来只要服4个月的兵扩张到1年。这当然引起台湾很多年轻人的反弹，很多年轻人认为说，干嘛你们自己绿营的要打仗，自己不当兵送到海外去，然后自己在台湾也不去当兵，却要我们这些人来当兵。当然内心里面是相当的不满意。好，最重要的那就是军队的骨干分子了。军队的骨干分子就是军校生，结果台独的这些年轻人不愿意去读军校，那么非台独的人员去读军校以后不愿意为台独而战，而人数却越来越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没办法，只好找民间的保全，说你来保护我们军校的安全。这当然会引起台湾的舆论的大发。各位观众朋友，您看看民进党当局上下乱搞，然后前后矛盾，结果自己台独人不当兵，然后还送到海外去，然后要去当兵的人他却反台独，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您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如此的荒谬可笑吗？
1: 谢谢赖月谦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日前，长期与台独势力勾连的日本裔媒体人石坂明夫，在台中遭一名中国香港籍男子挥拳攻击，民进党当局立即开始进行政治操弄。台陆委会还声称，未来将严审港澳入境人士。对此，蓝营明代痛批：为了一个绿营名嘴被袭击，民进党当局竟不惜对已然冰冻的两岸关系再出手，借题发挥，再对民间交流祭出线索，目的仍是在选举年击出所谓抗中保台的基本盘。
2: 日本裔媒体人石坂明夫日前在台中遭香港籍男子袭击，台陆委会火速定调，妄称这是所谓大陆跨境镇压，并表示未来港澳居民申请来台会加强审查机制。而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则声称，为防止类似案件再度发生，台行政机构所谓跨境镇压机关协助平台已着手从法制面研议贺组的法律规范，目前正由台法务部门研议。
3: 明明是一个治安的事件，无限上纲变成一个的世界抗中保台，为了他选举来催票，
4: 这就是一个伤害事件啊！浑身的话有什么关系？我想不通，能把这些话都用来搞政治。
2: 前民代郭正亮表示，石坂明夫与日本右翼分子关系密切，民进党以及赖清德、萧美琴等人急于跟日本右翼结合，因此才会借题发挥，但这将会是台湾灾难的开始。
5: 可是赖清德很喜欢他，为什么？因为赖清德就是急着想要跟日本右翼结合嘛，认识的媒体都是右翼的，赖清德当然很希望能够跟他搭上线嘛。萧美琴是难过到睡不着觉，你就知道民进党还有萧美琴跟赖清德有多么依赖他，有多么喜欢他。可是这个就是灾难的开始。
2: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岛内网友纷纷涌入相关新闻板块下留言批评，民进党又想借题发挥搞所谓抗中保台，想将冷饭热炒，真是搞不清楚，连这都要再扯政治。还有网友嘲讽，媚日太明显了吧，上纲上线，只因为亲绿名嘴被殴打就让两岸正常交流全部紧缩，根本就是借题发挥。更有网友直言，民进党当局想所谓抗中是自不量力，保台亦属枉然，两岸和平交流才是上策。
6: 小题大做，因噎废食，把这个个案变通案，民间的交流会觉得可能会惹麻烦，卡手卡脚，望而却步，整个氛围啊，对两岸交流是非常不利的。你交往的越少，和平的可能性就越低。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楠先生。谢先生，台陆委会以石坂明夫遇袭案等为由，提出要收紧港澳人士赴台。结合当前两岸形势以及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操作，您评估此举会对两岸及港澳台之间的正常往来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
7: 那我们要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将偶发性的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并且进行强力的政治操弄，并且希望以此来有效的阻断两岸之间，包括港澳与台湾之间交流的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那我们要看到，民进党当局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较敏感的关头，大肆的进行相应的政治操作，就是想把这样的一个连治安案件恐怕都算不上的案件，要办成一个所谓的政治案件。那么我觉得背后当然有民进党当局自身的政治算。首先我们要指出，他需要将这个事件大肆的进行相应的炒作，以不断拉高当前台湾社会内部的两岸对立的氛围。因为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就使得民进党当局长期操弄的抗中保台路线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民意的否定，也使得民进党当局后续一系列的相应的政治操作，包括为选战的操作，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处境。因此在今天，当他遇到了这样一个偶发性的个别案件的时候，如获至宝，立即大肆的进行相应的炒作。你看这些天岛内的绿媒的相关的报道，你就会看到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就是希望把这个案件办成一个所谓典型的政治案件，并且以小放大，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孤立性的案件，迅速让台湾社会产生出两岸关系非常紧张对立，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社会产生了种种威胁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状况，并且希望以此来提出相应的所谓的两岸交流之间的修法，希望大力的钳制港澳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就是要钳制两岸之间的民人员的交流交往。第二，我们要指出，随着岛内选举的加温，民进党当局正在千方百计的打抗中保台牌，但是坦白讲，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变化使得台当局的这种抗中保台牌的老套操作已经失效，无法获得更多的中间选民的支持，所以民进党当局迫切需要相应的政治案件为他的抗中保台路线添油加柴，因此这个案件未来很有可能还会持续发酵。第三，我们要指出，这个东西对未来的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确实有可能产生比较强烈的负面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来台湾社会民众来中国大陆的人次其实呈现出一个大规模上升的迹象，民进党当局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相应的管理，因此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某个个别的案件，以此为由头，通过有效的收紧相关的规定，进一步钳制两岸的人员互动往来，进一步推动台湾社会与中国大陆和港澳之间的这种脱钩断裂。但是我们要指出，任何的一种政治操作在历史大势面前其实都是徒劳的。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如果他执意在错误的抗中保台路线越走越远的话，我觉得未来他不仅会受到更强烈的制裁，也会受到岛内民意更强烈的反弹，到时候切莫追悔莫及。
1: 谢谢谢南先生。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实施火箭翼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引发岛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论，首创、大突破、走出自己的路等赞誉之词频频可见。
2: 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际回收的新闻视频一经曝光，台湾媒体就迅速转载，台湾中天新闻还搭配激昂的音乐进行播送，台湾联合新闻网、工商时报、中时新闻网、台湾雅虎等网站上相关新闻也出现在显眼位置，首创、大突破、全球首次、走出

0: 自己的路等赞誉之词，毫不吝啬地被台湾媒体运用在标题和报道中。新闻下的评论栏里，台湾网友们也是与有荣焉，倍感骄傲和自豪。
1: 中国人真的是了不起，再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我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呢实现了这个一级回收了。那而且我们看到相关新闻是预计在年底的时候呢，它要完成复飞。如果在未来我们能够实现火箭能够回收并且重复去使用的话，那我相信对于中国大陆在未来可能载人登月啦，或者是在未来的火那个卫星发射等等，那个帮助一定会非常大。
0: 对于大陆航天事业取得的巨大突破，岛内各界也是高度肯定。
2: 它其实不是只是直接的透过网子降落在这个平台上，它中间还有一个圆圈，它必须要能够降穿过那个圆圈，所以它那个精确度非常高。那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也就是北斗系统它的一个运用，但当然还有它的这一个长征十号火箭的一个演算法的部分啊。
3: 我刚刚开玩笑问了，这是不是 AI 影片？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4: 对，
3: 那当然相较于在马斯克的 SpaceX 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做法，但这个做法呢其实更稳固，而且它的范围更大。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技术的显现出，即使是 SpaceX 的出发点纯粹是商业考虑，那也有一点噱头，但是呢，在走向这种只是把人送到太空，然后呢，现在是怎么样能够持续的返回太空，而且更低的成本，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技术的突破。
0: 多家外国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国航天这一重大成就，创造历史，中国首次在发射期间成功回收了一枚火箭。美国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在其报道中写道，中国刚刚在航天领域取得了一项重大的里程碑。该媒体着重描述了回收过程，称这次回收方式非常独特，火箭的一子级轻柔地落入海上船只携带的网状结构中。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报道指出，中国成功实现海基火箭一子级回收，是朝着建立可重复使用发射能力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能力将支撑起日益壮大的商业卫星产业和雄心勃勃的月球探测计划。报道说，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进步，有望显著降低其发射成本，并增强中国在全球航天产业中的竞争力。在社交平台 X 上，中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的视频也在外国网友间火速传播，不少网友对中国表示祝贺，祝贺中国看起来棒极了，恭喜，做得好，中国。
4: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布，美国同意伊朗继续谈判的诉求，但他同时称停火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1: 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表声明，明确美国将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但是停火已经结束。按特朗普的说法，是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继续谈判的要求，美国方面同意了，但特朗普同时向伊方表明停火已结束。当天，特朗普还发文威胁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特朗普表示，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十号下午，斡旋方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朗，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解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尽管斡旋仍在继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是在10号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卡利巴夫还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另据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0号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通话中强调，必须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和平成果的行动。夏巴兹还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同一天，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中东地区停火止战局面。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美伊延续边打边谈的态势，在两波军事打击之后，美伊如果说重新回到谈判桌，双方的牌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美伊战争呢陷入边打边谈的困境，根本原因是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在战场上，还有在综合的较量上呢给对方以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和优势。那美国固然不能一击而中解决问题，但是呢这个伊朗方面呢也始终承受巨大的压力，双方都在进行极限力量的测试。同时呢还有以色列在后面呢有自己的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自身的立场和利益的投送，这就决定了美伊双方呢这种边打边谈既是双方继续深度较量的这样一种战争和政治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折射出背后的第三方因素，特别是以色列因素呢在起作用。所以从这个进程上来讲，那么从双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到后来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精神，那么开始军事上在升级，在上手段，那么在展现自己的肌肉，再继续较量下去，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边打边谈，不断试探底线，不断的做自己的这个筹码，测试对方的这个底线和这个博弈的这个能力， 这样一种游戏呢还会持续进行下去，那这使得就是中东的和平和这一场战争对整个这个波斯湾地区石油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对全球能源和经济的这个韧性的这个影响呢还远没有见底，那这就使得这个中东这个冲突各方包括美伊以及受这个中东这个能源供应影响的各主要经济体呢仍然处于巨大的这个波动和不确定性当中，必须要为应对这样一种局面的长期搅着和这个纠缠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好相应的替代性供应链的准备。那么美国呢想通过这个战争威胁，通过加码军事压力那取得谈判桌上的优势，压制伊朗，逼迫伊朗呢答应美国的这个提出的相应的条件，这条路呢也是很难走通的，而且以往已经过了多次测试。那么目前来看的话，美伊双方呢那么都保持着一方面的谈判接触，一方面的这个军事的动员和这个施压，两手都在准备，那么谈判的一手和这个军事的一手呢，那么都看得出来双方呢然后在充分的进行动员支撑着，不愿意在任何一个方面呢做出真正的这个结构性的妥协，这就使得和平的希望呢并没有明朗起来，依然是虚无缥缈的。
0: 在中东，特朗普政府似乎仍然保持对以色列的敲打，包括不让以色列加入美伊谈判，恢复出口 F-35 战机给土耳其，以及强势要求以色列限制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呢？
3: 在美以三方冲突的态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呢一方面在中东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目标，另一方面的话，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以及陷入困境呢与以色列对美国的裹挟，那么引导和还有这个拉美国下水捆绑进去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特朗普政府美国的利益集团呢对以色列的作用，对犹太利益集团的作用呢实际上是有保留的，那么这个以往呢已经逐渐的暴露出他们之间的军事和战略的这个分歧，那么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呢似乎始终在寻找这个自己的存在感和主导性，也就是说他既能够压服伊朗，那么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谈出一个对美国来说相对有利的和平方案，同时呢他还能敲打节制以色列，防止以色列的这个捣乱，以色列的这样一种冲动呢那么破坏整个美国的中东计划和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从无论是 F-35 这个出口到土耳其，还是要求以色列约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扩张行动，那么这些呢都可以看出，那么美国是要向全世界表明它才是中东这个区域的这个真正的霸主，那么以色列呢也必须要服从于美国的霸权和领导权。当然是否一切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特朗普是否能够调控好中东的这个和平的局势，从中获得他所谓的美国优先的那么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呢，其实是要打很大的问号的。无论是这个压制伊朗屈服，还是节制以色列，那么做自我约束来服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谓领导权霸权，这两大目标呢都不太可能实现。但特朗普呢那么在这场战争当中深陷多重困境和张力之中，他努力地展现出来那么美国霸权的这个主导性和韧性，那么这一个目标呢倒是在美国内部呢能够凝聚起一定程度的共识和这个共同的行动。那么特朗普也需要通过那么多方的平衡、张力的处理以及利益的这个精算呢来回应国内政治那么对其伊朗军事行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试图向国内这个各方呢交出一份特朗普认为有可能对其中期选举有利的政治答卷。
0: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7: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木，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全省各地各部门紧锣密鼓开展防御工作。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把防台风责任牢牢扛在肩上，以临战的状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台风措施落实，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硬仗，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1号下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会商调度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上，省气象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做了关于台风发展趋势分析研判和对策建议。宁德市、南平市汇报了防御台风工作落实情况。听取汇报后，周祖义强调，能否打好今年第一场防台风硬仗，是对全省党员干部能力水平和作风状态的综合检验。一是必须牢牢把握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以最充分的准备争取最小的损失，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类风险预判到极值，把各种困难预想到极点，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预设到极限，以此完善应对预案，备足应对之策，做到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二是必须全面落实早、准、快、细的工作要求，以最严实的举措消除最细微的隐患，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防台风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全过程跟踪台风、暴雨发展态势，跟进浪潮、山洪、地灾和城市内涝监测预警，确保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精准预报、及时预警。要加密隐患排查，海上要持续加强渔港码头船只管控，沿海要盯紧海堤、鱼排、码头、港口、工地塔吊、户外广告牌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山区要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同时做好水库防洪调度，关注地势低洼地区、老旧小区、隧道和地下空间管理，做到不漏一处、不留死角。要抓实转移避险，加强避灾点管理，配足生活物资，结合风险研判，适当扩面转移，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帮扶，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全力应急处置，协调调度救援力量，强化值班备勤，做好队伍物资准备，抓好农业减灾工作，第一时间畅通受灾地区水电路网生命线，做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三是必须牢牢把握全省一盘棋的思想，以最强烈的责任担当凝聚最广泛的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营造浓厚氛围，严明纪律规矩，推动领导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推动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不断提升群众应急避险意识和能力，引领带动全省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同筑牢防御台风的坚固防线。赵龙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绷紧思想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做最顶格防御，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全力以赴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监测预警要再加密，密切关注风情雨情变化和地质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落实应急响应联动机制，风险隐患要再排查，抢抓最后窗口期，对重点部位场所的防御措施再梳理、再过筛，确保不留死角。转移避险要再落实，坚决转、快速转、全面转，严防回流，做好安置保障。处置行动要再加速，前置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坚决果断处置险情，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工作责任再压实，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加强统筹调度，协同联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在负责督导的地市分会场参加。
0: 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里到12号凌晨在浙江瑞安至温岭一带登陆。防抗台风巴威，福建广大党员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强战斗堡垒，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2: 南安石井镇魁霞村营前村毗邻海岸，村里一些老房子至今仍有老人居住。这两天，当地党员干部对村里重点隐患点展开拉网式排查，协助老人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3: 安置点就是在村委会的6楼跟7楼，然后6楼跟7楼呢，有基本上就是应急的时候可以容纳20个人左右。
2: 在宁德蕉城区三都镇，当地党员干部组成了多支小分队，在地质灾害点和地势低洼地方，逐村逐户走访，耐心劝导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
4: 撤离到那个我们中学校那个避灾点那边。
2: 连日来，清流县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逐片果园巡查排查，协助种植户做好防台避险措施。
5: 这个大棚上的绳子加固一下，好，然后葡萄成熟了的，该采摘的就采摘掉。
2: 浦城县镇村党员组成巡查小组，不间断巡逻河道，在临水路段拉起警戒线，安排人员值守，严防群众靠近涉水区域。
6: 第一时间排查了村里的露天设施，组织人员进行加固加牢，严守这个安全防线。
7: 乡村干部逐户上门发放防台安全宣传单，并对各风险点进行深入排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登陆点锁定浙江，对福建北部的风雨影响仍不可小觑。福鼎沙城镇严阵以待，预防台风巴威。
8: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福鼎至沙城镇海域风浪持续增强，全镇1489艘渔船已全部落实进港避风，海上养殖及渔船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目前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均已落实到位。
9: 我们村加强巡逻，对码头、海堤，还有孤寡老人，还有老旧房屋进行逐一排查，确保不漏一人。成立以党员突击先锋队、巾帼志愿者以攀扶车转运，做到确保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8: 在应急物资保障方面，沙城镇已储备足量抢险物资，并按照预案要求调配至重点区域，确保紧急情况下调得出、用得上。全镇共设置12个24小时执勤值班点，每个点位均实行3班轮流值守制度，由镇村干部、蓝天救援队及镇执法队人员联合驻守。
10: 现在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移民、海上从业人员重返到海上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8: 目前，沙城镇各项防御工作正按照预案要求扎实展开，应急力量严阵以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1: 深研党建思想内涵，打造时代育人精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专题集体备课活动10号在福州举行。活动依托场馆实景资源，采用展馆实景加主题说课加片段教学加集中研讨的管校协同教研模式，打破传统思政课堂的时空局限，让理论教学走出课本，落地实景。厦门自贸片区10号再获2份国际认证，其中南方陆基获得了全球行业首张 ISO 59004循环经济核查声明，厦门自贸全球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心取得 LEED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金级认证，展现该机构在绿色运营、低碳落地、可持续创新上的实力。2026智慧声影 AIGC 视听创作实训营，更续红色血脉龙岩3名县采风活动近日在长汀启动。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2大重要节点，4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创作者走进红军长征第一村、长汀南山镇中富村红色旧址群，以 AIGC 技术开展红色题材创作。
0: 感谢收看东南晚报，祝你晚安，再会。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

0: 看到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作为这个弧形队的今天应该是得到了先开球的这个权利。今天比赛的主裁判叶晨杰，这是厦门队主教练高达明。
1: 高达明指导也是鹿岛初代的中超主帅，也深耕厦门足坛有数十载了。
0: 好的，这个比赛开始。从开始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作为这个弧形队呢，也还是在拿球之后呢，看得出来他们就是想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和厦门队进行较量呢？也就是说，我放弃跟你在抢中场，因为中场的厦门队实力很强。那么作为弧形队来讲呢，想通过在这个中场快速的这个突破，所以呢，他们采用的就是一开始呢。这种长传球那个冲吊球可能会多一些。
1: 我们也借由比赛一开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莆田今天的一个首发队员，一号门将朱一郎全程镇守球门，后防线是由39号林兴哲、8号周华龙、22号李义轩、53号陈家伟、11号黄亚斌五人构建了一个防守体系。中场
0: 打开门射门，哇，这一球作为这个莆田队的防守队员，53号队员把这球直接给封住了，陈家伟。
1: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莆田队中场是58号吴顺安、5号林文腾、6号林小鹏、10号队长薛胜奖坐镇中场核心调度组织，锋线上有16号黄嘉毅。
0: 那么在比赛刚一开场呢，刚才厦门队的反击就得到了一次角球的这个机会。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定位球，才刚开场一分半钟不到，那么厦门队会不会先声夺人？我们来看看厦门队的这一次的这个定位球将如何来发放。这球到远门柱头球。77号王金海就为厦门队打开了一次进球的这个渠道。
1: 我们再一次恭喜厦门队在比赛一开始就先声夺人，也继续为大家介绍完毕我们厦门队今天的11人首发名单。99号门将比拉利丁，米拉利丁是镇守球门，后防线一字排开有35号孙景豪、9号江泽源、16号林泽坤。中场有四员大将哈，横向铺开，30号高旭江、77号王兴海、20号王小伟、19号胡兴灿，在锋线上有24号刘新月，队长11号苏敬勇，还有6号叶黄鑫。
0: 77号王兴海刚才在这个比赛中，在第二门柱的位置上直接是头球空开了这个弧形队的球门，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间，厦门队的第一次进攻就掀起了全场比赛看球的这个激情和这个高潮。
1: 王兴海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呢，已经为厦门队踢进3球了。目前他的一个成绩呢，在射手榜当中排名也是在并列第4，相当亮眼的一个成绩。
0: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作为这个厦门队呢，他在这个反击当中，他的反击的速度很快，而且呢，反击的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之好。那么作为这个莆田队呢，今天虽然他们在一开场这个战术的安排还是对头的，就是我不和你去抢中场，但是呢尽可能的实现就是快速通过中场来攻进厦门队的这个球门。但是我们看到厦门队一旦断球发动反击的时候呢，莆田队的这个后防线呢就显得非常吃紧。主教练周林这也是在今天比赛一开场呢，才1分多钟就丢球，这恐怕也是莆田队呢在开场呢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充分的准备。
1: 虽然说我们一开场呢就让厦门队率先进球，但是莆田队在客场的过去的表现当中一直都非常的不错。
0: 对，
1: 所以接下来莆田队是否会立刻跟上，我们也一起来期待
0: 莆田队。哎呀，这脚球的这个处理上稍稍的有这么一点欠缺，也就是刚才林小鹏开这个任意球的时候呢，他确实把这个球往边路上进行这个拉空，但是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禁区里头，其实莆田队是有机会可以直接射门的，但是他选择了直接把这球呢再进行一次传递，结果这次很好的一个进攻机会就所丧失了。
1: 毕竟来说今天球员们刚上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而且今天其实是一个

0: 家还是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
1: 嗯，你看厦门队推进当中呢，他这个整个的层次就显得非常的明显。开场呢，厦门队摆出这个3-4-3的阵型呢，实际上也就是要在这个中场呢把这球控制住，依靠他们自己比较娴熟的中场的这种疏导和传接，为自己前锋的队员寻找到这更合适的这个进攻机会。
0: 那对于

0: 快速拉开自己的一个进球序幕了。
1: 对，看来福建队啊，后防线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53号这个球员，陈佳伟，应该来讲呢，他是一个后防的这个绝对的核心。刚才也是在一开场的时候，他先用身体挡住了这个对方的这次的射门，但是下面他利用这个角球，实现了这个破门得分。王旭江又是一脚的这个大身后长传，下半队居然这球控制住了，前场3-3，反带多了一点。你像这球应该来讲呢，厦门队在处理上头也是出现了一点这个迟疑。刚才前场呢，就是队员进攻队员和防守队员几乎是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实际上呢，厦门队他的这个进攻的机会反而更多一些。
0: 所以这个球我们来评价，就是处理的不太应该了。
1: 嗯，稍微有点迟疑，就是盘带的这个时间多了点。厦门队现在
0: 我们看到画面，
1: 11号
0: 苏进勇，
1: 这是队长。今天厦门队啊，在这个首发当中，把这个队长袖标直接交到这个苏进勇的手上。
0: 对，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已经首发过3轮比赛。
1: 嗯，
0: 而且也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一名足球教师。
1: 看看苏进勇这球怎么给？刚才厦门队呢是在球的第二落点的时候呢，直接是冲顶，守门出击，这禁区内一场混战。现在是厦门队把这球先控制住，转身横传，头球争顶的时候，球还是出了这个。应该是出端线了。所以呢，对于厦门队的这个定位球啊，其实莆田队呢也要做好比较充分的这个防守，否则的话，在这个定位球的这个处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莆田队呢显得后防线非常的这个吃紧。
0: 在这种定位球当中呢，莆田队因为没有办法做1v1的一个演练，所以难免尤其是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处理起来会有一些不够果敢。
1: 6号叶黄鑫，但是这球直接往前直塞的时候，其实像王兴海球没有能够拿住。其实对于王兴海这个球员呢，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转播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做过介绍。虽然王兴海呢他出身于一个健身教练，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对抗能力确实是非常强，而且呢在这个禁区前沿呢也有很敏感的这个嗅觉，换句话来讲，他抢点的意识很强。这是今天莆田队远征的这个球迷助威团，虽然在比赛开场呢莆田队就丢掉了一分，但是球迷的热情仍旧是不减，仍旧是在为莆田队继续的加油鼓劲。6号叶黄鑫又是一个短传渗透，10号薛正讲这球呢拿得比较勉强，往前传递的时候，球又是落在了厦门队的这个脚下。
0: 16号林泽坤
1: 也是后防线上的一位得力的干将。你看他的这个位置呢跑得不是很靠上，但是呢他总是出现在能够在后防线拿到第一个落点的时候呢，把这球迅速的来组织进攻。
0: 所以说这也是高大明指导对每一位球员的特点包括强项安排到位，各位球员执行的也很落地。
1: 下面这是莆田队员犯规，22号队员李逸轩刚才是身后拉人了。开场1分半钟，厦门队首先破门，这极大的激起了看台上厦门球迷的这个看球的热情。
0: 我们的现场其实是
1: 冲掉，这个厦门队员自己在接球的时候身体失去平衡，但是11号队长苏进勇还是把这球呢稳定住。
0: 今天的现场其实是可以看到，今天厦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啊，无论是厦门的球迷还是莆田的球迷啊，整个观球的氛围是特别好的。呐喊声包括现在的鼓声一直都不断。
1: 又准备直塞打对方的这个身后，其实这球呢确实被对方是先抢位了。但是我们讲过，由于莆田队刚才在防守这个角球的时候先丢一分，所以呢现在厦门队一旦得到这样的这个机会呢，其实对于莆田队来讲呢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莆田队的主教练这个周琳呢现在也是在底下坐不住了，开始不断的在场上走动，然后呢在指挥现场指挥着这个队员包括站位。

0: 看现在下面队的这个角球，应该是30号高旭江吧。
1: 哎，好的，这回是葡京队的门将朱一郎直接出击，把这球双手将球摘下。你看，从这段时间来看，10分钟的这个时间，厦门队的这个反击也好，或者说是他这个战术推进也好呢，打得还是比较有层次，比较有章法。那么葡京队呢，相对而言呢，就显得比较生硬一些，因为呢，他们确实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呢，在这个中场很难和对方进行正面的这个对抗。那么他们采用快速通过中场的这个情况，你看像这样球就是直接打这个冲吊球，但是。一，你这个传球的这个力量要掌握好，第二就是前边突击的球员呢要有这种提前的这个意识。
0: 其实刚刚的一个时间，其实对于葡京队的互相配合来说应该是足够充分的。
1: 嗯，
0: 浪费了一次非常好的球权。
1: 米拉利丁，很多的这个福建的球迷啊也就是开玩笑的说，就是米拉利丁是每场比赛大概出力最少的球员，因为确实厦门队很多时候呢都是厦门队在控球，厦门队在这个掌握进攻的这个主动权。
0: 但是客观事实，他也确实零封了对手啊。
1: 到现在为止，厦门队一分未丢，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很多的这个球迷呢都在看，就是谁能够战胜厦门队，现在先不考虑，就是谁能够成为闽超里头第一个打破厦门队球门的人，这才是大家所关注的第一个亮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关注点放在今天莆田队的进攻上，我们也很期待啊。
1: 对，
0: 一向特别擅长客场作战的莆田队，今天究竟能不能够完成这一份期待？
1: 58号吴顺安，这个就是莆田队的这个新加盟的台胞球员。今天呢，实际上作为这个莆田队呢，他们已经完成了台胞球员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手续。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球员，其实今天只是在替补名单里头，潘艳红，但是在这个首发当中他并没有出战。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讲呢，就是作为这个主教练周琳呢，也是在考虑，就是说虽然台胞球员可能能够补强队中的一些位置，但是呢，毕竟来讲，队员之间缺乏比较好的这个配合，所以呢，他也要考察一下这样的这个阵容。
0: 那正是这样的安排，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期待嘛。
1: 嗯。这19号停赛，这边中场的依靠16号林泽坤来进行调度。哇，又是一脚长传，直接是打到前场。厦门队的这个进攻呢，就是他长短结合打的是非常的这个娴熟。他不是一味的去打短传渗透，也不是一直都是打这个长传进攻。
0: 我说的19号这一位球员呢，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是多次参与助攻型的。
1: 嗯，
0: 他的边路防守还是比较稳健的。
1: 对，苏俊勇将球又是大范围的转移。你看前场插下去的，一般来讲就是像这个6号叶黄鑫这样的一个球员。其实叶黄鑫如果前插的话，作为这个厦门队的不管是77号王兴海，还是这个
0: 我们刚刚画面当中其实看到了58号我们莆田队的这位台胞球员，身材非常的壮实啊。
1: 嗯，现在厦门队的接外球，这77号王兴海
0: 也是一位身材非常壮实的球员。
1: 嗯，因为今天啊，莆田队在这个整个的攻防体系当中，他是摆出了一副532的这个阵型，明显的就是打这个稳守反击。但是呢，他这个532的这个阵型当中向前推进的时候，如果一旦有必要的话，把这个58号吴顺安的位置在前提的话，他可以变成442的这个攻击阵型。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一开场呢，其实莆田队他这个战术的意图呢，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实现。再加上一开场又丢球，所以呢，对于莆田队来讲呢，实际上，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尽快的把这个场上的氛围，包括这个比赛的这种氛围呢，给他迅速的找到自己的这个身上。
0: 刚刚一记大脚，可惜开出了边界，所以现在呢，厦门队获得了球权。
1: 好的，这个中场直接长传到前边，哎呀，这是一个长吊球。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讲打的也不算突然，而且呢力量没打上，球飞行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因此呢厦门队的门将这个米拉利丁是很轻松的把这球就封住了，
0: 感觉是闲庭信步的直接用他的胸膛接住了这粒进球。
1: 苏俊勇今天作为这个队长呢，在开场的情况应该来讲还是有

0: 在组织着这个整个的队伍的这个攻防。因为现在作为这个下半队呢，也在盯着这个福田队的前锋的两名球员，十号薛胜奖，另外还有个11号黄嘉毅。
1: 这两位球员目前在射手榜当中的一个成绩都非常的不错啊，而且薛胜奖还是葡超的一个最佳射手。
0: 对，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闽超联赛现在已经是如火如荼的进行，马上就要进入到常规赛的这个尾声阶段。但是呢，在闽超联赛这个正式亮相之前，福田就已经搞起了自己的这个足球联赛了，并且呢，打的还是比较有声色。除了葡超之外呢，还有就是搞了一些城市之间的这个邀请赛。不过现在来看呢，作为这个福田队呢，要先把这个注意力先收回到自己的这个后半场去。厦门队的这个进攻呢，他现在短暂渗透也开始打出一点感觉了。你看这三十号
1: 高旭江，刚刚我们提到啊，是在厦门队的很多角球当中呢，他也是一个主力的角球主罚队员。
0: 射门，但是这球没有能够打正，再射一脚打在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上，在这个禁区前沿是连续的两脚的攻门。6号叶黄鑫分球，这边王兴海，你看6号叶黄鑫，77号王兴海就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右路行空的这种穿插配合，再加上身后还有这个16号林德坤，越位了，
1: 是的，检查已经举起示意了。虽然说这一个越位，但是呢，我们刚刚通过刘老师的分析也看到了，厦门队的有一些固定的打法，其实他们磨合的已经非常的熟练。
0: 对。因为现在距离比赛结束的时间还有很长，这个福田队只是一球落后。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就是在和厦门队进行比赛的这些球队呢，他们似乎已经从心理上我可以接受输给你，但是呢我一直想破你一次球门，所以呢现在各支球队呢都在这个就是战术的磨合演练当中下了很大的功夫。尤其是现在呢，作为这个福田队呢，今天刚刚招募的这个台胞球员呢，就已经是把这个一个球员呢派上场，就是打算在这个位置上得到加强的时候呢，发挥他的这个个人进攻能力比较强的这个优势。但是就目前而言呢，福田队由于他中场基本上失控，所以呢他这个球呢很难倒得出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58号吴顺安也好，还有10号薛胜奖，几乎是很难把这个球比较从容的拿住。拿不住球的情况下，或者拿球不顺的情况下，是很难形成攻击的。
1: 现在我们场上的定位球马上就要开始了。其实在稍前一些的画面，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福田队的周林指导就是面露愁色，这一位中生代实力派老教头也是征战多少沙场，今天可能是他比较难熬的一个夜晚。
0: 看看这次福田队的这个定位球，福田队这是一个任意球。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大中区前沿，包括薛胜奖还有这个58号吴顺安都已经在积极的站位。福田队的这个任意球是6号
1: 林小鹏，这是一位在过往有两轮首发的球员。
0: 米拉利丁直接出击，双拳打到这个球，
1: 非常果敢的一次出击。
0: 现在是福田队获得了今天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那么这个定位球应该来讲呢，看看福田队有没有这个机会。同样，厦门队刚才在利用第一个角球的时候，他们是在第二门柱由这个77号王兴海头锤破门。那么现在看看福田队战术角球。
1: 现在画面当中去接这粒球的是厦门队的江泽源。
0: 哎，苏静勇这球啊，停球稍微失误了一点，好在是中路防守大闸，还是把这球呢直接给留下。击破球，射门，哇，这一脚远射。
1: 刚刚我们这位58号新增台胞吴顺安的一脚远射，弧线很漂亮哈，但是准度差了一些意思。
0: 而且他刚才在射门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比较从容的时间去调整了一下这个射门的这个角度和力度，就把球稍微在旁边带了一下。
1: 这也是我们这几轮比赛看到的，几支球队的台胞球员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心脏，但在踢球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感觉果敢的这种感觉释放得很快。
0: 16号林德坤也是长传球，现在福田队的 突然发现呢，厦门队也跟他玩起了这个直接过中场的这么一种进攻方式。领队推进，十号薛正甲回敲，但是这球直接被厦门队在中心的位置上把球留下。前场人员太少啊，靠一个人护球很难把这球给护住。24号刘星月，这球被莆田队抢断，莆田队这回是快速推进过中场，有机会。好的，薛正甲人头分过，但是球呢还是被厦门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这种加防的方式呢把球留下。但是这也是莆田队在这个今天开场当中打的一次比较漂亮的通过中场的一个战术配合打出的这个前推。16号林德坤，哎，这莆田队员之后又是这球打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章法了，因为作为莆田队现在呢，你得相信自己有这个办法，有这个能力通过传接打到厦门队的禁区前沿，再形成这个战术配合的攻击，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通过远射或者说是远程的这个冲吊来解决问题。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强调过啊，我们莆田队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在客场作战的成绩还是比较亮眼的，
0: 是，
1: 但是今天来到了厦门队的主场，那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长传球，叶黄鑫准备接应。
1: 叶黄鑫这名球员在闽超的首战当中呢，就又为厦门队进入了第一个球。所以一直以来，叶黄鑫这名球员其实都是对方球员们争相盯住的一名啊。
0: 今天厦门队这个队长11号苏俊勇还真称职，真的称职，满场跑，远射球进了，厦门队再打了一球。角球世界波，技惊四座。
2: 厦门的主场闹起来。
0: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球的这个慢镜头的同放，就可以感觉到这球打的是多么让人赏心悦目。24号刘星月，这是一脚的外围的冷射，来看看这球，这球距离球门将近30米，但是一个斜角度直接打着球门的右上角。刘星月抡起这个右脚，而且我们看到正脚背直接轰击，打出一个斜线，球是直奔着球门的右上角而去。哇，太漂亮了这球！刘星月这球是直接为厦门队再次取得了领先。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厦门队比分变成了2-0。
1: 场上此时此刻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论是厦门的橙色球迷军团，还是我们身着紫色球迷军团的莆田队的啦啦队员们，包括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此时此刻这个内心的这种复杂的情绪哈。那24号这名球员呢，其实在过往的首发当中已经出过3轮比赛，那巧合的是他也是一名体育老师。
0: 厦门队继续推进，哇！叶黄鑫这带球是前行了将近20米。
2: 莆田队
0: 16号林泽坤，
2: 莆田队
0: 苏俊勇，苏俊勇今天是满场飞奔，前后场包括中圈都能够看到他跑动的身影。
1: 莆田队两位球员接连的铲射，目前是将球先破坏出了边线。
0: 其实现在对于莆田队来讲呢，你倒不要去想着怎么去组织进攻，而是呢先把自己的后防线重新调整一下，至少来讲你不能再这么丢球了。
1: 是我们说，其实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前，相信两位指导对于战术上的安排有过多重的一个设想。现在比赛进行到了将近第24分钟，就像我们刘老师给到的一个看法，这个时候莆田队要往自己的后防线上走一走，把后防线上稳住。比赛到现在大概进行的才24分钟，但是我们看到了两队的球员们真的是在这20几分钟里把自己对足球的态度一直都 展示给到了我们。
0: 对，特别是作为这个比分落后的莆田队，他们在开场20分钟多一点的时候呢，就已经落后2个球了。此时呢，对于他们来讲，心态不能崩，也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原先的这个想法。其实作为这个闽超呢，我们在之前就曾经给大家讲过，就厦门队呢，在闽超的所有球队当中，他是独一份的，就是他就

0: 天花板，没有人能，没有哪个球队能够超越他。那么现在对于厦门队来讲呢，打这个湖人队这样的这个比赛之前，他们就已经稳获这个争冠的这个席位。但是呢，可以看得出高大明手中的这个牌非常多。换句话来讲呢，他并不是会采用大面积的这个轮换的方式来给。哎，好的，我们看转身摆脱射门，球入地门。
1: 就在说话间，比赛第25分钟，厦门队
0: 十一号，这是队长苏金勇。所以我们讲，就是湖人队现在关键就是防守，你防守要是防不住的话，这个事情还真不好办了。看看刚才苏俊勇，这是直接一个直塞，苏俊勇用身体护住，然后直接摆脱之后形成射门。而且你看这个球，苏俊勇的摆脱之后呢，湖人队在奋力的倒地准备抢球的时候呢，已经是身体失去平衡了，
1: 让厦门队抢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战机。但是我们也要站在湖人队与
0: 等一下，现在刚才这条好像是
2: 全场所有的厦门队的球迷，
0: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球是不是确认，应该是球进了。
2: 祝福的掌声，希望
1: 我们稍等可以看一下裁判的示意。今天我们也向大家强调了，今天的晚上的温度其实还是有一些高的哈，所以我们两队的这个补水时间也是要保证跟加强。那目前我们知道湖田队在积分榜当中是暂列第6名的，
0: 对，
1: 那也是我们湖田队冲击争冠组今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了。虽然说我们讲厦门队很难赢，但是没有不想赢的球队啊。
0: 作为莆田呢，由于这个赛程的安排的原因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莆田队实际上他还剩下2轮的这个比赛，或者是他还剩下2场比赛，而这个其他队伍呢就只剩下最后一轮的这个
1: 第八轮赛事，在7月18号举行。
0: 所以也就我们为什么一开场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莆田队呢，他的战役究竟如何，他愿不愿意跟厦门队真刀真枪的来一场的这个竞争。因为呢厦门队很难打，这一点上是肯定的。那么如果说是你这场比赛采用战略性的放弃的话，那么你可以留存
1: 一下
0: 足够的这个
1: 主力的实力，
0: 对，
1: 减少伤亡的可能
0: 啊，去打7月11号的那场补赛，对于莆田队来讲呢，可能反而是就对手相对而言会好打一些。但是呢，今天从这个主教练周林的这个排兵布阵来看呢，莆田队也想在引进了新援的情况下和这个厦门队掰掰手腕。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呢，由于一开场厦门队就丢球，这样造成了他的后防线呢已经开始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有的队员想守住，有的队员想攻出去，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了给厦门队更多的这个反击机会。
1: 今天莆田队选择全员出击，也是打出了这种敢打敢拼不服输的一个足球精神。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球迷朋友来说是一件
0: 挺好的事情。
1: 对，是的，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各个球队来说，想要踢一场漂亮的球赛这是肯定的。但是刚刚刘老师也为大家分析到了摆在莆田队面前一个很直观的一个问题，这场对的是厦门，下一周7月11号马上要对阵的是三比，两队相比可能他们在一个战术性的安排上，在今天的一个可能性上是可以选择往后退一步。
0: 现在厦门队继续贯彻他们这个上半场开始的这个战术安排。你看77号王金海再度是活跃在这个右边，然后又是通过叶黄鑫，还有这个19号林德坤，包括这个
1: 77号
0: 这球拿住，再敲横敲一下，这回有机会。哎呀，趟太大了，这球趟大了。因为现在可以看出啊，厦门队的队员在投入进攻的时候，他是各条线上的这个球员呢轮番上前，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后卫线上的一些球员呢，这时候也开始不断的这个压上。队长11号苏俊勇在刚才也为本队打进球，你看现在厦门队的这个教练席就很平静了，因为现在在这个大比分上已经领先的比较多。现在看苏俊勇的这次的角球，这球在第一门柱，落点是被莆田队直接是争顶。16号王嘉义，但这球没有能够留住。
1: 其实今天的比赛，虽然说目前莆田队是以3分落后哈，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得到，莆田队是一支 实力很强劲的队伍。

0: 转移，十一号苏俊荣，又是通过转移到右侧，三十号高旭江。李红星也开始把自己的位置呢向边线上拉动，二十四号刘新月。
1: 来，我们的人到人到。
0: 王俊凯的脚下，王俊凯一对一直接起左脚，哇，这球差一点被这个厦门队头球是抢点，好在是一号朱一朗这个次的判断不错，及时出击先把这球封堵了。刚才王俊凯的这一脚左脚的这个吊传其实也是显示出了很好的这个脚法。作为莆田队啊，现在的这个进攻呢，因为他们整个的这个三条线呢，就是位置站的显得比较开，这样的话他只能用一些长传球的这个方式，但是呢在这个后防线上是受到了这个厦门队的这种相当强的这种阻挠，所以呢现在莆田队要想把这球推进到这个前场呢显得很困难。这球还是没有太多机会，先通过回传，这球停的还可以，这是五十八号吴顺安，三十九号林兴哲，八号周华龙，这球只能是通过这样的来回的这个后场的来回的传接传递。你看厦门队的整个的防线，他有的是防线，如果说这时候我厦门队不主打进攻的话，他的防线随时从三四三变成了五四幺，留前头一个这个反击的球员就足够了，就足够给这个莆田队带来很大的压力。三十号高旭江，高旭江之前呢就是厦门队的定位球几乎都是由这个高旭江来进行主罚。
2: 特别巧的是他也是一位体育老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厦门队的许多主力的职业背景啊都集中在体育老师的这个部分。
0: 嗯，现在厦门队呢开始从中路打一些渗透，边路上现在看来作为这莆田队已经是掌握好了厦门队的这种边中结合的这个进攻节奏。十一号苏俊勇，但这球没有能够抢下来，莆田队中场断球之后直接打长传反击。你看这球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是力量，第二是球的弱点，第三就是在前头跑位的球员他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的队友呢能够传出这样的球。
2: 很显然这个球是三个点都没有做到位啊。
0: 所以厦门队啊后场相对而言显得比较空旷一些，你要莆田队这个前头五十八号吴顺安也位置提上前，另外还有十号薛胜奖，再加上这个十六号黄嘉义，但是我们讲这三名队员呢现在在前边有点这个叫什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没有人把这球给他们，
2: 这个时候他们也深感无奈。
0: 二十四号刘新月，这球又是一个直传球打身后，
2: 看一下这个球有没有一些机会。好，我们借由这个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厦门市体育中心承办的第五场闽超的赛事，也是厦门队这一个赛季常规赛的一个收官主场了。
0: 主场最后一场。
2: 是，其实厦门体育馆的一个观赛氛围一直都很好。那我们这个体育馆它其实是1991年建成的，已经有一定的历史了。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地方我们福建的广大球迷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0: 那肯定就是厦门队曾经征战过甲 A 联赛和这个中超联赛。
2: 是的，那这也是我们中国足球顶级赛事在这里。
0: 哦，这条差一点又是漏给了厦门队。
2: 我们中国足球的顶级赛事哈，在这个场馆当中是前后征战了有三个赛季。
0: 对，
2: 那可能看过这些赛季的球迷朋友们今天正带着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孩子来到球场，所以说这是一个对于福建球迷来说特别不一样的场馆。它有非常悠久的使用年限，也有非常浓厚的赛事底蕴。
0: 厦门队现在开始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稍稍放缓了一些，就是没有把这个速度给提起来。十六号林泽坤，刘新月， 快想边路上分球啊，但是我们看到厦门队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找中路上可以破解对方的一个办法。还有机会，三十五号孙景豪，这十一号苏进勇。
2: 今天厦门队的场上队长十一号苏进勇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勇猛啊，
0: 对，比较活跃。嗯，这球直接是回传给门将，这样的话又化解了这个步行队一次打算反击的这么一个企图。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35分钟，也除了有这个刚才中间26分钟的补水的，哎，看看这球射门，多这球差一点，
2: 差一点点滑门而出。
0: 嗯，
2: 刚刚
3: 为我们的厦门兄弟
0: 9号江泽源。江泽源目前是厦门队的，他才是厦门队的第一射手。
2: 他不单单是厦门队的第一射手，很有可能也会成为闽超射手榜的第一。
0: 嗯，到目前为止，他是为厦门队进了6个球，好像。
2: 是的，而且他目前确实已经是射手榜的排名第一。
0: 对，其实江泽源的位置，他的位置比较靠后，但是呢，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江泽源反而是在这个进攻当中，他压得比较靠上。
2: 江泽源还是在闽超历史上首个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
0: 嗯，
2: 两个头球互相倒，
0: 关键都在抢落点。
2: 第三个头球，
0: 薛胜奖用头球摆渡了一下，但是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抢下来，球现在仍旧落在厦门队的手中。
2: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他身后的球员一个配合没有跟上。
0: 嗯，你看九号，现在江泽源，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厦门队呢，他这个进攻当中呢就把这个进攻点呢稍微变化了一下，原先是在右边依靠着6号叶黄鑫还有77号王星海的这么一个传接下底，那么现在呢我把这球往中路上打，特别是往中路偏左一点这个进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这个9号江泽源还有这个11号苏俊勇，包括这个35号队员，叫35号队员是他们也是队中的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球员孙景豪。
2: 孙景豪，
0: 嗯，就这几个球员之间的这个传接配合，所以呢，我们在这段时间要看的话，就主要盯住这几个队员。你看这11号苏俊勇回到自己的后场，他把这球拿完以后，他还要向前头继续行进。
2: 给到16号江泽坤，
0: 77号王金海，你看直塞，转身射门，哇，球高，稍稍高出一点，
2: 稍稍高出一点。
0: 看得出厦门队的球员脚法也不错，这个你看刚才这一球。
2: 其实给到的一个空间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整体的一个弧线打得非常漂亮。
0: 嗯，
2: 啊，现在看到的是20号的王小伟。
0: 王小伟，对
2: 啊，王小伟有过5轮的一个首发记录，而且也为厦门队踢进过一个球。
0: 厦门队继续看看刘星月的这球的处理，反正没有太好的机会，这球回传一下，然后6号叶
2: 黄
0: 鑫，这2过1，哎呀，叶黄鑫这个传球呢，就是脚法没有掌握好，用内脚背传球，但是没有能够传准的这个，就是没有能够传准方向。
2: 让福田队8号周华龙来了一记头球。
0: 哎，福田队啊，你看像这样的这种推进的反击啊，关键是福田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推进反击的时候呢，前头跑位的球员拿球不舒服，就是要么他拿不住球，或者说是他拿球的时候，对，拿球的时候还要调整，再加上呢他的身边又没有其他的队友能够上来配合的，
2: 这个其实就是球员之间互相做球的一个配合还需要有更多的磨合了。
0: 对，
2: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哈，到厦门的这个赛场来，一是我们这个厦门主场的氛围真的是非常的浓烈，
0: 嗯，
2: 我们在耳机里当中依旧能够听到这个厦门球迷一声声的这种为主队的一个呐喊，所以给到福田队的一个压力确实还是比较大的。
0: 嗯，而且厦门队我们感觉确实挺成熟的，就是他的整个战术打法没有说一成不变的，即便是在某些时间段他打这样的这个进攻呢很顺，但是呢他还是会突然变化，你像厦门队呢偶尔也打打这个长传冲吊，或者说是长传打对方的这个身后。
2: 刚刚福田队8号的一记长传直接就长传完了之后出了边界，就没有人来接球，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所以你看到周林指导跟我现在的一个表情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2: 终于看到我们厦门队的米拉利丁了，
0: 嗯，
2: 能够用到他的部分跟时间确实是比较短。
0: 你看这些厦门队连续的尝试打这个长传冲

0: 量，就是通过这个中场直接起长的球打两边。这个时候实际上也给了这个葡京队呢一次调整自己的这个防守站位的这个机会。而且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这个一号朱一朗，现在他有更多的机会呢，能够在不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的情况下呢，拿住这些传球。你看这十六号林泽坤，这十一号苏敬勇，
1: 这个画面特别有意思哈，两方队员的十六号在一个画面当中背对背的扔抢。现在福田队的一名球员右侧脚踝有可能是
0: 这个身体上发生的这种接触。不过现在来看呢，就是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有四分钟，我们来看刚才这一球。这其实上就是十六号林德坤刚才在处理这球的时候呢，稍稍抬脚，等于是踢到了这个福田队员的他的这个后脚跟的这个位置。
1: 再次为大家介绍，因为今天的一个其实温度还是很高的，所以说队员们的补水时间。
0: 我们有的时候补水是裁判员根据这个比赛的情况，他是直接主动暂停比赛然后呢进入补水。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对于场上受伤倒地的球员进行现场的临时救治的情况下呢，利用这个时间参赛队伍呢也可以到这个边上来进行一些补水，甚至可以来临时探讨一下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1: 调整一下技战法。那其实刚刚我们通过画面又看到了身着橙色我们厦门主队队服颜色的球迷的一个呼喊方阵。现在裁判的示意，比赛应该要马上开始了。
0: 厦门队的球门球，因为这时候作为这葡京队已经是退守到这个后场了。
1: 葡京队说我们主打一个听劝嘛。
0: 等于就是现在葡京队呢得发挥他的这个边线上的这个作用，但是虽然他的这个战术意图比较明显，但是我们看到呢葡京队呢现在把这个五号林文腾又提到这个前端来进行接应跑点，但林文腾确实我们看到就是他拿球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或者说是他拿球的时候感觉很别扭，这样的话他即便是拿住球的话也无法和这个薛胜讲包括和这个吴淳安做一些这个传接配合。
1: 现在比赛进行到第将近43分钟，上半场的比赛正常比赛还有两分钟时间嘛。那刘老师觉得今天葡京队的一个表现在您看来您觉得有没有一些遗憾？
0: 遗憾谈不上，但是有一点就是葡京队呢由于一开场他丢球过快，这样也使得葡京队呢他原先计划好的就是通过这个防守之后打反击来为自己取得这个战术上或者战役上的这个主动呢一下子整个节奏就乱了。再加上呢作为这个厦门队呢凭借着自己精湛的脚法和他的这个娴熟的配合，又先后两次轰开了对方的这个球门，现在3-0的这个比分呢其实我们感觉到就是作为这葡京队来讲呢他现在是有一些处在一个做选择题的这个方面了。其实作为这个葡京队来讲呢最好的情况是什么，你先把这0-3的比分给忘了，你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原先布置的这个战术方式或者说是原先安排来进行这个比赛，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这个节奏。
1: 今天场上厦门队的球迷这个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啊，
0: 对，
1: 可能确实在这个耳机当中也不断的能够听到厦门球迷这个独有的热辣滚烫，
0: 是，
1: 这也是到现场观赛的一大魅力。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作为这个厦门队呢他基本上是占据了比较长的这个控球时间，有些的时候呢比赛是得势不得分，但是厦门队呢既得势又得分，同时呢他们又握有比较多的这个控球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也使得这个葡京队呢要想打起一些比较好的反击的话也几乎没有太多的机会。
1: 现在葡京队获得了一粒球门球，
0: 你看朱一朗大脚又是开到前头，
1: 开到了中锋附近，
0: 53号陈佳伟， 号李逸轩，你看他把这个五号林文腾拉到前面去，这个意义也不是太大。你看又是这样的这个处理球，这种处理球可以说是，哎，我们看这要补时三分钟啊，
2: 上半场
0: 上半场要补
2: 三分钟。
0: 其实我们讲就是莆田队有点这时候打得有点急了，
1: 就是这一季球的弧线在20分钟之前我们就看到过，
0: 嗯，
1: 打得非常像，也同样遗憾，对吧？
0: 嗯，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你如何发挥自己的前锋线上，像因为十号薛胜奖还有这个五号吴胜安应该来讲具备比较好的这个脚法，尤其是薛胜奖他这个抢点能力也不错，关键是你要给他制造出能够前插的这个机会，而不是逼着他回去拿球。又是六号叶黄金，然后16号林德坤中路跟进，77号王清涵，这又形成了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前20分钟的那个进攻套路。然后苏俊勇准备上前跑位接应，这球还是拉到这个右边，王清海跟这个六号叶黄金准备在接应抢点，好在这球还是莆田队先把这球破坏。左脚这球感觉要分掉了，而不是在原地多进行这种盘带。虽然现在作为这个项目队来讲，他打算用控球，就是通过这个控球把这个时间给他完全消耗掉，现在补时已经补了将近1分半钟。
1: 项目队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
0: 击个球，哎，对方门将出击了，朱一郎这个出击时机不错，就快了那么一步，也就是说如果朱一郎慢一步的话，下面队员正好是这球打上了。
1: 能够作为首发6轮的门将，朱一郎确实有自己的几套精准打法了。
0: 对，你看现在还是下面队在打这个传控，哎，这个下面队自己的配合失误，朱一郎队马上断球准备反击，但是球还是没有能够传起来，
1: 给倒地的厦门队球员拦截，
0: 嗯，这种
1: 出了边线
0: 啊，这种传接啊，实际上对于厦门队来讲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威胁。
1: 但是厦门队还是不想放过那个球啊。
0: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上半场结束了，还剩最后的30秒钟。这球真的没有太多威胁，身体护住就行。
1: 像这种打法在我们印象当
0: 那裁判员是鸣哨了，这样双方的这个上半场的
2: 比赛
0: 结束。结果上半场比赛呢，厦门队就以开场的摧枯拉朽般的这个攻势，现在是3-0领先，包括刘星月还有这个苏敬勇，再加上77号王清海，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比分是3-0。运动员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为大家带来两队下半场的比赛。
3: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7: 能啃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5: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6: 魏仕达魏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魏仕达魏极鲜，鲜鲜鲜。魏仕达魏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7: 015，
8: 015奶茶初三，
9: 草出三，
8: 咖啡出三，鲜花、水果全部出三。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好了，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2: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厦门队是3-0领先了莆田。厦门队是分别在比赛的第2分钟、第22分钟和第27分钟进球。目前呢，厦门队进行了部分的换人，那莆田队的换人人次会比较多一些，目前记了3个换人的一个比例，所以厦门下半场莆田队的一个打法肯定是会有调整的。那我们稍事等待一下，看一看在下半场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莆田队究竟在技战法当中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对他们的一个比分进行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1: 可以看得出啊，厦门队在这个啊，就是莆田队啊，在下半场比赛的开场呢，他一下子把这个上半场的这个开场的这个主力队员，像这个10号薛胜蒋，还有这个11号
2: 黄亚斌，
1: 包括58号吴顺安，一口气全部换下。这也说明什么？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比赛，就目前这个情况而言呢，作为主教练周琳，一，队员只能以这个练兵为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指导思想；第二呢，通过更换一套这个阵容，那么看看自己呢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呢，由于对手呢对于你这个全新的这个这批球员不是那么很适应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这个机会。现在呢，在这个项目上开场呢，我们看到莆田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这球应该来讲对于球迷也有一定的威胁，看看莆田队将如何来罚这个球。直接是起球头球，哦呀，这球差一点啊，哦呀，这球真的莆田队是离破门就差那一点点。
2: 但是在比赛刚开始的时间能够有这样一个有效的进攻，其实对于球员们的信心来说有极大的助阵。
1: 对，也就是说作为这个莆田队呢，现在你更好的发挥你的这个定位球的这个战术打法，这恐怕也是一个撕开厦门队防线的一个有效的这个攻击。刚才这个莆田队的这个任意球差一点就轰开了这个米拉利丁把守的这个球门。来看刚才这个任意球，你看这球米拉利丁是奋力的倒地，要不是这个
2: 左手扑救及时的话，
1: 对，要不是9号就是30号高旭江把这球先行破坏的话，那这一球还真不好说。因为厦门就是莆田队的球员也有一名队员就站在这个守门员米拉利丁的这个面前，
2: 如果进行补射的话，刚刚就会成为莆田的一粒进球了。
1: 53号，刚才是53号队员陈家伟。陈家伟呢是莆田队的这后防的核心。
2: 很巧合的是哈，这也是一位足球老师。
1: 也就对于这个足球呢，有他们自己一些独到的这个见解。其实我们讲，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比赛呢，你场上的球员，一个是你个人的这个脚法，也就我们讲的个人技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对比赛这个解读能力究竟是怎么样的。
2: 包括我们说，其实有的时候在场上比赛的一个心态，包括说今天一个天时地利的一个综合给到你的一种感觉，场上感觉。
1: 这个下半场的比赛，厦门队是由右向左攻，那么莆田队呢则是由左向右。这个莆田队想打一个快速反击，结果这球是先越位。厦门队的主教练高达明，应该说呢，对于他来讲呢，他也有他的这种压力，并不是说厦门队的成绩不理想，而是厦门队成绩太理想，这样的话已经给了很多的这个球队或者给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呢，对厦门队更高的这种期盼和指望。
2: 有的时候说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1: 对，
2: 毕竟他缔造了厦门青训的黄金一代，那大家都在看着他。
1: 对，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要从这个闽超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上来看呢，闽超的这个几百名球员，大概500多名的球员当中呢，至少10%以上的球员都跟厦门有关系，而且呢都跟厦门的足球有着根深蒂固的这个联系。
2: 那难能可贵的是高达明指导其实对于每一个球员的特点还是比较熟悉的，
1: 比较清楚的，
2: 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往的一个比赛，
1: 打身后，好的， 一号朱一长及时出击，先把这球扫出了这个禁区，
2: 非常有力道的一记扫出。
1: 十一号又是队长苏俊勇，这77号王兴海，6号叶黄鑫，
2: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1: 9号江泽源，直接又是打算横传，厦门队跟进。
2: 所以说厦门队的这个配合确实是打得非常好。
1: 对，反正在这个前场呢，至少来说有这个，如果说传10脚球的话，至少有6脚到7脚的这个球呢，都在厦门队的脚下。
2: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啊，再问一个问题，咱们闽超的比赛在哪里看？大家别着急啊，我们给大家回复一下。大家如果工作比较忙或者是事情比较多，没能够赶上直播，不要觉得可惜。您只要打开福建 IPTV， 找到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不管是正在踢的还是打完的比赛，都能够随时回看，而且全场完整版都有。
1: 直接吊冲，门将米拉利丁非常果断的出击。
2: 而且在我们闽超专区，不单单可以看球啊，还有很多关于球队和比赛的消息，让你可以一次看个够。
1: 全场在奋力的追抢。那现在9号江泽源现在也打算发挥自己这个门前抢点的这种优势。陈佳伟。
2: 是57号，就是这位新增的台胞球员潘彦宏。其实不论是今天

0: 球员还是福丁队整体的球员身体状况，我觉得其实跟厦门队来说并没有说我们的福丁队的球员身材上有什么劣势啊。两队的球员基本上在身材上还是比较持平的，壮实的、灵活的、身高高挑的各队都有。
1: 但是厦门场比赛开场这六分钟的情况来看呢，虽然我们讲还是厦门队占优，但是厦门队至少在厦门场开场的这段时间好像他们的中场有点失控，也就是说被莆田队在这个中圈位置上已经是连续形成了这种对厦门队的禁区的形成前压。
0: 那这也是周琳指导在进行了三个换人之后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朗的成绩了。
1: 现在就看厦门队需不需要做出这种战术上的一个调整，因为在场上呢，凭借着厦门队员的个人能力，应该来讲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你看中场很明显，厦门队的这个人员就偏少了，这样的话给了这个莆田队呢一个比较好的从容的拿球倒脚的一个机会。
0: 看到刚刚球是在莆田队十二号刚刚换上场的方博瑞的脚下，

0: 上部队来开这个定位球。这时候我们看到国青队就开始加强了中场的这个逼抢，下半队分球，二号队员王小伟盘带射门，这是打到了下半队员的这个脚上。
1: 还是十二号空军队这位方博瑞啊，他是一名学生，
0: 有机会直接挑门了。哦，好的，下半队员后卫队员立功了，头球把这球甩出去，要不然这球是直接掉空门了。九号江泽源奋力的把这球抢下，这样还是厦门队能保持进攻上的这种压制，这种压力。三十号高旭江，这是刚才起左脚，直接是发在这个远门柱的位置上。你看厦门队的这个挑射，这球刚好被红星队的后卫队员头球把它摆，就是头球解围。

0: 上开赛的这将近十分钟里的葡萄牙队啊，在这个中场的逼抢刚刚是有了一点起色。厦门队继续换人，16号队员是明泽吞夏，
1: 换上5号陈海龙，
2: 换下15号明泽吞，换上
0: 在一定的这个位置上头进行人员的这个调兵遣将。
1: 刚刚换上的这一名厦门队的陈海龙，在过往厦门队的比赛当中是有过4轮首发的，而且也为厦门队踢进过一球。
0: 厦门队准备向前推进。下半场比赛，作为葡萄牙队是一改这个上半场的那种技战术风格，而是采用加强中场的这个控制，和下半队呢在中场展开这个高维度的这个逼抢，这样反而给了自己呢带来了一些机会。
1: 这也是大家对葡萄牙队的一个客观评价嘛，他的攻防转换的冲击力很足，而且客场作战不怯场。
0: 现在是说葡萄牙
1: 队
0: 换人，
1: 对，换人，51号换上。
0: 葡萄牙队的51号队员
1: 换下6号队员林小鹏。
0: 51号队员是林金涵。
2: 葡萄牙队换下

0: 51号这名队员也是我们福建省 U18 的一名球员。
1: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福建队一下子用掉了四个换人的名额了。现场的这个

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过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后才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火箭军硬核演训场景引起热议。
1: 正是因为所处的战场环境太恶劣了，那么这个就需要从人的训练上，从装备的技术上都要加以保障。
0: 俄军宣布夺取乌东军事堡垒康斯坦丁诺夫卡，兵锋直指顿巴斯双子城。
2: 那么从现在俄军进攻的态势来看呢，他也很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控制这两个城市，并不是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战役。
0: 俄乌双方互相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克兰寻求自制爱国者系统拦截弹替代品。
3: 那么俄罗斯显示出的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以攻击我的腹地，可以对我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我的报复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让对方三思而后行。
4: 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乌克兰呢，它在研制国产防空半导体系方面也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样本。
0: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7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发布涉军消息时介绍说，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新华社报道，7月6号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综合解放军报和央视报道，近日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有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抽组而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五虎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前往预定海域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原潜救生等实兵实弹科目演练。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5: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今年7月1号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近日央视播出特别节目《利剑壮歌》，披露了火箭军部队的不少演训细节以及罕见画面，引起军迷网友们热议，我们来了解一下。《利剑壮歌》第一集《大国剑魂》首次公开了东风导弹实弹打靶命中靶心爆炸的震撼画面。专题片紧接着讲述了火箭军老兵范迪迪与战友守护导弹落区的故事，他们被称为导弹威慑与打击能力的质检员。
6: 弹头边缘一号整完毕。
0: 据报道，每一次导弹爆炸后，他们都要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在高温烟尘与潜在的危险中进行精确测量、残骸分析。
7: 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可能是幕后的，来采集导弹打击的精度以及它的毁伤，把这样数据采集准确了，然后报到上级，通过这数据的研究来提升我们导弹它的技战术。

0: 水平，来完成咱们产品的迭代更新。
1: 利剑壮歌第三集《大国剑气》则提到了火箭军某部的一次实战化训练。
2: 三东洞，三幺两，遭受精确打击，装备无损伤，人员只剩我一人。
3: 小乔，备份支援。
4: 三幺两，当前没有备份。
5: 只能你自己独立完成，能不能做到？
1: 据报道，二级军事长朱青山服役21年，精通多种型号导弹装备。这一次，他要独自完成全流程发射。
6: 我的意识就是把每个号位都要学会，防止哪一天有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现实是不允许我多在这个方面进行停留，我肯定要尽100%的努力，临危不乱的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1: 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老金提问，导弹爆炸后的测量分析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7: 我们说导弹这个东西呢，它和炮弹不一样，特别是火箭军装备的导弹都是大导弹，所以呢，整个服役周期当中，真正打出的实弹数量不说屈指可数，至少不是很多。那么因为发射实弹的机会很少，所以实弹射击之后爆炸落点的精确的测量追踪，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呢，无论是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研发者的角度来说，实弹射击它的相关的数据和信息都是极为宝贵的。比如说吧，使用者每发一个弹，我就要去总结这个弹哪些地方打得很好，哪些地方有所偏差，偏差的原因是什么。同样，大量的统计数据和信息对你研发和改进新的弹也是大有帮助的。
1: 在训练中，火箭军二级军事长一人完成导弹全流程发射。陈老师，战场上真的会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吗？
7: 火箭军和其他的军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呢，它太重要了，所以在实战的战场上，它一定是对方高度关注和火力打击的主要的目标。不仅包括空中的飞机的打击、导弹的打击、弹道导弹的、巡航导弹的，可能还包括空降兵的，包括特种分队的。正是因为所处的战场环境太恶劣了，那么这个就需要从人的训练上，从装备的技术上都要加以保障。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一个从人的训练上加以保障。我一个人完成导弹发射的全流程，保证这个弹能打出去。当然，这个东西呢，不光是人的训练，实际呢，武器装备的原始的设计也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我们看到呢，画面上展示的弹是东17，东17是比较新的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猜，这个弹本身设计的时候，发射车弹的本身就包含了在人员短缺的情况下，甚至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操作全流程，完成实弹的发射。
1: 好，来看下一条。据央视报道，6月下旬至7月初的短短一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布了整整10条有关中国海军舰艇进出第一岛链的消息，频次之密集近年来罕见。那么，日方这么做有何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6月25号至7月1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密集发布了10条有关中国海军舰艇的活动通报，其中在6月29号更是一天内发布了5条。从日方的通报内容来看，近期中国海军进出第一岛链的舰型包括054A型护卫舰、052C、052D 和055型驱逐舰、903型综合补给舰、电子侦察船等。中方战舰主要经过对马海峡、大隅海峡、横当水道以及宫古海峡这4条海上通道来往于东海与日本海以及西太平洋之间。值得注意的是，7月3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还发布视频，展示海上自卫队今年5月至6月执行警戒监视活动的情况，其中包含多段跟拍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的画面。 来自河北保定的网友

0: 今天回响提问，日方在短时间内密集发布关于中方海军舰艇动向的消息是何用意？
1: 这里头有对内的因素，有对外的因素。对内的因素就是给国内有一个交代，你的这个每年的防卫费这么高，养着这么一支所谓的自卫队干嘛用的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体现出来了，看到没有，周边所有的情况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中。那么对外的目的呢，我要对外显示我有足够的控局能力，这个在国际上显示我的一种威慑力。当然一个总的战略目标是为他的政治服务，通过这个密集的发布告诉日本国内，告诉日本人，中国军队在我们当面的活动越来越密集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舆论战，给日本人舆论洗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在辽宁舰编队顺利返港半个月后，日方终于公开跟拍画面。陈老师，这种事后操作是出于什么考虑？
1: 以往咱们要是通过第一岛链的时候，日本总会在第一时间跟踪你，拍摄你，而且把拍摄的影像发出来。所以在军迷网友当中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日本的自卫队是解放军的御用摄影师。但是这一次呢，御用摄影师的工作没做好，因为辽宁舰编队通过海峡进入远海训练之后，长达22天的时间，日本方面没有发出任何的影像。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呀，包括日本人，我相信他一定也会觉得很奇怪。这种情况对日本的自卫队是有一个压力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一定要往回找补。但显然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当初远海训练过程当中拍下来的，应该是辽宁舰编队返航时候通过海峡拍下来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反映了日本自卫队当前的一个尴尬的状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外军装备发展动向。近日，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研制的 MQ-28 无人协同作战飞机首度参加美国主导的英勇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与美军 F-15EX 战机进行了编队飞行。美国媒体认为，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术将给印太美军提供关键优势。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太平洋空军发布消息称，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一架美空军 F-15EX 战斗机与一架 MQ-28 幽灵蝙蝠无人机在菲律宾海上空进行了编队飞行。美军称，这代表了未来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发展方向，并强调无人系统对提高飞行员作战范围和作战效能发挥着力量倍增器的作用。据了解， MQ-28 幽灵蝙蝠由波音防务澳大利亚公司与澳空军合作开发，旨在配合有人战斗机、预警机等平台执行前沿侦察、电子对抗、空中拦截等任务。本次英勇盾牌演习期间，该型无人机首次从澳大利亚本土远程部署至北马里亚纳群岛，参与了防御性和进攻性制空作战任务及编队协同飞行。 来自海南海口的网友超人奶爸提问， F-15EX 与 MQ-28 进行编队飞行，这是否表明美军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已经从概念迈向实战化部署？
1: 美军是一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我们看呢，这次搞这个训练，他派出这个 F-15EX 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呢？是他的第85中队，85中队号称是测试和试验的部队，专门干嘛的呢？专门去检验所谓的新概念战法的。派这样一支 F-15EX 部队跟澳大利亚的无人机搞这样的合练，显然是想把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进入到实战化。当然就这一次训练来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无人机是谁控制的，是 F-15EX 控制的还是地面操控的？如果让我猜的话呢，恐怕绝大多数的情况还是地面操控的。因为对美国人来说呢，现在澳大利亚这个无人机虽说是由波音主要研发的，但毕竟东家是澳大利亚，不是美军。 所以我说呢，尝试着做一些初级的试验，有可能，但是这个技术水平应该不会很高，不必过高的预估计。但是有一点，有人与无人的协同作战，这是美国空中作战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是他现在重点下力量去研发去解决的问题。
0: 美空军计划用 F-15EX 和无人协同作战飞机对付中国，陈老师，这个想法现实吗？
1: 应该说呢，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你说我们会不会怕这个东西呢？我觉着呢，也不必过于担忧。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像 F-15EX 这种水平的有人机和无人机协同作战，在我们这儿肯定不是最高水平的，因为我们有五代级的双座机，我们有歼-20S， 在我们这儿更高一个档次的应该是歼-20S 和无人僚机的协同作战，这个水平比美国的 F-15EX 和无人僚机的协同作战显然要上了一个档次。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俄军宣布夺取乌东军事堡垒康斯坦丁诺夫卡，兵锋直指顿巴斯双子城。
2: 那么从现在俄军进攻的态势来看呢，他也很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控制这两个城市，并不是这种最急功于一役的战役。
0: 俄乌双方互相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克兰寻求自制爱国者系统拦截弹替代品。
3: 那么俄罗斯显示出的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以攻击我的腹地，可以对我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我的报复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让对方三思而后行。
4: 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乌克兰呢，它在研制国产防空弹道体系方面也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样本。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局势。近日俄罗斯宣布全面占领乌方在顿巴斯地区的堡垒城市之一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此同时俄军接连对乌首都基辅等地区的军工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空袭，而乌克兰方面则对克里米亚和俄本土的军事和能源设施展开对等空袭，乌方无人机甚至长驱直入2000多公里直扑西伯利亚。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役对俄乌地面战局有多大影响？俄乌相互空袭对方的基础设施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吗？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雪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3号，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一处辅助指挥所，并与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各部队指挥官举行会议。普京在会上宣布，卢甘斯克全境已于近日完全解放，目前俄军正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推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美州、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带建立安全区的工作也在按计划进行。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了各条战线的最新进展，其中包括俄军南部集群已夺取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悉，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前人口约78000人，是乌军在顿巴斯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交通枢纽之一，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夺取该城将为俄军下一步进攻后两座城市开辟通道。7月4号，俄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谢尔盖·鲁斯科伊在国防部指挥中心召开情况通报会，他介绍说，乌方自2014年起便开始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构筑阵地，并在巴赫穆特失守后加速扩建防御工事。该城的外围防御体系包括2道防线，在城区内部还有80多个障碍区和50多个坚固据点。鲁茨科伊表示，为了守住这座军事重镇，乌方集结了7个旅，共45个营，总兵力达15500人，但未能抵挡住俄军的猛烈攻势。鲁茨科伊介绍说，在进攻过程中，俄军南部集群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实 施了侧翼迂回机动，并将乌军主要补给线置于火力控制之下。随后俄军利用乌军在补给和部队轮换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城区内发起强攻，最终完全占领了康斯坦丁诺夫卡。鲁茨克一称，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损失了约13500人。

0: 前德军正队隐藏在地下工事和废墟中的乌军小股部队展开最后的清剿工作。针对俄方宣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乌克兰方面强烈否认。7月4号，乌军方发言人表示，目前该城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乌军方还发布视频，展示乌军士兵身处该城不同区域的画面。康斯坦丁诺夫卡被称为堡垒城市，俄军在经历大半年的激烈战斗后，声称已完全控制该城。这是否表明俄军的攻坚能力正在提升？秦老师，
1: 目前来看啊，有稍微可以推进的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趋势啊。那么实际上从早期啊，在有些堡垒城市，那么双方纠缠的时间非常的长。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啊，俄罗斯称之为红军城。这个地方双方纠缠了大概21个月，现在不到一年就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我觉得这个俄军当下之所以推进的比较快，除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外，它主要从两个方面啊是有所改进和进步的啊。一个首先就是战术战法。早期那么打得比较矮板，另外对这样的一些所谓堡垒城市，它采用的都是一些类似于二战的正面强攻的模式啊，那么就是派部队硬冲硬闯啊，然后这个坦克装甲车辆啊硬往前顶，所以双方这个拉锯拉得很长。但是俄军现在改成这种，比如说这个分割包围啊这个穿插呀 啊各个不同的战斗小组相互配合啊等等啊。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推进比较快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运用，早期这个俄军的无人机的运用实际上也是不如乌军娴熟啊。那么现在逐渐无人机的运用也越来越成熟啊，特别是武器装备的产量啊，无论是无人机火炮、火箭炮的炮弹，包括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啊，俄军都是大量的生产、大量的使用。实际上，在比拼这种消耗战当中，乌军处于绝对的劣势。虽然有西方的支持，但是武器的产量，那么这种供应量是无法和俄军相比的啊。所以，两相比较下来，那么俄军是越打越娴熟，所以在当下推进的速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快。
0: 在宣布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军兵锋直指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这是否意味着顿巴斯地区的决战已经到来？面对这两座城市群，俄军还会沿用现有的攻坚战术吗？张老师，
2: 如果下一步俄军呢能够控制斯拉维扬斯克，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话，将为他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呢创造非常好的条件。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战役称作决战，恐怕呢还需要商榷。纵观整个俄乌冲突，那么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之前也有一些重大的战役，往往呢被冠以决战的这个称号。但是呢，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虽然一些重要的城市被攻克，但是之后呢，俄军还是要一个城市一个村庄的去占领。那比如说在巴赫穆特、在阿夫杰耶夫卡、在红军城。那么从现在俄军进攻的态势来看呢，他也很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控制这两个城市，并不是这种非急攻于一役的战役。所以呢，下一步呢，这仗还要一点点打，慢慢的打。那么至于战术呢，主要是先通过滑翔制导炸弹啊，对它的一些重要的支撑点、重要的工事进行打击，然后呢，占领城镇的侧翼，再使用无人机呢切断乌军的后退的通道，包括补给的通道，包括它一些这个伤员后送的这样一个通道，让乌军城镇内部的人员呢缺少后勤保障，有利于俄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在派出小规模的渗透侦察分队进行渗透，通过这种小规模的作战呢，虽然说进攻的速度慢一些，但是乌军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下一步呢，俄军仍然有可能延续这样的一个战术。
0: 俄军在乌东地面战线持续推进的同时，还大幅升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强度，试图进一步削弱乌方的反制能力。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7月3号向俄总统普京汇报说，今年6月，俄军针对乌克兰军工和能源设施进行了5次大规模协同打击，共击中55处目标，其中包括34家参与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器人系统和电子战系统的乌克兰军工企业。此外，乌境内10座机场与5处燃料能源设施也遭到俄军打击。7月1号夜至2号，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5家生产远程无人机、巡航导弹及其零部件的乌克兰企业在袭击中受损，另有一处

0: 物流中心、四处能源燃料设施及五座军用机场遭到破坏。普京听取汇报后明确指示，此类大规模打击行动必须继续进行。另据乌克兰空军此前通报，7月1号夜间至2号上午，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570件空袭兵器，其中包括4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24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弹道导弹、34枚 KH-101空射巡航导弹、8枚口径巡航导弹、4枚 KH-59或 KH-69空对地导弹以及496架各类无人机，主要打击目标为乌首都基辅。乌方表示，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7月5号夜间至7月6号上午，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通报说，俄军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各类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晚表示，这次袭击共造成乌方至少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2次防空作战中，乌军防空系统对俄军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均保持较高拦截率，但对弹道导弹几乎束手无策。7月1号夜间至2号上午，乌方仅拦截了来袭24枚弹道导弹中的4枚，拦截率不足17%。而7月5号夜间至6号上午，俄军发射了23枚弹道导弹，结果乌方未能拦截住任何1枚。7月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当前的重中之重是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供应问题，因为俄罗斯正将最后的赌注压在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上。在俄军的大规模空袭下，乌军防空弹药不足的问题完全暴露。那么，俄军能否利用目前有利的机会窗口，完成对乌克兰军工系统的致命一击？张老师，
1: 这个窗口呢，确实对俄军比较有利。俄军如果在这个时候呢，集中火力对乌军的后方目标进行打击，会取得更显著的效果。但是，能不能成为决胜的一击，恐怕呢，还要有多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呢，在之前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窗口。那比如说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呢，他对乌克兰的援助出现了180度的转弯，暂停了对乌克兰进攻性武器的援助，包括后来啊也暂停了对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援助。当时呢确实也给乌克兰带来了一些被动，俄军呢也趁机发动了一些进攻，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呢，似乎啊当时呢俄军也没有取得这种决胜性的战役，决胜性的成果。现在来看呢，俄军对乌军后方的目标并不缺乏打击手段，缺乏的是侦察手段。现在乌军一些重要的无人机生产工厂呢，它的一些基本的元器件很可能是在乌克兰以外的国家进行生产，然后呢把相关的子系统运输到乌克兰再进行组装。因为这些无人机本身呢个头不大，也并不属于高科技产品，可以说找个地方就能组装。那么对于这些组装工厂的侦查，确实给俄军呢带来一定的麻烦。
0: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国防部当地时间7月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短缺，拦截弹道导弹已成为乌方核心挑战。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向近40个伙伴国家提出请求，希望他们本月从库存中调拨爱国者导弹支援乌克兰。作为交换，乌方将在未来按约定数量偿还。乌克兰全国新闻网援引专家的分析报道称，假如按照俄罗斯平均每天生产3枚弹道导弹计算，一年就能生产超过1000枚，而要拦截这些导弹，乌方需要20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但生产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年产能只有650枚。乌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2号的晚间讲话中表示，要想真正保护乌克兰民众的安全，乌方需要实现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自主生产，无论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还是与欧洲伙伴联合生产。泽连斯基透露，关于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乌方已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当地时间7月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将授权乌方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他还没有通知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但问题不大。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无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因为美国自己也需要。另据乌媒报道，除争取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外，乌克兰还启动了国产防空反导系统的开发工作。今年5月，乌克兰火点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丹尼斯·施蒂勒曼在社交平台公布了名为“弗雷亚”的防空反导系统方案。该项目旨在以火点公司的 FP7 弹道导弹为基础，研发能够用于防空反导作战的 FP7.X 地对空导弹。施蒂勒曼此前向路透社表示，该公司的目标是以不到100万美元的成本拦截以每弹道导弹目标，而美国爱国者系统

0: 拦截一枚弹道导弹可能需要2到3枚单价数百万美元的拦截弹。据火点公司介绍 ,FP7.X 地对空导弹长 7.25 米，弹体直径 0.53 米，最大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对弹道导弹目标的拦截高度为24公里。这款导弹的导引头将采用德国迪尔公司的红外或半主动雷达导引头，系统的远程监视雷达、火控雷达以及指挥中心都将选用欧洲产品，并通过北约链路16数据链进行实时数据传输。今年6月初，火点公司进行了 FP7.X 导弹的全程受控机动飞行。根据计划，导弹量产工作最快今年8月启动，预计2027年底完成拦截测试并投入实战部署，目标产能为每天3枚。乌方正寻求获得美国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魏老师，您认为美方会同意吗？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希望引进美国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的生产线。我认为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如果美国方面答应，那乌克兰可以以此作为担保，进而呢向更多的欧洲国家去借导弹，那么让很多欧洲国家把他们现役的库存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紧急的援助给乌克兰。其次呢，一旦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那乌克兰呢，它在研制国产防空反导体系方面也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参考的样本。所以引进生产线也是要提升自身独立研发和生产的能力。
0: 乌克兰启动了国产 FP7.X 防空导弹的研发工作，这能不能让乌军摆脱高端防空弹药受制于人的局面？从性能上看，这款防空导弹能否有效应对俄军的导弹袭击？秦老师，
2: 这个 FP-7.X 这个导弹啊，我觉得即使这个乌方可以生产，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短板的啊。首先说性能，那么这个导弹实际上乌方对它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他想让这个导弹虽然价格不高，但是性能要对标爱国者三，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技术的。因此这个导弹上边是大量的采用了西方的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是采用一个德国公司的啊，另外它的远程预警雷达、火控雷达到整个的指挥控制系统选用的全部都是欧洲北约国家的企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要求的性能很强很高，但是能不能真的像它想象的这种啊，价格又低啊，最后性能又好，我觉得是有一个问号的啊。第二个方面，那么整个这一套体系下来完全是依赖西方公司的话，那么这些西方公司他们有没有可能把价格降下来，他们有没有可能把产量提上去，这个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这些西方公司他们的产品成本下不来，产量又上不去的话，他们如何去供应这个乌克兰使用？
0: 乌克兰当前面临着地面战线不利和缺乏高端防空弹药的双重压力，在这一情况下，乌方的选择是对俄罗斯施加对等空袭压力。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使用无人机成功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一座存放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机库在袭击后发生火灾，表明目标已被成功击中。7月3号，乌国家安全局再度宣布，该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近卫军村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萨基机场存放苏-30SM、苏-30、苏-24等战机的7座机库遭到打击，至少7架战机损毁。在近卫军村机场，2座存放天竺葵攻击无人机和航空装备的机库遭到打击。另据乌军方通报，7月3号夜间至4号凌晨，乌军无人机远程奔袭约850公里，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基洛夫区的一个石油码头。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随后证实，该市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7月3号夜间至4号凌晨，5号夜间至6号凌晨，6号夜间至7号凌晨，乌克兰连续多日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俄国防部通报，7月6号至7号的24小时内，俄方击落乌方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7月6号傍晚至7号清晨，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36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据统计，这是近2年来乌方针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袭击。7月6号，乌军总参谋部宣布，乌特种作战部队的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鄂姆斯克炼油厂，该厂距离俄乌边境近2500公里，此前一直是俄罗斯10大炼油厂中仅有的2座从未被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过。

0: 后的设施之一。袭击发生后流传的大量影像资料显示，至少有七架无人机成功命中厂区综合设施。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考虑到远程无人机很少直线飞行，这次打击行动的实际飞行路线应接近3000公里。结合现有影像判断，乌军很可能使用了火点公司研制的改进型 FP1 远程无人机。该机型最大航程可达3400公里，这次行动很可能是其首次实战亮相。国际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多张照片和多个视频还显示，7月6号，一架俄军苏-57隐形战斗机疑似试图拦截抵近鄂木斯克炼油厂的乌克兰远程无人机，但以失败告终。乌克兰无人机在克里米亚频频出击，近期更是接连损毁俄军多架高价值飞机。俄方在克里米亚的被动局面是否真的无解？秦老师，
1: 主要还是两个方面的办法。首先，第一个方面还是物理方面的一些防护，比如说加大机堡的厚度。但实际上这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一个博弈，你加厚了这个机堡的厚度，对方可能就把无人机的战斗部加得更重，威力更大啊。目前据说已经加到200公斤级了啊，那么包括以后加一些串联战斗部，有一些钻地能力啊，这个对双方实际上都是攻防的一个博弈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进行对等甚至于大规模的报复，比如说最近大家看到俄军对基辅的猛烈的攻击就是这样。那么俄罗斯显示出的一种态度就是说，你可以攻击我的腹地，可以对我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我的报复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让对方三思而后行。每次你发动这些攻击之前，你一定要想到后果。如果你打了克里米亚，那么俄方可能会对乌克兰的其他的一些部位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和报复。但是总体来说目前的态势就是这样。当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些袭击，我个人认为也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双方的这个战局。
0: 在对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的袭击中，乌军疑似使用了多架航程超过3000公里的改进型 FP1 无人机。那么，这款无人机会给双方的攻防作战产生多大影响？张老师，
2: 这款改进型的 FP1 无人机，射程呢可以说相较于之前将近翻了一番。这就意味着呢，它这个覆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可以打到俄罗斯中部的一些目标。那么这样的话，俄罗斯后方纵深的大量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能源设施，都在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之前呢，乌方也有这个射程的武器，比如说它的火烈鸟。那么这款可以说是巡航导弹吧，最大射程大概是3000公里。但是呢，这个导弹它的产量非常有限，因为相较于乌克兰的工业体系来说，生产这样的巡航导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比较麻烦的。那么下一步，它如果把 FP1 无人机改进型大量的生产，这样呢可以用来大量的攻击俄方的后方的重要的目标，而且呢它的射程增大了之后呢，也有利于它攻击距离更近的一些目标，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航路的规划将更加的灵活可以拐更多的弯，绕过俄方布置的防空系统。
0: 面对乌方持续不断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有消息说俄军甚至动用苏-57参与拦截作战，可依旧频繁出现机场炼油厂被对方命中的情况。魏老师，这是否也给俄方敲响了警钟？
3: 拦截乌克兰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俄罗斯空天军肯定会动用它先进的战斗机，像苏-30、苏-35确实可以用于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尤其呢是在防空预警体系的配合下，在自身巡逻的任务区域内，这些战斗机它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像苏-57隐身战斗机也可以执行此类任务，但是呢客观来讲，在欧洲国家的支援下，乌克兰的巡航导弹的打击能力和这种无人机的运用能力越来越强，那俄方想要针对它国土范围内所有的重要的目标进行防御，从技术上来讲难度非常大，所以呢俄方也开始进行源头打击，最大程度的让乌克兰减少这个产能或者说呢让它的生产链条被切断，进而呢减轻自身的防空压力。
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

0: 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

0: 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

0: 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福石营地现在泉州台商投资区福山半岛，也就是本地人说的塔窟岛，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渔村里，5年时间里，五个本地年轻人把一片没人要的礁石滩做成了社交平台上话题浏览量破800万次的海边乌托邦。
1: 非常的 chill，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舒服。
2: 那可能就是只是纯的海边而已，然后这边渔船来来往往的，然后也能闻到一些那种鱼海鲜特有的味道，其实蛮好，
3: 就更有生活的气息。 对吧、
4: 当地的特色要做的足够的接地气，还有就是像这些小房子啊，是挺有特色的。
0: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福石便是流量爆点，外界对于这里的关注度从未消减。而这背后，五个年轻人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5: 我们整个福石营地里面现在总共是6个业态，然后左手边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伴手礼的业态，然后
3: 文创的
5: 文创的那个板块，然后远处的那边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福石营地，它是一个船屋露营地，总共有12个小船屋来讲这渔民生活方式。那它所有的船屋和那个甲板都在还原海上的一个场景，对。然后往前面的这两个业态就是我们的那个咸咖啡以及淑芬排档，一个是咖啡厅，一个是餐厅，串联起来就是我们整个福石的一个业态，包括底下还有一个展厅加一个跳海入住的酒馆，每一年根据需求新增一个板块，跟着市场的需求过来。
0: 因为近期要增加一个咖啡豆的烘焙板块，团队忙着调整空间，把地方腾挪出来。
6: 商店挪到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以前是仓库嘛，我们就重新整理一遍，把仓库换个位置，然后办公区也搬到楼上。这个行业呢，它还是需要不断的更新嘛，才能有好的生存力啊。
3: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的发展态势已经超出你们的预期，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6: 比较忙。超出了我们本来想的轻松，有点
3: 力不从心。
6: 力不从心。
3: 哦，需要我帮忙吗？
6: 不用。
0: 虽然嘴上说着力不从心，但谁都能感受到那种累并快乐着的感觉。
7: 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6: 我也是今天在盘的时候我看到，应该是2款吧。
3: 所以能不能说，其实这一片是你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0: 对，就是一开，其实这里最早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来的时候，我是无从下手。它有礁石，有泥土，反正然后有杂草，有树，什么都有。我们一直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地方整出来。
1: 2019年，露营还是个新鲜词。彼时，国内文旅圈正流行着《黄河素集》与《阿那亚的样本》。5个惠安年轻人跑去看了全国最顶级的露营地后，回到家乡，开始了他们的创业。
2: 想做一个差不多跟他对标市场的一个营地，买的东西都非常贵，一顶帐篷几万块。海边的天气它是没有办法，它的什么潮湿啊，然后腐蚀啊，都是巨大的，所以没有厂商去做海边的产品的开发，那这就导致说这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完全水土不服的。做了一季之后，基本上就全部损耗掉了。
1: 这次昂贵的耗损是一个物理层面的打击，也是一个认知层面的觉醒。他们意识到，所谓的在地性不是挂一个当地的招牌，而是必须从当地的自然规律和生活本质出发。于是，这群年轻人转身向身边的阿叔阿伯请教。
2: 所以我们就开始跟渔民去观察他用什么东西，我们就学他用什么东西，然后用设计的方法表达出来，就也是做了一个转化。因为露营它就是游牧，那跟渔民不是一样吗？我为了打鱼，我在海上有一艘船，我在上面吃穿住行，我在上面生活，所以它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
3: 塔库岛的渔船大都出行3到5天，船上的人员编制大概5到8人。出海的期间，船舱成为了生活生产的主要空间场所。夜里，回港的驾驶室里泛出的灯光，仿若一个漂流的房子。这让船屋成为服食营地、帐篷更替的最终方案。
1: 他们尝试用造船的方式造房子，这3个月仿佛在进行一个大型的行为表达，而这也是浮石的一个关键转折。他们不再试图改造这片土地，而是开始翻译渔民的生活。
0: 就改了个形式，改成这个小木屋。那这个木屋它其实你看这个形状，它就像一个就是驾驶室那个，然后后面有居住的地方，抬一张符的那个号牌、那个是所有退役的船只我们去收回来的，贴上去的。就有这个是存在的，当时是存在的。就所有的形式大概都是就地取材，能够做到防水。
1: 为了防水刷上去的树脂胶和玻璃纤维，为了保温填充的泡沫板，为了隔热使用的遮阳布，这些材料全是渔民在海上讨生活验证过1000百次的经验。就这样，创新的船坞营地诞生了。
4: 是你们就这个
2: 船匠的几个人在这边大概做了2-3个月做这个项目，然后他说每天这样吹海风的时候，特别像他以前年轻的时候造船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儿它就成立了。
1: 然而在海边做项目，不确定性是最让人猝不及防的常态。
0: 海边哈，它很多东西都特别容易坏，就使用的这个寿命很短。这个空调啊，外机啊，就别人可能在我们家里面他用个10年，我们2-3年他有可能就坏掉，因为会容易生锈。那这种就是叫不可抗力因素的，就让我们非常的无力，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得不接受，那你能怎么办呢？
1: 门锁易锈，空调外机常坏，水管会爆，这种无力感在一次台风过境之后达到了顶峰。
2: 那天下午大家离开完，我都觉得很不安心，就是觉得太安静了，整个现场太风平浪静了。到那天晚上，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现场都有监控嘛，就是可以看到大概晚上的一个时间点，那个台风来了之后就把整个屋顶给掀了。 就整个屋顶给掀起来，然后整个玻璃掉到水里面，就那个场景是非常显眼的。
0: 我们来到现场，整个人

0: 都崩溃了，你知道吗？就是东倒西歪的，玻璃也破了，所有一切都没了，知道吗？
1: 就是那一瞬，那时候坐着，我当下就讲说，要不别坐了，就是有这种心情。包括营地的几个屋顶都掀掉了，就讲说，就是累，心特别累，就觉得人，就是觉得渺小。
2: 台风给这个创业不久的团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善于在逆境中总结的他们，最终选择了继续前行。确切地说，杜苏芮带来了灾害，也带来了重启。重建的过程变成了一次对建筑逻辑的终极复盘。
1: 那个刮完之后，就想着除非就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就是整个外面的玻璃是一个就是这种角度的玻璃，那个就是为了在台风里面学到的经验，船头一样，它就可以把风劈开。
2: 这一次重启也让这些新一代创业者明白，在扶石，商业的底层逻辑不是写在 PPT 里的，而是必须要从这个千年闽南渔村的基因里去破解。
1: 因为扶石的整个底色嘛，是从惠安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比较像就我们一直的手法，就是把村子里面隐藏或者文化类的东西，通过设计或者当代的生活习惯和需求转化成现在的这个产品。那它一定是方方面面的，它是立体的嘛，就是从你的眼五官里面去做，你看到的是这个东西，耳朵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东西，和你吃的是它必须完全一致。
2: 这种对文化的敬畏与转化体现在扶石的每一个产品里。扶石的咸咖啡代表着闽南人对海洋文化的味觉，淑芬排档对外展示着渔村的传统美食，而用地方女性的生活状态来设计的文创产品也围绕着闽南渔村这个根基一点一点展开叙事。
1: 因为我们自己身边都有很多这种阿姨，她们都是惠安女，包括我婆婆、我妈、我外婆，其实她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个很具体的形象。我们对惠安女的理解是，她们其实是非常乐于生活在她的场景里，她其实没有觉得自己苦，她是乐在其中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上面的一个阿姨，她有50到100条的花茎，但是我们每天都没有花线，她换了花茎，我们就把很多惠女传统的一些纹样去做解构解剖，然后变成了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它会更好更当代一点，视觉上更当代一些，大家也比较能接受。
2: 这些被重新结构解剖的纹样变成了扶石文创店里的淑芬花巾。钟明并不强求每一个游客都读懂背后的故事，他更在意的是一种在地文化被打开的过程。
1: 文旅要能在市场上被看见的一个点，它的底层应该就是文化嘛。我跟闽南文化，或者我跟渔村文化，或者惠女文化，我们是互给互给的关系，不是我在为它做什么，就是我需要它。比起它，我传播它，我更需要它。要不我的文旅没逻辑，没底层。对，所以就一边挖掘，一边做我们想做的就是产品。
2: 基于深厚的在地文化，钟明和伙伴们在5年时间里举办了近20场的文艺活动，这让扶石在众多的网红打卡点里以真实鲜活的渔村文化独树一帜。如今团队在泉州另一文化地标洛阳桥的项目已动工，脚步从未停歇，挑战意在升级。
3: 一个是受影跟一些设计师，就平面设计师跟建筑设计师嘛，都聊了很多嘛，在想做这个东西洛阳桥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还是找这些人嘛，然后大家想法就很多嘛，想法就很多，我就会一直跟着他们的想法走，就又没有想到投入的这个事情，就是4、5年下来就会明显感觉，有一些资金压力。
4: 我们在运营上面做的算是比较成功，然后会有很多运营公司来找到我们，就是会有很多项目来找到我们，那就是会他们就会有这个冲动想做，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太
5: 天马行空，
4: 对，然后会想

0: 说还是要稍微拉住拉一下这样。
1: 就当时的盲目自信，它会对我们的这个选择或者判断会有一些偏移。那我们现在会复盘，在定投资或者项目找来的时候，我们会来评估自己现在的经历以及这件事对我的，它会有更多的思考依据了。
2: 就是那个邂逅的那个，它是可以把东西都拉。
3: 从零到一，靠的是热血和直觉；从一到二，靠的是理性和复盘。五年前，他们的梦想是天上的一片云。五年后，它成了一本打开的书。书里写着，怎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野生与规范之间，在情怀与账本之间，寻找着梦想的平衡点。这大概就是年轻人能给故乡最好的礼物，不是把村子变成城市，而是让村子的故事被世界看见。
4: 看到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动力的。
5: 以前只是想说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了，现在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
0: 可能也就几个县吧，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1: 一直在平行线。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2: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

0: 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微升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10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

是我想回国的时候，他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

0: 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1: 过往十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0: 这石斑鱼是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十公分左右，十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1: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2: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0: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就其实是一步法，但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智利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3: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90%，
2: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10次、8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基本不会有错的东西。
1: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0: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2: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0: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2: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0: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1: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一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0: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4: OK， 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体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 啊。

0: 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闽南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今天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鱼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40%的成活率。
1: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2: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0: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2: 就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嗯，
0: 对对对。
2: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啊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 一代，这就是 F 一代的杂交斑。
1: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亿源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青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0: 林教授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2: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1: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2: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省，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1: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2: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3: 是
2: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0: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十八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1: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0: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校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堤坝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断请绕行，关门窗，撤堤坝，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

0: 无若常识。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

0: 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潮起兴化湾，风有中门镇。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疆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1: 我们这个

0: 项目是余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2: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3: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只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2: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4: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上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增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2: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0: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5: 21年。
0: 21年。
5: 对对对，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1年，然后2期是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0: 550亩。
5: 对对对。
0: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5: 有白骨楠，还有这个秋茄。
0: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5: 秋茄。
0: 秋茄。
5: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2: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

0: 耕带来的生活改变。
1: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立场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2: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1: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0: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民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3: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瀛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0: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地，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家看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这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他们在挖撑，他们会看那个撑这个它也有眼，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0: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最多的时候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撑的季节呢？
1: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1: 对对对，
0: 是撑最好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撑是最肥美的时候。
0: 那像我们这个挖撑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2: 那个是不一定的，
1: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0: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下来挖。
1: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然后对对对，那个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0: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1: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会产

0: 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1: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0: 对，没错。
2: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3: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2: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3: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天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大包裹，
2: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

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

0: 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

0: 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2: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4: 可是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5: 我认死没了。
7: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师，勤俭是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春红玉鲜美无比，每个月光经验上等选手经过精心
2: 打磨，
3: 才能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0: 我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2: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4: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

0: 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0: 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鲁达兄弟，来，走了。
1: 啊，好，
2: 二娘，
0: 怎么了？
2: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1: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2: 不是，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2: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1: 啊，
2: 你说，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1: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2: 好，
1: 告辞了。
2: 哎，
3: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4: 超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势在仓卓，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3: 哎。

0: 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1: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2: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1: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2: 正是在下。
1: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3: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2: 幸会。
0: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请
3: 请
1: 林教头，请
3: 请。
0: 听闻天王截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得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
4: 是
0: 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3: 来，幸得王统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啊，
0: 好说，好说。喝酒啊，喝酒。
1: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2: 先生高义，
5: 好酒痛快。
1: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0: 好，多谢
2: 我的鲁达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1: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2: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1: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2: 多谢。两位哥哥，
1: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3: 快，林教头，请
1: 请，请上座。
2: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1: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2: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1: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2: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1: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2: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1: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3: 好，哎，
2: 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

0: 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1: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0: 多谢林教头。
2: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
0: 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嗯，好。
3: 啊，各位弟兄，各位
4: 来来，听我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2: 好，请坐。
4: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2: 干！
3: 干！干！干！干！干！干！
2: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4: 啊，天王，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啊！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被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4: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5: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0: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5: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4: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5: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朝廷啊，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2: 嗯，
0: 告辞。啊，
2: 告辞。
4: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
5: 什么？你个落地小人，
4: 你想干什么？
5: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4: 林冲，你想干什么？
5: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4: 林冲，
2: 林教头，
4: 你不要乱来！
6: 不可造次！
2: 林教头，不可
6: 不可造次！
4: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5: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2: 大哥，
7: 大哥，
8: 大哥，
7: 大哥，
5: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
7: 大哥，
9: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0: 各位兄弟， 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

0: 寨之主。
1: 好，
2: 且慢。
1: 好，好，
2: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这位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3: 愿闻其详，
4: 请说。
2: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1: 好，
5: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3: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2: 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3: 哎呀，
2: 事局已定，莫再推脱。
3: 不可，不可，林教头。
2: 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3: 快快请起。
1: 是啊。
3: 快走，快走，快走啊！
6: 哎呀，你等一下。
3: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6: 你急什么呀？
3: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6: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3: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6: 妙计我当然有了。
3: 啊，哎呀，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6: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3: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6: 好，跟我来。
3: 走。
6: 哎，哈哈，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7: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6: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7: 真的？
6: 真的。
5: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6: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7: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走走。
6: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5: 有酒喝了啊。
6: 对呀，这个呀是您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哟，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5: 来，
6: 怎么样啊？嗯，
5: 这酒真不错啊。
6: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8: 今天不醉不归啊。
6: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8: 来来来，喝
6: 喝
8: 喝
6: 喝喝喝喝喝啊。一二三倒。
7: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6: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7: 啊。走。
6: 二弟，
9: 大姐，鲁大哥，
6: 快！
7: 哎呀，
6: 二弟，
9: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6: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7: 快走，快走，快走！
9: 不行，
2: 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6: 为什么？
7: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硬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6: 是啊，
9: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

0: 还有天理跟公平？
1: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阿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2: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

0: 放心，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1: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0: 走啊！
1: 你是
0: 走？哎呀，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0: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2: 是啊，大人。
1: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就要在这儿陪着你。
0: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1: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3: 大人，
4: 武松安在？呀，
0: 大哥，不要乱来，
4: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0: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4: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0: 你这个大哥，
5: 谁知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牙？
0: 放手！
4: 放手！你好大的口气！
0: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1: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4: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1: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4: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赵凯，朱囊，
6: 在，
4: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6: 是是。哼，
1: 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照顾你的。
6: 不是二娘，
1: 去吧，去啊。哎，
4: 快走吧。
1: 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7: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8: 是啊，我也听说了。
7: 你也听说了？
8: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7: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8: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7: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8: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7: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8: 那就全靠你了。
9: 女儿，爹回来了。
10: 爹
9: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10: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9: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10: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9: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1: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0: 快去，这个混蛋。
1: 你去哪儿啊？
2: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我把你弄醒了，
1: 大姐。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0: 大姐，可是这……
1: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0: 可是，大姐你……
1: 哎呀，别说了。
0: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1: 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0: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是。
1: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趟个通宵。
0: 好。
1: 把那蜡烛拿上来。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0: 有啊。
1: 我有点口渴。
0: 我来给你拿。

0: 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1: 凑合。
0: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1: 哎，赵哥啊，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0: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1: 哎，赵哥啊，这真不是，真不是。
0: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1: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0: 哎呀兄弟，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1: 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0: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杜杜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1: 哎哎。

0: 汤，干嘛呀？
1: 不能喝！阿姨，你这是怎么了你？
2: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啊！
0: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3: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0: 大姐，还是你先吧。我不饿，你先吃，你吃啊。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1: 哎，没什么肚子，应该的。

0: 二哥，二哥，疼！不能喝这汤。你抄什么疯的你？怎么回事？
1: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2: 说，谁让你干的？
1: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1: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0: 二哥。
1: 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二哥，赵哥，快说！我去死！二哥。
3: 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4: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1: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3: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
4: 啊，
3: 兄弟，
4: 他怎么了？
3: 哎，兄弟，
4: 他怎么了？
3: 管大爷，过来救朱能，
4: 来人！
1: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3: 兄弟，来！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1: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3: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1: 不，大姐。
3: 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1: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3: 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
5: 一定要万事小心啊！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6: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5: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6: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要是死了就好了。
6: 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你等等，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嗯，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
6: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5: 是，
1: 伯爵，咱们看来。
7: 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
3: 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 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7: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3: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7: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嗯，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呀。也好。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 陆大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7: 好，
3: 走
7: 走。

0: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失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1: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0: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1: 魏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送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自是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0: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先问问你，那子时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1: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0: 乔运哥，本先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2: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0: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2: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0: 闭嘴。
3: 太爷，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0: 嗯，你先下去吧。
3: 是太爷。
0: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2: 知道，只要能救武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0: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2: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
4: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0: 哎，丁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4: 是大人。
0: 乔运哥，
2: 小的在。
0: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2: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0: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5: 来了，大人。
6: 来了，大人。
5: 参见大人。
6: 参见大人。
0: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7: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0: 你说吧。
7: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0: 书办，
7: 哎，
0: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7: 是太爷。
0: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

0: 人呢？
1: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0: 怎么讲？
1: 按照韵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2: 啊。你胡说。那五万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1: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2: 我就是看见了。当然，那西门庆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1: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0: 请问宁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1: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0: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1: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4: 胡说，
5: 真是胡说。
2: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0: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6: 是大人。
2: 大人，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0: 退堂。
6: 退堂。
2: 五二叔。
5: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7: 乔应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8: 好，
9: 好，好，好，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0: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5: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9: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韵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赵凯，
5: 哎，
9: 朱子，
5: 哎，
9: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5: 啊。
9: 好，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0: 行，没问题。
11: 兄弟，敲门。
3: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2: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
3: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12: 哎呦喂，
13: 爷饶命啊，爷饶命啊！
3: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
13: 好，
3: 滚！
13: 好好好，
3: 滚回家！
13: 爷饶命！哎呦，
5: 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不好！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5: 老爷，不然你出去。
2: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5: 可是他们……
2: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3: 花子虚，
2: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5: 可是他们……
2: 可是什么？快点！
5: 好好好好。
2: 鲁智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0: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这个华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1: 好，
2: 哎，华子虚，跟爷爷出来！华子虚，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0: 竟让他跑了，
2: 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撮鸟的。
0: 走，
2: 好。
0: 这个碎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哎呀，
2: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2: 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嗯，也好。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
0: 怎么了？
2: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0: 孙二娘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2: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
0: 据我所知，在多年前，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
0: 子虚，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什么事？
2: 这个西门兴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3: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好，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4: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笑>
3: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3: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呐，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4: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3: 啊，
0: 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唉。
4: 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呀？
0: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走走。

0: 出来，快走，快走！快，是不是到了？哎，
1: 老师，
0: 放开我！
1: 别动，
0: 他们来这儿干嘛？
1: 嘘，别出声！
0: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

0: 二位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们玩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星儿啊，
2: 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0: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3: 不不不不。
2: 刘五爷，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3: 你们不和亲，我真的不会说的。
2: 饶了我吧！
1: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3: 我会说的。
1: 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3: 你们不和亲，我真的不会说的。
2: 糟了，要坏事了。
3: 饶了我！
2: 怎么了，敏俊哥？哎呀，
1: 饶了我！
2: 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儿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
3: 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我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个怎么办啊？哎呀，你放心吧，
2: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啊？哎，
3: 你去城隍庙把庚子堂几个徒弟叫来，快去！
2: 我不会说的，
3: 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2: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4: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5: 梁五爷，不要啊，不要啊！呀，梁五爷爷，
6: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查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5: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快点！
3: 哥，不要啊！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动作快，好。

0: 哎，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1: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0: 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2: 带人犯武松上堂，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2: 见过大人，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4: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 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
3: 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胡说！
1: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是扶危济困，连贫蓄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2: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 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

0: 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1: 你这叫忘恩负义！
0: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 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 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放入肉末。

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

0: 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1: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啊，
0: 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0: 你看都赖你
1: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0: 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2: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一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算适合大家的吧。就是这款神经酸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1: 这么好呢？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2: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它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它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
1: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2: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1: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2: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FDA 认证，
1: 呀，这个认证好啊，这个好，这个好。
0: 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后边还俩呢。
2: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2: 看到了。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标准要求。
1: 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2: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哟，
1: 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2: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0: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2: 对呀、
0: 保质保量
2: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0: 四种？
2: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1: 五重养脑啊？具体哪五重呢？
2: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

0: 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
1: 嗯嗯，
0: 首先是灵芝纤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
1: 哦，
0: 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一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1: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0: 是啊。
1: 嗯，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
1: 嗯，
0: 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2: 嗯，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
1: 嗯，
0: 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公认的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的树种，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2: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 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1: 是我两个孩子哈，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1: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0: 嗯，
2: 别打岔
1: 嗯，
2: 最后一样是啥呀？
0: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1: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哈，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
0: 啊，
1: 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0: 哎，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啊，而且呢，它还有五重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啊，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1: 啥也别说了
0: 啊，
1: 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
1: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1: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哎呀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啊，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

0: 朋友，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1: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哎，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1: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2: 是啊，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0: 对，
2: 立冬阮老师啊，你们两位可别说了啊！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啊，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啊，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0: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啊，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1: 还等啊？为啥呀？
0: 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这个总公司。国外呢？
1: 是。
0: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
1: 哟，
0: 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
2: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0: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1: 两个月
0: 啊？
1: 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是两天都不能等了
0: 啊，
1: 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有别的方法吗？
0: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跟总公司取药，
1: 往上边。
0: 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得更多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2: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2: 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呢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像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0: 没改变这不太可能吧。就这个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您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怎么会没感觉呢？
2: 阮老师啊，是不是他吃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0: 这个有可能。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1: 说了
0: 啊，
1: 就像刚才说的那
0: 样啊。

0: 他说的，
1: 对，他吃的神经酸的不好啊。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啊。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嗯。

0: 什么？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那可能这个效果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进口的神经酸啊，那最好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重认证的，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天空，他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这是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价格很贵呀、1000多一盒。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它起作用了。反正现在是没问题了。
0: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正好，对不对？
2: 对，
0: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的营养品，而且还是专门营养咱们神经的高级营养品。那它对修复神经这方面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2: 双管齐下。
0: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那是进口的，上千块呀，李董。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2: 价格在这儿放。
0: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2: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0: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2: 对，我放一下，
0: 我们听一下。
3: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我特别希望您呢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0: 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来不及打字儿了，赶紧语音就给你词儿就来一下啊。
2: 对，
0: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1天到2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您也毕竟1000多，这个真不便宜。
1: 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全靠家里人照顾。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他呢就想马上就用，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0: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它也不算难， 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

0: 到了
1: 对
0: 不对？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三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啊，干什么想干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
1: 啊。邓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
0: 嗯，
1: 你怎么说难呢？
0: 那神经酸是找着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1: 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
0: 哎呦，
2: 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
0: 嗯，
2: 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
0: 嗯，
2: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嗯，
2: 全靠家里人照顾。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
0: 嗯，
2: 他呢就想马上就用，
0: 马上用，
2: 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0: 嗯，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
2: 嗯，
0: 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1: 对
0: 不对？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三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啊，干什么想干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啊。
1: 邓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
0: 嗯，
1: 你怎么说难呢？
0: 那神经酸是找着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开始，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1: 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看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来预防，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台风常伴有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给我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灾害。来临时如何避险，需要做哪些准备？关注台风路径，获取最新台风动态。居家准备应加固门窗，关好电器、燃气阀门等设备，清理隐患，收好高空物品，储备适当的物资和应急物品。出行方面应减少外出，将车停入安全地带，避开大树、电线杆、积水区，远离积水路段、路灯、电箱等带电设施，防触电。存好社区急救、电力抢修电话，多了解周边应急避难场所和紧急撤离路线。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福建泉州坐落于我国东南的璀璨明珠，它背山面海，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绝美的滨海风光，更有着丰富的历史遗留与多元文化的交融。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海丝文明的见证者。不管是融贯中西的建筑风格，还是热情洋溢的民俗风情，泉州无处不让人感受到它那古老又鲜活的韵味和魅力。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转鸠，就是泉州这个城市呢，现在是热门的旅游城市，很多人都爱来这里寻古。第一是寻找古早味，这边有太多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品鉴。另外呢，这座城市适合我们边走边看，因为有太多的需要我们探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中山路，在这条街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建筑，非常的有特色，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一条中山路，半部泉州市。作为泉州古城发展演变的亲历者，海丝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体现。漫步在中山路上，极具南洋风情的连排式骑楼建筑无疑是最大的亮点。骑楼建筑群整齐划一，每一栋建筑的立面都巧妙地以立柱划分，营造出一种连绵起伏、节奏鲜明的视觉韵律。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骑楼的窗式风格。为此，我们联系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段燕飞老师，请他来解读这其中的奥秘。
1: 我就发现这边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就像咱们这个头顶看到的这个建筑，它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完全不一样。咱们正常建房子就叫什么方方正正之类的，它这个像头顶戴了一顶帽子一样的。
2: 对，像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个说法是说是像那个洋葱头，葱头尖骨嘛。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这么说真的很像抛开了一半的那个洋葱啊。
2: 就是不知道怎么，可能这个东西一到这边，就是老百姓给了它一个特别通俗的说法，
1: 嗯，
2: 就好像你比如一个洋葱头，
1: 嗯，
2: 放在一个立柱上面一样，就是很有这个异域的特色嘛。
0: 像洋葱头一样的尖拱样式与传统的闽南红砖相结合，造就了一种东西合璧的美感。可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泉州会出现这样极具异域特色的建筑呢？这种尖拱样式它的源头又是哪里呢？
2: 这条街的名字叫中山路嘛，
1: 嗯，
2: 那就是这个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嘛，
1: 嗯，
2: 就是那时候有很多这个华人华侨到海外去营生嘛，
1: 嗯，
2: 然后营生之后他们回来有建设家乡，然后他有引进很多这种，比如你在外国看到的这些风格，运用到这个街区的建设里面。
1: 张老师，你刚讲一句话，我觉得。

0: 特别好，就是说虽然我走在泉州的街头，但是那种感觉，你看到这个建筑一晃神觉得像出国了一样，就这些建筑好像曾经在哪个地方见过一样的感觉。
1: 就是刚才我们又看到那个冲头型的那个尖拱型的那个样式嘛，那个样式它就是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风格。
0: 哦，所以说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阿拉伯风格的这个建筑。哎，除了这边之后，整个咱们泉州的城区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建筑？
1: 有一个泉州的一个世界遗产点，那边有保留这种建筑风格。
0: 那带我们去看看。
1: 那就去看看。
0: 走。
2: 从段老师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个小小尖拱的背后似乎让泉州与阿拉伯产生了关联，而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0: 哇，老师，这个有个好大的尖拱形。
1: 这个就是阿拉伯人在泉州建造的第一座寺庙，大概是在北宋年间吧，然后到今天是1000年的时间了。
0: 哇，就这个建筑都保持原来的那个风貌，是不是？
1: 对，我们可以看上面这个尖拱的造型。
0: 尖拱是？
1: 对，尖拱造型再加上这个灰绿岩的这个绿色，就是泉州的传统建筑是红砖古厝，然后这个建筑呢，如果就是放到这个红砖古厝里边，感觉特别有异域的风情。就是很特别，我们能看到这里边有很多很多这种尖拱，就是不止这一个，门头是一个，里边还有三四个门洞也是尖拱的造型。
0: 你看它光这个我们看到的眼前看到的这个门的这边，你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还有这些小的，哇，这都有好多个。
1: 然后这上面这个尖拱呢，就是有的学者他统计过，一共加起来好像是有99个。目前来看，我们在中国还有在世界上来说，这都是很古老的一个阿拉伯人建造的寺庙。
2: 位于泉州市区图门街的清净寺是阿拉伯人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寺庙，它也是泉州申遗重要的遗产点，与中式建筑迥然不同的风格让它成为了泉州独特的历史地标。
0: 哦，老师，哇，这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个哈尖拱的这个设计。
1: 哦，对，这些尖拱的造型，就是我们刚才在门头那边也看到了，还有我们在中山路也有看到相似的这些造型。
0: 对对对，
1: 都是很有这种异域情调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年代很久很久，就是大概近千年吧。
0: 近千年。
1: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建筑的布局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布局不一样。我们中国是坐北朝南嘛，那它这边是坐西朝东。
0: 坐西朝东。
2: 今天的人们应该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有大量的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外国人生活在泉州这个城市，他们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宗教寺庙。然而，透过这些古老建筑斑驳的砖墙以及无处不在的尖拱样式，我们似乎能从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泉州。10到14世纪，也就是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元时期，泉州曾是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包括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海外游记都描述了当时泉州海洋贸易无比繁荣的盛况。在这里，各种各样、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宗教信仰的人来回穿梭。在中古时代最长的航线上，泉州成为贸易量最大的市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多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泉州经商定居。
1: 因为我们在游记里，包括泉州遗留下的很多东西里面，我们都能看到了这边以前生活过很多外国人。你比如像阿拉伯人，这边是阿拉伯人建的嘛，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非洲人，就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有到过这里。就是到这边的话，就是你甚至能看到各种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信仰，大家生活在一起，都在这个城市里边。
2: 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为泉州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构建了一个世界性的社区。那些在旅行者笔下生动描绘的繁荣图景，如今在这些古老建筑的石砖间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1: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实体嘛，一个你想想，一个1000年前的一个实体，它是

0: 真真正正的留下来的，
1: 能看到能摸到的。
0: 对，我们看到这个尖拱，它就是以前的那个尖拱的形状，它不是后来人去模仿的。嗯，所以它是这个能很重要的去跟你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2: 从建筑中我们了解到了有关泉州与阿拉伯的历史，不过我们仍有些疑问，千百年过去，当初的阿伯人还在泉州留下过哪些痕迹呢？
3: 泉州就是要寻古，除了看一些古建筑，另外就是吃一些古早味。我每次到泉州就必会点这个牛排，他们的牛肉做法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会加了一个咖喱的这个元素，这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这样做法的。
0: 它这个可能是就是泉州这边民间大家都有一个说法，说因为古代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人他们有过来，然后他们有这个香料，嗯，然后还有这个吃牛肉的习俗，嗯，所以是说泉州才留存下来这些吃牛排的这个习惯，就是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牛排店，
3: 是是是，
0: 好像我们是不是在吃牛排，在吃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味一样。
2: 虽无法考证，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泉州人爱吃牛肉是受到了当年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阿拉伯人的影响。我们不禁遥想，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不远万里来到了泉州，他们适应了中国的生活，但依旧保留了家乡的风土人情。也许他们也没有想到，经过千百年的时间，不管是建筑还是饮食习惯，都已融入泉州人生活的日常。那么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在他们眼中的泉州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进来又看到这个熟悉的尖拱设计，这个特色真的太明显了啊。
1: 对，就是这边这个厅呢，是那个泉州海交馆很重要的一个展厅，叫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就这个厅主要是讲述的宋元时代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历程。
2: 泉州城与阿拉伯地区的距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足有万里之远，在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阿拉伯人就乘坐着海船远赴东方。
1: 最上面这一幅嘛，这个是一艘阿拉伯的船型，就是我们看到它上面有人在操作这艘船。阿拉伯人的船跟我们中国的船不一样，然后可能有的船也有先进有落后，但是不管这个船怎么样，大家对于探索这个海洋、探索远方还有做贸易的这个勇气还有这个好奇心大家都有。所以这是阿拉伯人坐着这些阿拉伯船来到了东南亚，然后又来到了泉州这边，就这样一路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
2: 风险与机遇并存，海上丝绸之路在阿拉伯人的眼中同样是一条繁荣的香料之路。当来自阿拉伯的香料宝石来到东方的同时，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也被送往世界各地，贸易网络就此连接。而当我们细看当时的地图，还看到泉州的另一个名字——刺桐城。十五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这时，在西方有一个传说，说是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美丽富饶的海港，叫做 Zeton。这个名词让许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困扰许久，他们翻遍地图，也始终找不到这个地方。直到后来，一块墓碑石的出现，才让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0: 这个上面写的，这个是艾哈马德他的一个墓碑石，但他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是他死于艾哈马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
1: 就这块碑它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就是因为它是在泉州发现的。这个碑上用这个阿拉伯语他写了这个刺桐这两个字，那这个就证明这个泉州就是刺桐嘛。唐五代的时候，这边有一个统治者叫刘崇孝嘛，刘崇孝他就绕着这个泉州城种了一圈这个刺桐树，刺桐树上开的花是那种红色的嘛，就是可能是阿拉伯人来这边做生意嘛，他们看到这个花很漂亮，所以他们就说刺桐，意思是我到的这个地方叫刺桐，
0: 就是这个花就成为他们

0: 认识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
1: 其实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我们对美好都很向往。
0: 哎，美好都很向往。
1: 那个花很漂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就把泉州叫成刺桐，然后这个名字其实也靠阿拉伯人把这个泉州的这个名字给叫出去的。
2: 一块块碑刻记载着阿拉伯人曾在泉州留下的痕迹，在他们留下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个来自异乡的客人在泉州定居生活，直到他们融入了这个国家，融入了那段历史。
1: 大家肯定是为了贸易而来到这个城市嘛？
0: 对。
1: 那跟随贸易而来的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嘛？那肯定也有这个传教士啊，或者是其他的旅行家啊，还有贵族啊，就各种各样的人嘛，都有来到这个泉州。那有的人可能他就留在这儿了，长期留在这边，甚至有的人可能一直传承到我们今天，都几百年到现在，有的家族传承到现在，现在他们还有，他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部分了嘛。
2: 当年长距离的世界海洋贸易，将全球社会与文化的多样连成一体，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现实。曾经的刺桐，如今的泉州，不变的是对外开放、积极交流的勇气。作为那条航路东端上的核心，泉州的海洋之路从未停止。我们相信，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将在新的时代续写篇章。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晚间气象，湘云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台风八威的消息。八威未来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是风雨影响还在继续。咱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我们省的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南平、福州和宁德的部分呢会有暴雨，其中南平和宁德的一些地方呢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到了明天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省的北部一带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南平、三明的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4号雨势明显的减弱，全省大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沿海县市以及南部的一些地方会有阵性的降雨，其中漳州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受到八威的影响，今天白天福建闽东渔场西部、闽中渔场以及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12号夜间风力减弱，陆地上呢也会有大风。今天白天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可达10到11级。总之，八威带来的风雨影响仍然不容小觑，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中雨，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大雨，28度。南平早高峰中雨，26度。三明早高峰小雨，28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8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小雨，29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小雨，29度。平潭早高峰小雨，29度。昌吉州多云，33到22度。昌都阴有小雨，24到1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台中多云，34到24度。福州小雨，33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我来救你了，快走！
1: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阿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朕跟安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个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0: 阿弟，你干嘛？
2: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0: 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2: 阿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0: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
2: 阿弟，不要，不要这样。
0: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走啊！走！走！走！这是……
3: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4: 继续审案。喂！喂
5: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真的吗？
4: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5: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好。
6: 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7: 是，请太师放心。
6: 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啊。按理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
7: 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6: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7: 怎么就不

0: 老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1: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0: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1: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0: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此马难追。爹，
2: 宝儿怎么样了？
3: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2: 哦，动静？什么动静？
3: 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2: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3: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2: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3: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2: 啊，奔着衙门了？
3: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英伯爵家了。
2: 去了英伯爵家？
3: 对。
2: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3: 好。
2: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3: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2: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4: 陈先生，请先用茶。
2: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毒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4: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2: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4: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2: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4: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5: 二娘，都督在这里
6: 啊。二弟，二弟，
7: 你出去看看。
5: 哎，
6: 来，赶紧吃。
7: 来，
5: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6: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7: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5: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6: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7: 有道理。

0: 废话少说，来，先干了这碗。
1: 来，
0: 大人，人到了。哦，
2: 各位大侠辛苦了。
0: 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也好。
3: 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0: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4: 是，对呀，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0: 来，先干了这碗。
4: 来，干，干。
0: 满上，满上。

0: 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1: 二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0: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2: 大人，
1: 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
3: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4: 是，大人。下去吧。是。站住！不要跑！二娘，二娘。
3: 哎呀！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在老娘死之前，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
1: 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0: 你知道就好。
1: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让。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1: 大人放过武松！哎呀，
2: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起来，有话好好说嘛！
3: 谢大人。
2: 哎呀，起来吧。
4: 史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2: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4: 史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1: 放过武松啊！放过
2: 乡亲们呐！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1: 谢大人，大人英明。
5: 谢大人。
2: 我大姐有消息吗？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6: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二娘。

0: 二娘，二娘，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哎，让开让开让开，
1: 怎么了？
0: 哎，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 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我这就去。二娘，二娘，哎，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爹，哎，宝儿，回来了。哎，辛苦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2: 爹，您算的可真准呢。3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呢。哦，嗯。
0: 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啊，
2: 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0: 哎，郎中。 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服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2: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
0: 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饶命！
1: 醒了，过来过来，
0: 醒了。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3: 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嗯，哈哈哈哈哈！太爷打扰了，
4: 陈老先生。 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3: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哎，
4: 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好好好好好好。
3: 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
4: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3: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真的吗？嗯，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哦，
4: 所怪何事啊？
3: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
4: 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
3: 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
4: 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是啊，如果。
3: 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

0: 这个案子啊，青天白日，刀杀三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动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
1: 未必，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判还是我说了算。哼，
0: 这种事处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它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

0: 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呢。
1: 哎呀，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十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
0: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十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1: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0: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十分两处的先例。
1: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0: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归剑》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
1: 哦，
0: 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哎，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十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他。哎，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0: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1: 不好办呐。不好办呐，
0: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0: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1: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0: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轻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断请绕行，关门窗，撤低洼，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
1: 多谢大人明鉴。
2: 哎呀，苍天有眼呐！
0: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唐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3: 是大人。
4: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5: 伯爵，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5: 那你的意思是，
4: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5: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4: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5: 那怎么办？
4: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这么着。
6: 你放开我，放开我。
7: 站住。
4: 事情都办妥了吗？
1: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4: 好，你们下去吧。
1: 是是是。
8: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9: 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1: 英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9: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1: 那该如何是好呢？
9: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8: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五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9: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你想想，是咱妻儿的性命重要，

0: 可是他武松的心比重要。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
1: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2: 你说，我这二弟他就是傻，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做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
3: 出来了，出来了！
2: 武都头，武都头，武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4: 是啊，我等你回来呀，
2: 等你回来呀！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
5: 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6: 我们等你呀！好，谢谢，
7: 好，
6: 谢谢各位。
8: 武都头，
9: 保重啊！
10: 保重啊！
11: 保重啊！
12: 保重啊！
13: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4: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你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兄弟，我想你呀。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